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听见。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呢，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划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1: 是。快快，
3: 老夫人。

0: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华生，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龙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你的事儿。走。
0: 哎，我，哎，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场。
5: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4: 好，走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

0: 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1: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2: 嗯，哎呦。

0: 在对天射击，再甩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1: 是。

0: 对付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上车，
1: 上车。
0: 坐好了啊，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哎，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有追兵吗？他不会赶上的。

0: 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仙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1: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2: 云少校，谢谢你。
0: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
2: 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0: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
2: 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1: 为什么？
2: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
1: 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2: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原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2: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我们从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民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民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3: 走去看看。
5: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来的？这个畜生！
6: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6: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9: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1: 老伴说话呀。

0: 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

0: 一心，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

0: 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

0: 一心，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8: 我倒霉呗，
9: 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7: 您这是逃避，
10: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11: 座山上里。
12: 继续作案呢。
13: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字。

0: 选即翻脚，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司令员，你看，

0: 伏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过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0: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0: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0: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0: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2: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3: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3: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2: 什么时候发炮？
4: 出现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3: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5: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2: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5: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6: 林娜，怎么了？
5: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3: 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5: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3: 我看未必吧。
5: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5: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3: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5: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3: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5: 什么意思啊？
3: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5: 危言耸听。
3: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

0: 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1: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1: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0: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1: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1: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0: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1: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1: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1: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1: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有什么了不起？
1: 顺耀，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请进。

0: 文朗啊，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是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你们看，那里有座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
2: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那咱们呢？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好。

0: 这个地方就不错了。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好，好。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1: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对，放这放这。
0: 琳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2: 奶奶，
3: 要不。 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2: 那也好，
3: 走吧，奶奶。走，奶奶。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2: 啊，
3: 放那儿。来，还有这儿。我一起过来。来，嗯，老二。
2: 唐总，
0: 出去取柴，抓点柴火，取取暖。哎，唐总，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0: 哎，好嘞。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4: 哟，
0: 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回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水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这是新茬啊，不像是子弹和爆破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

0: 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1: 来走。

0: 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1: 是。
2: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
2: 哎呀，真是难为人家。 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
3: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2: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3: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
1: 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他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3: 哎，
2: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1: 我，
2: 可他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哎，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2: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3: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我没说呀，
2: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1: 对呀，
3: 文朗，
1: 啊，
3: 我说了吗？
2: 没有，奶奶给你开玩笑呢。
3: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2: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3: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2: 你呀，比谁都强。
1: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哎呦，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
3: 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1: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3: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冻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
5: 哎呀，
4: 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4: 好好好。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着，是的，那是撤，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0: 啊，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嗯，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0: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对不起啊。
4: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1: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0: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1: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0: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1: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0: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1: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0: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我给叶师长发报，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1: 好，我写。
0: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呀？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

0: 云队长，别这么拘束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1: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老夫人，请讲。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0: 卑职不敢。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谢谢老夫人谅解。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
2: 还要你多多谅解，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琳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是啊，云队长，琳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郎。 是琳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2: 啊，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1: 好吧。
0: 谢谢。
1: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好。

0: 那个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4: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3: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4: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3: 行，你说吧，怎么干？
4: 来，跟我来。
3: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啊？
1: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2: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2: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0: 是。
2: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2: 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0: 好。
2: 好，让李三干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0: 好，我这就去。
2: 三勇，跟我来。
0: 是。
3: 好多，
4: 哎，
3: 好，暖和暖和，怪冷的。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哼，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看，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2HB 要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行了，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5: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4: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5: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6: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7: 是。
8: 老伙计，
5: 哎，
8: 怎么样，好了没有？
5: 齐了，
8: 赶紧试试啊。
1: 是。哎，
8: 李中士，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8: 何云龙，
1: 冲锋号。
8: 你是咱们营的司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8: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8: 立刻埋伏。
1: 是。
8: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我也是，这就可以随便走。哎，别老弟啊，弟兄们，赵，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赵，已被不测。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 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多久没回家？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
0: 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了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0: 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
3: 简直是天壤之别。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1: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0: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1: 冯参议怀疑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1: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0: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1: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2: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2: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2: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2: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2: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2: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宁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匪样。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宁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把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说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我好，是太君。
4: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4: 奶奶。
3: 小心！

0: 保护我们吧。
1: 云建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1: 屠杀害命。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
1: 元老弟，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1: 带着的不是工具，一

0: 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你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给我！
5: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2: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这个强盗！
0: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2: 别动了，琳娜。
0: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别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1: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2: 走，兄弟，快点！
0: 弟兄们，到我身后。
1: 别开枪。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来。
2: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2: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2: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2: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2: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3: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4: 是啊。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2: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
2: 到底怎么样啊？她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警长呢？
3: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
4: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们。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2: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
3: 杀了他或者放了他，
2: 也许还能活命。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
3: 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0: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3: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
2: 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我说过，林娜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林娜，你不要紧吧？
5: 没事吧，林娜？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3: 你说的可真轻松。
2: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的。你想杀我？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3: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如果我想杀你。
5: 我会自己动手的。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6: 奶奶，
5: 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6: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2: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你看，老贾回来了，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他不是老贾。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0: 是。

0: 行了，给我冲！
1: 我说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

0: 云老弟，敌众我寡，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好。
1: 动摇，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2: 即将于3刀头全身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了，即将于3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了，即将于3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了。
4: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5: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呢，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
4: 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体现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
3: 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6: 一推二拉三滑，哇，
7: 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3: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 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拉，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玩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 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

0: 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
1: 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2: 来呐，
1: 吉佳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2: 来呐，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
5: 138元
4: 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
5: 138元，
4: 您就能买回家两把三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4: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6: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7: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8: 走两遍，
7: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8: 原来
7: 吉佳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佳园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9: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4: 电动剃须刀。
9: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佳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10: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11: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8: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2: 我都出去看了，吉佳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10: 才138块钱，
12: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8: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佳园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佳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2: 来呐，
1: 吉佳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2: 来呐，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三组独立浮动刀头，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自动研磨清干刀片，超长续航防夹须，而且清洗方便，这些可都是好几百块钱剃须刀才有的配置。无论是您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亲友，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好礼物。
4: 有的观众朋友们呢，可能还有顾虑，说这个剃须刀是不是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没看到东西不放心啊？那今天呢，我就给您吃一颗定心丸，我们送到您家啊，等到您确定要了再付款就可以了，您啊都不用先掏钱，所以说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没错，您可以先打电话订回去，反正总是要用剃须刀的，为什么不用吉佳园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呢？我们郑重承诺，30天内有任何不满意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
13: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我买了三刀头剃须刀，
12: 两台
10: 才138块钱，
13: 他不相信，他愣说啊，他我被忽悠了。我这个充一次电呢，可以用一个多月，可以全身水洗。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8: 原来我吉家园单刀头的、双刀头的、剃须刀我都用过。

0: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地儿，犄角旮旯拐角地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地给你们推荐几款剃须刀，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2: 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那他说啊，哎呦，你们这个电话太忙了，打了几次才打进去。而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三刀头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而你们今天三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两把只要138元，实在是太划算了，我竟然都不敢相信。买回来一试，哎，真的啊，比电视上说的还要好用，剃得干净顺溜，用着还挺顺手，充一次电呀竟然能用半个月。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4: 来啦，
3: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4: 来啦，
3: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动摇动摇，我是虎君，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呀？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袁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弄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袁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凉。
3: 好。
4: 冬凉，我是虎穴，立刻行动。
1: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
0: 这下完蛋了。

0: 你们的人怎么会垂共军的冲锋号？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已被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丰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关某平生觐见呐。
1: 郭团长，我过奖了。
0: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1: 哦，是，好，快，快，快！
0: 快，老夫人，
2: 快点！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3: 队长，王司将和吴通呢？
2: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2: 是，走，快，
0: 走，快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头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继续观察情况。
1: 天啊，就差他
2: 了！我是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1: 就是
2: 不把咱们当人，
1: 以后咱们怎么活呀？
2: 什么狗屁当官的，
3: 跟他娘的
2: 拿牌照，
3: 听到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0: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2: 就是什么
0: 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3: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0: 用

0: 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1: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0: 嗯，好。
2: 啊，云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1: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3: 长官。
1: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3: 长官，您的登船证。
2: 哦，在这里。哦，冯三爷，可以了。奶奶，琳娜，琳娜，快醒醒，到营口了。
4: 啊，
2: 下车吧。
4: 到营口了。
2: 是，到了。
4: 太好了，奶奶，奶奶，
5: 奶奶，醒醒！
6: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5: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6: 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6: 哎，好好，
5: 我们走。
6: 就是来，
2: 来，来。
6: 云队长，
1: 老夫人，您还好吗？
6: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1: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6: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1: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5: 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6: 琳娜，不许这么说话。哎，
5: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1: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7: 嗯，老夫人，请吧。
6: 啊，奶奶。
8: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1: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8: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1: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8: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 好人有好报。
8: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一会儿喝两杯。
9: 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8: 准备好你们的登船证。
10: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2: 是的。
3: 怎么诸位都是吗？
2: 是的。
3: 啊，
10: 叶师长
3: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5: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3: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5: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8: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3: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2: 知道了。
6: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

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防守，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
4: 好，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请
4: 走。
5: 弟兄们，进去吧。
6: 是
7: 是。
5: 走吧。
3: 哦，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5: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5: 算你有理。嗯，
3: 哼，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5: 嗯，好，我去了。
3: 嗯。

0: 在想什么呢？
1: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0: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1: 我在笑我自己。
0: 笑自己什么？
1: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0: 谁说你是罪人了？
1: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0: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1: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0: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1: 向我道歉？
0: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0: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1: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

0: 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长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 你也姓云？
2: 正是。
1: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2: 能进来说话吗？

0: 况，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3: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3: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3: 确切地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3: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0: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1: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0: 哦，
1: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0: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1: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0: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1: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0: 冯参也请放心。嗯，
2: 这位是？
1: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0: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0: 冯参谋，那我先告辞了。
1: 好，不送了。
0: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
1: 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

0: 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奶奶呢？
5: 哦，在里面休息呢。
4: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个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你们是

0: 是的，我们是宪兵三大队。自从崇明伦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1: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0: 两个排。
1: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0: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1: 哦，是这样，啊，多谢兄弟。
0: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诱杀守卫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了，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人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呢，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呢？

0: 出事了！二营，你没事吧？
1: 连长，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娘的，
0: 从出口下船尾跑了。啊！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
1: 是，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惊奇吧？是有点。我没有见面了，老朋友。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有分别吗？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燕双鹰。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 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
1: 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这话说的有意思，燕双鹰。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
1: 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
0: 于是组成一支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你说我是卧底，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
1: 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
1: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2: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
1: 你似乎是在表白。
0: 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笑>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
1: 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0: 我
1: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
0: 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1: 怎么害怕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
0: 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1: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
0: 哦，
1: 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0: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说了！
1: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0: 我从
1: 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自己是云建明。 你要表演给谁看？
2: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1: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你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2: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女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1: 原来是冯参议。
2: 是我呀。
1: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2: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1: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2: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1: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1: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2: 我，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1: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3: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2: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
3: 去吧，快！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3: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1: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5: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4: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我，
6: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3: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4: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2: 是，是小姐。
4: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

0: 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哼，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0: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 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3: 我，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
4: 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韩总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
3: 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
4: 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我别开枪！别开枪！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4: 是。
3: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看起来冯灿义还是在怀疑我。
4: 怕我杀人灭口吧？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6: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0: 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我看不见的吧？奶奶，我们走。林娜，林娜，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桌子上。是。
1: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2: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1: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
1: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量他也跑不了。嗯，
1: 我说的是冯文朗，
5: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
3: 哎呀，可真是悬啊！
1: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嗯，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3: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3: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6: 他说了什么？
3: 当时他说：“
6: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3: 就凭你，
6: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
3: 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
6: 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3: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1: 是的，
3: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3: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
1: 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真够阴险的。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6: 没错。
1: 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 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6: 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

0: 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啊。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0: 哎，高，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0: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0: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0: 哦，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0: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0: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0: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0: 哎，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1: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0: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

0: 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

0: 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5: 对。
4: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

0: 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刘科在这儿上过课吗？
2: 刘科又是谁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呢？你忙，你先忙。
3: 哎，你别动，小心，没事，你别怕，你很安全，没事，你再也不会有事了，再也不会有事了。
4: 你跟文坤怎么说的？
3: 我约他见面了。
4: 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3: 已经自残了，他送去抢救室了。
4: 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警察会抓住他的。
3: 但是现在只有我能联系到他，是吧？
5: 你瞎了！
2: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5: 回来呢！
2: 别动手！
1: 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警察了，什么人没见过？
6: 您都已经认定了，我解释您不会信。
1: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啊！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搓了。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来，旺仔牛奶给您。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特务，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
1: 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
2: 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0: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1: 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2: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1: 真的？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甄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舍。那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震撼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0: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0: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0: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1: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

0: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1: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2: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3: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寒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寒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4: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2: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0: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3: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4: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5: 德川将军，
6: 准备的怎么样？
5: 没有问题。
6: 甄汉章在吗？
5: 他没有出去。
6: 好。
1: 阿玉姐，怎么办？
3: 先回去再说。
6: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7: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6: 没有行动不好吗？
7: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6: 你有什么根据？
7: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6: 你为什么这么问？
7: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甄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甄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6: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7: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6: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7: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4: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4: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3: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4: 请讲。
3: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

0: 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1: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0: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2: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手，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3: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4: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5: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提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2: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3: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6: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3: 去，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7: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3: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6: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2: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地完成任务。
3: 我必须去。
7: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2: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6: 得了，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7: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2: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6: 我，我不行的，我不会。
4: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3: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4: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6: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1: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0: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1: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0: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1: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0: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8: 同学，团长在哪儿？
9: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8: 快找团长去。
10: 是。
9: 什么？假币？
8: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9: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8: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9: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没有。
9: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摸清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8: 好。

0: 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2: 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林。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来，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有下的吗？
3: 输了好几把。
4: 我压大。
2: 来，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江一下。
2: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一
2: 下，
0: 下
2: 了下了，
5: 我也压的。
2: 二位面生的很呐、啊，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2: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6: 哟，这个是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7: 来来来，咱们接着玩，
8: 这边压压压压压。
2: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啊，谢谢您。
2: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0: 哎，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1: 那干嘛这么说我？
0: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9: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1: 啊，我
0: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9: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1: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10: 来人，站！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11: 嗨，
9: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去。
9: 为什么？
1: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儿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9: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1: 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9: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1: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9: 你要干嘛？廖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1: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

0: 我会通知你的。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1: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0: 好。
1: 回去吧。好。
0: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说什么呢？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
0: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1: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哎，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嗯，哎，赶紧吃。
1: 哎。

0: 石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2: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3: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
0: 你看看这个，
2: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0: 这些马币都是假的，
2: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真度这么高。
3: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魏作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儿。
3: 哎，
2: 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
4: 哎，
2: 好嘞，擦干净。
4: 好。
2: 哎，对，抬楼上去。
4: 好。
2: 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1: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嗨，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耀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2: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3: 好，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3: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4: 嗨。

0: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好吧？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1: 路上太热了，
2: 没什么道理可讲。
0: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
3: 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4: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4: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
5: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3: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5: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3: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5: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3: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6: 哎，干什么的？
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6: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吧，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6: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1: 谢谢谢谢大哥。
7: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

0: 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

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

0: 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9: 现在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8: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10: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8: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11: 湿邪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2: 其实影响挺大的，
13: 它叫祛湿仙丹。
12: 各位，茯苓
11: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3: 有口福了。
11: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4: 中医祛湿邪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1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0: 宝贝儿，
1: 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0: 谢谢大哥啊，哎。

0: 吴队长，
1: 干什么去？
0: 我这那
1: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0: 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2: 站住！
3: 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0: 我这，
1: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0: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3: 我冤枉你！
2: 拿出来，拿出来！
4: 吴队长，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
4: 吴队长你好啊！
1: 哟，赵队长，
4: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1: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0: 不是队长，我真没。
4: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1: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0: 对啊，我真的是……
4: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0: 你说他这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4: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

0: 给兄弟们分了吧，都散了。疼吗？
1: 奶奶的，谁是领班？啊，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大嘴巴。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
3: 你哥？
2: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你说什么呢？
3: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2: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3: 不说不说不说。
2: 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3: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2: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4: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5: 好，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
4: 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2: 好的。
4: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2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指欢迎词。大约2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镇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范长，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3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3: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清楚了。
4: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

那么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庆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嗯，好。
0: 行动。

0: 里边请。
1: 请。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志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甄先生，请。
1: 将军。 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1: 啊，
0: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舞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2: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3: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1: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2: 甄先生太谦虚了。
1: 不是不是。
2: 甄先生太客气了。
3: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好啊。德川将军。哦，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2: 哦，德川将军，请便。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3: 啊，将军请。哦，程小姐，我们。 坐下来聊吧。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啊，好，请。啊，甄先生，谢谢您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林木，
2: 还不去看看？嘿，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不会有事的。
3: 这样，
2: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跟我走。
1: 哎，哦，你看，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0: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1: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嗯，
0: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0: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0: 请各位继续。李小姐，请。
1: 嗯，好，将军。
0: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
3: 啊，我也是。

0: 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嗯，干杯。嗯，小心点，快！
2: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3: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4: 身为御史，能不称职？
3: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4: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5: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3: 嗯，嗨。
2: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5: 不能掉以轻心呐、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嗯，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八个。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八个。八个。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八个。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嗯。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站住！哪儿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5: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4: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5: 是他。

0: 这丫头，每个整齐。廖教官，亲情到位了。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
2: 是。

0: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甄先生，您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1: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2: 甄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1: 甄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3: 我的钥匙不见了。

0: 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还想狡辩？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你不许走。
1: 请你自重，
0: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1: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0: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
1: 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3: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
2: 来人，到！你们看着他。
4: 嗨。

0: 怎么了？
1: ，
2: 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3: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啊！

0: 证据，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
2: 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他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1: 天狼星，
0: 对，走。
1: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3: 嗨，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清清脱身。
1: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0: 在，
1: 走，我们上楼。
0: 嗨。
1: 小心！什么人？
0: 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寒章的那个人。
1: 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4: 嗨，
1: 你们保护好将军。
4: 嗨，
1: 走。

0: 天哪，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没有，要开枪，抓活的。 把门打开。

对面有狙击手，我们走。嘿！哎！哎！

0: 趁着黑，赶紧撤！好，快！人呢？
1: 将军，把雷布、保险箱背到了，人已经跑了。
2: 混蛋，给我追！
1: 快！

0: 是，混蛋！一群废物，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1: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0: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1: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2: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1: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
3: 明白。
1: 等我下去。嗨。
4: 怎么？还有什么事？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1: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那德川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甄汉章丢了什么东西？这个你也不能知道。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林木君，你要明白，这些。
0: 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天狼星，必须要知道天狼星的目的，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5: 阿玉姐，那个女人怎么样？
6: 没什么大碍。

0: 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他好像是体力上透支得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
1: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不知道，不过他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他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他，他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
1: 现在看来，只有等他醒过来，我们才能问他的情况啊。
0: 嗯。
1: 哎，青青，青青。
2: 哎。
1: 来。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
2: 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
0: 这么多？
3: 怎么弄回那么多钱来？
2: 这都是甄汉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
0: 青青，先别说这个，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2: 哦，学姐放心，正事绝对不耽误。给。
0: 这是什么？
3: 这是模板。
1: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
3: 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
0: 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
3: 老沈，帮我点一下。
1: 啊？
4: 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钱都是假币。
0: 假的？
1: 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0: 嗯，
3: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0: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
5: 免费领，免费领，脱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电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

0: 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少

0: 瓶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4: 狼烟计划。
3: 没错，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5: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6: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7: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6: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
7: 沈大哥，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
6: 这段时间我们闹的动静非常大，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带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地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
7: 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6: 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
7: 我送你。
6: 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路上小心啊。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是的。这次。 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1: 看来，天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0: 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

0: 我的副本。将军，天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1: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
1: 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1: 不，
0: 我请求处罚。
1: 不，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林木明白，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林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2: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3: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4: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5: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6: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
7: 假币，
6: 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8: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9: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4: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9: 那你们找到木板了吗？上峰及时要呢。啊，
4: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木板，即使找到了木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9: 你疯了吗？
4: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9: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4: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身都会有办法搞定。
9: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4: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9: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4: 好。
10: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应龙长脸啊。
11: 啊，
10: 真是痛快。
11: 是吗？
10: 这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11: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10: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11: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10: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11: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10: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0: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1: 才回来都饿死了。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2: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1: 怎么了？
2: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1: 什么差别啊？
2: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1: 有吗？
0: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1: 德行你。
2: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0: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1: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谢谢。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3: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镇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3: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0: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5: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0: 房上飞？
5: 对对对，
0: 没听过。
3: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1: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5: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0: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6: 小心！
2: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4: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嗯，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3: 兰明，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明，小明，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蓝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
1: 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

0: 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
1: 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
0: 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1: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甄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
2: 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
0: 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苟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3: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4: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5: 虽然他不是，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4: 你想怎么做？
5: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1: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
0: 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呀！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德川将军，您找我，
2: 林木君。
1: 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嗨，
2: 林某遵命。
3: 汉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汪主席。 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既然话不投机。
3: 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 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你不能让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你们可以安心。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张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
0: 真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1: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0: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真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1: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让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
0: 你真的想去啊？
1: 嗯，
2: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真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3: 请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
3: 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2: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3: 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2: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
3: 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2: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会到李银龙部休整。
3: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龙。
2: 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算了吧，你。
1: 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肖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秦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

0: 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由美子。杨妹子，
1: 师兄，
0: 练吗？嗯，那我陪你一起练。
1: 好。呀呀
0: 呀呀呀！哈哈，杨妹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呀？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1: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0: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1: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0: 幽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1: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0: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1: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0: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3: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3: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3: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3: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3: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2: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玲，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3: 好，我相信你们。
4: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3: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2: 黎木兄，甄汉章说萧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0: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等在项目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

0: 我们不用再看着萧慕白了吗？
1: 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0: 嗨。
1: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1: 没错，就是幽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0: 果真是她。
1: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0: 好啊。
1: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0: 应该有八年了。
1: 八年了。
0: 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1: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你们来的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1: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
0: 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1: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怎么样，厉害吧？
0: 很好的。
2: 姐，
1: 好，你们先坐下，开个会。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
2: 太好了，
1: 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3: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4: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1: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4: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1: 后台口，
3: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1: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3: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4: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0: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4: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1: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4: 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1: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4: 你打算怎么做？
1: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4: 来来来，喝酒。
5: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3: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2: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3: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

0: 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1: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
1: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1: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日军司令部的宪兵。
0: 到戏院需要10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好。
3: 青红，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3: 材料我来准备，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3: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
0: 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3: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了。
0: 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4: 嗯，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4: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
0: 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
3: 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5: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5: 好。

0: 忙呢。
1: 呀，来了先生。啊，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0: 啊，没事，你先忙。
1: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
1: 哎，谢谢啊。
2: 好，
1: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啊，
1: 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不不，真好看，
1: 我也来两下。
0: 你会吗你？
1: 哥们儿，咱们走起。
0: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1: 看着，
0: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1: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0: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1: 你这是嫉妒我？
0: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1: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0: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些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4: 来，到手。
6: 哎，班主，
7: 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哎，
3: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0: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哎，小心点啊！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1: 哎哎。
3: 来，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4: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0: 那个服装箱的重要，你看好喽。
1: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1: 啊。
2: 哎，你看那个马班怎么了？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3: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他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2: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3: 就是。
2: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4: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3: 嗯
2: 嗯。

0: 在家，
1: 你可讲死我了你。
0: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
0: 来嘛，哎呀，
2: 马班主，你
0: 听我话，你得从了
2: 我，
0: 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马班主，哎，
0: 行了行了，
2: 别。
0: 好了，你就从了，我不就
3: 放开他。
0: 是你呀，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疼啊。
3: 我告诉你，这里是萧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3: 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庆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哎，这画不错哈！
1: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他在静心道场得出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2: 哎呀，天哪，

0: 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1: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就你懂。
2: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1: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2: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3: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0: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2: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1: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3: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0: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2: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1: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2: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嗯。
2: 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
0: 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兰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1: 学姐，你舍得吗？兰敏刀法那么好，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她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她似的。
0: 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
1: 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
3: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1: 妒忌他干什么？我开是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不？
0: 行了。
1: 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0: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来明怎么样？
1: 哦，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大家都麻利点啊，一会儿动糖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不用了，你吃吧，我吃过了。给，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2: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
3: 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肖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3: 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哎，快给几位倒茶。
4: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1: 是，
2: 你们去那边。
1: 是，
3: 拳击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你！瞎喊什么？
4: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哦，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嗯。
0: 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1: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6: 哟，吴队长，
7: 你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6: 来来，坐坐坐坐。
8: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走走。
0: 站住！干什么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0: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9: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0: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9: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戏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0: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1: 是。
4: 哎，你们真没什么。
9: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0: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4: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背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0: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1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0: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2: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
0: 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净耽误事。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8: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

0: 边思边知，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 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

0: 边撕边吃，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0: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
9: 蓝敏怎么样？
10: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9: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0: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9: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11: 哦，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12: 走吧。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萧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萧夫人就交给你了。

0: 得去接应秋雪他们。我跟你一起去，萧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萧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2: 廖先生，莫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
2: 好。

0: 慢点，慢点啊，在两边摆好。哎，青青啊，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嗯。
1: 林木举，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1: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0: 嗨，
1: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萧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3: 我们走。
0: 走了啊。
2: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2: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肖老板。
3: 好。
2: 肖老板，
4: 陈队长，有事吗？
2: 萧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
4: 哦，那就好，谢谢啊。
2: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4: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2: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4: 知道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5: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安宁百济，劫未盈。

0: 诸位，
1: 林先生，
0: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戏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甄汉章出城。
0: 好，准备进行伏击。
1: 好好，走。

0: 将军，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甄先生。嗯，
2: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3: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4: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3: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4: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
5: 秋姐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6: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7: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2: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7: 是是。
2: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
7: 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
2: 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7: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

0: 百听不厌呐。
1: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
0: 嗯，
1: 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0: 嗯，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
1: 嗯，
0: 今天唱堂会的消息

0: 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1: 好啊。
2: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
4: 好，
5: 好，
4: 好，好！
2: 将军，我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3: 怎么还没有找到？
2: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3: 好。
0: 德川将军，怎么了？
3: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0: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3: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计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0: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3: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4: 好，好，好，好！
6: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7: 大概还有5分钟。
6: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德川将军。
2: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3: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的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良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

0: 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请皇，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0: 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2: 可是，
1: 服从命令。啊！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3: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
0: 我就是天狼星，肖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4: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不用考虑了。我肖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怎么回事？爆炸了！肖老板，快走！
3: 小心！
5: 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6: 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快，快！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青红，撤！
7: 德川将军。
8: 铃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将军，请您先离开吧。好，这里交给你了，请您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真先生。
9: 嗨！
8: 快，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9: 将军，
8: 爆炸了！准备行动。

0: 玉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啊！
1: 快去领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2: 嗨，
0: 走。
1: 你别拉了，快坐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2: 赵老弟。 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我没事啊，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
3: 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吴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1: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0: 我今天非杀了你！

0: 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1: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2: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0: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2: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0: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2: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秋雪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贝丁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这些人，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快！
2: 送我回司令部！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秋雪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0: 可是，
2: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0: 不好，
3: 这些是出事了。
0: 什么？ 撤！ 快救这些人！嘿， 秋雪姐，鬼子怎么撤退了？
4: 撤退了。
0: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4: 再等等。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廖教官，鬼子来了！
1: 准备行动。
0: 好，快走！
1: 帮助！帮助！帮助！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2: 战团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
1: 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
0: 撤，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1: 老马，
0: 秋雪他们人呢？
3: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院前门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0: 廖教官，怎么办？
1: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0: 好，好。林木兄，
1: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0: 嗨，
1: 注意！嗨，有狙击手，快隐蔽！
0: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药仙，秦红。秦虎，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虎，你要坚持住，秦虎，快，棉纱，秦虎，秦虎，
3: 没关系，我控吧。

0: 一起杀鬼子了。
1: 青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0: 秋雪姐，我陈青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他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的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秦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

0: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1: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走吧。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不像不得，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清红。 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1: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秋雪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兰敏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可是青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0: 嗯，来我检验一下。
9: 检验一下，
1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9: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0: 对，
9: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0: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9: 当然
1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9: 看一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使劲使劲使劲！
1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9: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9: 完全没有变形，
10: 对
9: 吧？
10: 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

0: 别的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来，旺仔牛奶给您。哇！
11: 嗯。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5: 红镇新叶，中国高纯，氧化锌。
1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2: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1: 好，
3: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4: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4: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5: 春梅怎么样了？
1: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5: 兰敏呢？
1: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她很内疚，很自责。
5: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1: 兰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5: 好，我没有意见。
4: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3: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4: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3: 嗨，
4: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3: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4: 你要做什么？
3: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4: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3: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震撼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震撼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1: 铃木明白。
2: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3: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她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3: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她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她。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她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她。
2: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4: 哎，秋雪姐，阿姨姐，你们怎么来了？
3: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4: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3: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4: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3: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4: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5: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3: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3: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6: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7: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6: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7: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6: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7: 嗨。
3: 铃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6: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

0: 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1: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0: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0: 在哪儿？根据老申的情报，真汉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2: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0: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2: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0: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0: 静心道场。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0: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的探查一下。

0: 好。
1: 甄先生，
2: 啊，
1: 林木队长，很有兴致吗？
2: 嗯，
1: 嗯，
2: 嗯，
1: 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的还很习惯吧？
2: 啊，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是吧？哈哈，
1: 甄先生，
2: 嗯，
1: 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2: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您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1: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2: 你
1: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2: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嗯，
1: 不过我还想。

0: 请你多待几天。
1: 什么？再待几天？李牧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0: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
1: 嗯，
0: 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1: 那最好。李牧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李牧队长，请回吧。
0: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0: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0: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郑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0: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郑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3: 啊，中将，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场，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

0: 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1: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美去接替你。
2: 嗯，
1: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2: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1: 那也好。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嗯。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0: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1: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0: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1: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0: 嗨，
1: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0: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0: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0: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0: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
1: 青青，先去应付一下。嗯。
2: 呀西，什么得干活？
1: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2: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1: 哦。你们一追，我们害怕，当然会跑了。
2: 呀西，花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0: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1: 什么？

0: 嗯，
1: 太君，不让进呐！
2: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啊，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3: 好。

0: 你们抓紧时间多加小心，不要恋战，速战速决，早些出来。
1: 放心。

0: 回来了，回来了！帝国万岁，万岁！新来的一计啊，
1: 真漂亮，
0: 不错，
2: 不错。嗯，
0: 哎，别走，
2: 要走吗？
0: 一起喝酒。
2: 你看，
0: 笨蛋，来来来，一起喝酒。
2: 来来，
0: 喝。

0: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1: 嗨，你们跟我来。
2: 是，
0: 拆弹手，立刻拆弹。
2: 嗨嗨，
3: 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3: 快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快啊。
4: 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着急，李牧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郑汉章在哪个房间？
1: 我真的不知道郑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展会中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2: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0: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2: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0: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1: 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快救救我们！
3: 我们啊！
4: 长官，
0: 快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5: 救救我们！
4: 解药啊！
0: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4: 不，
0: 长官，
4: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2: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2: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2: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
2: 救我们！
0: 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2: 长官，长官，
1: 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6: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7: 珍重，谁叫你们来的？
6: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7: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6: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1: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18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爹，娘，敏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镇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2: 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1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1: 没错。
1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1: 非常逼真，
1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1: 嗯，来我检验一下，
10: 检验一下，
1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1: 对，
1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10: 当然，
1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0: 看一下。
5: 网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使劲，使劲，使劲！
1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0: 完全没有变形，
11: 对
10: 吧？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

0: 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啊，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好嘞。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
2: 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
3: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2: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3: 什么艺妓？
2: 嗯。
3: 林冲，
1: 怎么了林木兄？
3: 我上当了，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遗迹到静心道场刺杀甄汉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4: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快点！
1: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走，
2: 把这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这边，快点！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大伙都在呢。怎么样？顺利吗？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哎呀，
0: 太好了！
1: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2: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1: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0: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2: 来，快坐吧。
0: 来，
2: 我给你倒上。
0: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青红，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真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 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真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真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我不管信是谁杀的，如果真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处罚？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德川将军，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 让他尽快搞清楚真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0: 没弄明白。
1: 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2: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地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郑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
1: 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4: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
2: 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路上飞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上面都写了什么？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那怎么办？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
1: 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0: 这样吧，明天我投红绫，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震撼渣，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
2: 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震撼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
3: 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也好，
4: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
0: 行，放心吧，没问题。
2: 你们上那辆车。嗯。

0: 不要跟踪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她，回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天狼星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3: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4: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3: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4: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5: 谢谢德川将军。
4: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5: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4: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5: 高桥必尽全力。
4: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5: 嗨，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3: 好吧，
5: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
1: 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3: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
1: 可以的。
2: 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就送他去根据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戏院，甄汉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
4: 我陪你。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他是受伤昏迷之后。 被渔民救了，杨浩商回到军部，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时机，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天狼星。
5: 高桥对付天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天狼星有关？
4: 有这个可能。

0: 毕竟他们煤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1: 将军，我请求

0: 模板是时迁，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林木明白。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1: 嗨。
2: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消息确定吗？
3: 确定。
2: 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
1: 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2: 好。哎，路上小心啊。
1: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非得想利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2: 进来。
3: 老沈。
2: 哎，廖教官。
3: 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
2: 嗯，
3: 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3: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3: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3: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金红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
2: 啊，
3: 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3: 好，
2: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0: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3: 去吧。
2: 他在哪儿？

0: 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
0: 高桥，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 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2: 快，快点，
3: 杀！
4: 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是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嘿，杀！
1: 等一下，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安，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2: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3: 林木君客气了。
2: 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田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田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1: 说到田狼星，林木。 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2: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2: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别急，有点耐心。我是帮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1: 喂，尤妹子，
2: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1: 好，什么地方？
2: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啊，高桥，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对，你来得正好，由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 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嗯。

0: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不要停，继续开。
1: 怎么？
0: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2: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0: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2: 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1: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1: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4: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啊。
1: 范雨晴，
0: 来，
1: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1: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0: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1: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2: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1: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2: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0: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尤美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2: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1: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煤机关的精英啊。
2: 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3: 快点，我搬进去，走走，快点。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嗨，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晃。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刘科在这儿上过课吗？
2: 刘科又是谁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呢？你忙，你先忙。
3: 哎，你别动，小心，没事，
4: 你别怕，你很安全，没事，再也不会有事了，再也不会有事了。
5: 你跟文坤怎么说的？
4: 我约他见面了。
5: 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4: 已经自残了，他送去抢救室了。
5: 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警察会抓住他的。
4: 但是现在只有我能联系到他，是吧？
3: 你疯了！
2: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3: 回来呢！
2: 别动手！
1: 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警察了，什么人没见过？
6: 您都已经认定了，我解释您不会信。
2: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啊。

0: 买衬衫就像拆盲盒，领围对了，袖子短一截，肩膀合适了，脖子又勒得慌。市面上衬衫的码数一般十个到头了，一家国货品牌却造出了惊人的61个，至于吗？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商务男装品牌时如是。
1: 国内男士普遍肩宽臂长，躯干比例和版型圆形存在差异，成衣通常会出现领围不合适、肩位偏宽、袖长富裕，还有后腰有余量堆积的情况。这个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这个版型就根本没有按照国内消费者的体型来，所以穿起来一定会哪里感觉不对劲。时如是有61个尺码，10个领围，6个臂长，再配合常规版和修身版，能覆盖绝大多数的亚洲男性体型。这些数据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经历10多年的沉淀，依托超100万的服务过的消费者的身形数据打磨而成。
0: 传统服装行业拼人力、拼速度，利润薄得像纸，库存堆成山。国外大牌把技术当护城河 ，AI 管库存，智能面料往死里卷。中国制造呢，过去是有规模没品牌，但近10年从纤维创新到智能制造，国货升级的速度正在加速。广东是时装成衣生产大省，2026年全省规上服装企业数超2500家，居全国第一，一堆好品牌好产品从这里冒出来。时如是背后的益达集团就是全球最大的纯棉衬衫制造商之一，一年干出1亿多件衬衫。
1: 益达集团做了48年的纺织服装制造，2016年集团创办时如是，就是想证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比起那些国外大牌更懂自己的消费者，也更能服务好自己的消费者。时如是的品牌理念是做好一件衬衫，讲好一个故事，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品位、有品质、天然可持续的男装品牌。凭借集团领先的垂直一体化供应链，让职场男士在各种场合都可以穿得自信舒适。
0: 2025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1万亿元，连续5年破万亿元，是国际品牌进入中国的必争之地。而2020年至2025年，时如是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65%，一个扎根广东的品牌，靠什么杀出重围？
2: 我们从源头死磕新疆长绒棉，我们自己育的种叫源龙39，历经了10年的选育，迭代6代，纤维更长、更软、更有光泽。从棉花开始就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自主可控。这款产品就是运用了我们 DP4.0 纯棉面烫的产品，面料技术专门解决职场痛点。常穿衬衫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穿完衬衫洗完要熨，太麻烦了。我们的专利技术就是把我们的衬衫做成面烫，简单过水之后直接晾晒就可以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衬衫皱巴巴了。夏天一流汗，衣服就会干一块湿一块的，巨尴尬。我们有一个技术是 with dry 汗无痕技术，这个技术是面料内外两层不一样，内层吸湿排汗，外层抗水防痕，汗渍透不出来，也不会粘。

0: 乎乎的。另外我们还有 Instant Cool 冰感凉感系列，五 A 级抗菌。
1: 你以为这就完了？石如氏还在做一件更酷的事儿，无水染色。传统染色工艺，一件衬衫要消耗约40升水，相当于80瓶矿泉水。
2: 活性染料在以水为介质的染色过程中会发生水解副反应，这是传统染色高耗水、废水难处理的核心原因。我们的无水染色技术不存在水解副反应，且有超高的固色率，因此也就不产生任何废水。
1: 在桂岭，公司建了一个石如可持续发展园林，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2025年获得国家级零碳园区认证。一件衣服61个尺码，1927项专利，从代工到自有品牌，从标准尺码到精准适配，广东制造的心意和心意就藏在你每天穿搭的衣服里。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心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接下来收看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南粤大地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筑起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广货行天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展为桥推优品，广货扬帆拓市场。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广东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
0: 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
2: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多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鲤跃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新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鲤跃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
3: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多草根球员出来的，那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就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4: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作为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5: 粤超的赛场人山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发自内心的快乐正是广东群众体育基础深厚最真实的写照。

0: 从城市到乡镇，从少年到长者，粤超赛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
2: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城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两位数左右的增长。
1: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
3: 这次是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4: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理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1: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
5: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6: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新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1: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
7: 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旦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1: 广东台报道。
8: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
1: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级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
9: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这个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10: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

0: 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1: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
2: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这个设置包括呢这个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就是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1: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
1: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
4: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1: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
5: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广东批普通批，我们还有这个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1: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类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
6: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
7: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是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1: 今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
8: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那么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1: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2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
9: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

0: 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1: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粤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
1: 广藿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
0: 搭载柳三立积极性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定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我们这个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3: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有效的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1: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
4: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这些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1: 作为广藿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
5: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这个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这个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这个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咱们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1: 广藿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
6: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然后我们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1: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次额了，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8: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所以就是怀念。
9: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10: 今天是第23个世纪。

0: 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1: 2025年八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0000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从今天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
2: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人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1: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
3: 最主要体现在这个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有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这个专家号是给这个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1: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期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0: 备受关注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映礼12号晚在香港举行，6月18号起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
1: 电影自4月在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真挚的故事与情感打动无数观众，目前内地票房已突破16亿元，豆瓣评分高达9.2分，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4: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5: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思通，
4: 我叫庆银通，
5: 庆银灯大堂。
4: 这是一部像油柑一样的电影，先苦后甜的，希望大家会喜欢。
6: 香港它其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就是有很多侨批是经过这里之后然后再流向四方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观众们对此一定也有就是属于他们独特的一些共鸣还有见解。
7: 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谊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谊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真情感呢也能感动到大家，可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吧。
1: 刘德华现场低调现身助阵首映礼，引发全场关注。据了解，刘德华旗下影视公司是该片在港澳地区的6大发行方之一，不少观众已早早到场等候，香港各界都对电影充满期待。
8: 我本身都是潮州人来的，咁啊，所以咧就听我哋嘅长辈讲咧，系以前系真系有咁嘅一回事嘅。我都希望睇多啲出戏之后咧，俾多啲深入要讲俾我哋下一辈知。
9: 我真的非常的推荐所有人，真的最少要看一次这部电影，因为看一次之后肯定会明白我们要怎么坚强来面对人生。
10: 我好期待睇呢部电影，我哋祖上父母辈咧都非常之勤奋，非常之守望相助，都有类似嘅经历。呢一份乡情同埋亲情真挚动人，相信我哋之中到时大家都会有所共鸣。
1: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11: 今天集月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

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多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

0: 健康有良好的一个发展。
1: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
2: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1: 广东台报道。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国际班列方面，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记者从广东省水文局获悉，根据水情预测，6月13号夜间至18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主要江河将出现2至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至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龙舟水来势汹汹，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袭击粤东一带，雨水呢还具有列车效应，多个对流云团持续经过同一个地点。像惠来东港村10点到12点单小时雨量都超过了90毫米，仅仅两个小时就疯狂倒水接近190毫米。包括惠来在内，粤东多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都是长时间生效当中。明天龙舟水呢会持续发威，在西北部偏南、珠三角、茂名和东部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江口东侧的南部沿海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后天雨水仍然明显，在东部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珠三角、粤西和汕尾还会有大雨相伴。持续的强降水会导致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升高，各位要加强防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雷阵雨大雨，24到28度。中山暴雨，25到29度。东莞大雨，25到30度。深圳大暴雨，24到28度。珠海中雨转暴雨，26到28度。韶关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源大雨，24到28度。梅州中雨，23到27度。惠州大雨，24到28度。汕尾大雨转暴雨，24到26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汕头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潮州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清远中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转大雨，24到29度。云浮中雨，24到29度。江门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阳江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茂名大雨，25到28度。湛江雷阵转大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游客在这上过课吗？

0: 柯又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我呢？你忙，你先忙。
1: 你别动，小心，没事，没事，你别怕，你很安全，没事，再也不会有事了，再也不会有事了。你跟蒙坤怎么说的？我约他见面了。你疯了吗？
0: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2: 已经自残了，他送一抢救室了。
3: 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警察会抓住他的。但是现在只有我能联系到他，是吧？你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警察了，什么人没见过？您都已经认定了，我姐是念不会信。
4: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啊！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3000亿宠物市场隐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

0: 建设上出心计，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制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

0: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把粮油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

0: 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以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
4: 特别漂亮，
3: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8: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两千

0: 姆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

0: 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

0: 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5: 哇，真的。

0: 你不是都记了车牌号吗？你还找人油价干嘛？
1: 你的笔记借我看一下。
2: 看什么笔记？我们这
3: 一天就让你听进去。雨果的诗，吓死我！
2: 小朋友，
3: 会
2: 的。
1: 我不是说有雨把作文看
2: 了吗？雨把作文读上了。请进，
4: 王老师。王老师，我们就是问点事儿。
5: 什么事儿？
4: 张丹上这儿来过几回？
5: 谁？
4: 张丹。
5: 我这儿学生多，我这个记不太清楚。
4: 你这小姑娘挺多呀、啊，
5: 也有男孩。
4: 少点儿，是不是小姑娘都挺好骗的，是吧？
5: 女孩子呢，从小学习语言的能力就比男孩要强，所以女孩子多点很正常。
4: 我看其他班男女比例都挺正常的，就您这儿女生居多啊。
6: 王老师人格魅力大，
5: 见笑。
4: 刘科在这儿上过课吗？
5: 刘科又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我呢？
4: 你忙，你先忙。谢谢。
7: 哎，你的名册。

0: 张丹来没来过不知道，名册上姓刘的居然少了。
1: 最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他从头到尾都没问咱俩为什么找他。
2: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态，现在进行时、过去时在动词上的转变。
3: 下课去房间吧。
2: Silence please。好，我们继续讲。举个例子，一般过去时 I watched the movie yesterday。

0: 这姑娘你们哪儿捡的？救她一命。
1: 怎么了？
0: 哎，这孩子自己里面出血了都不知道，我们从昨天晚上折腾到今早，就这估计啊将来也是不能生孩子了。
2: 怎么弄的？
0: 问他不说，一句都不说，到现在连个名字都不知道，更别提病因了。
2: 小姑娘，别害怕啊，我们是警察。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们给你做主啊。
3: 你认识王坤吗？

0: 王坤呢？他休假了。
1: 休假了？
0: 对。
1: 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上次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的是叫王坤吧？
0: 是。
1: 你最近还见过他吗？还有联系吗？
0: 怎么了？

0: 你最好离他远点，他很危险。
1: 是不是你们警察看谁都像嫌疑犯？
0: 我没跟你开玩笑，他真有嫌疑。
1: 不可能，哎，我老师

你好，我是尤佳。你还记得你自己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砸车是想报复他，对吗？嗯，

0: 你别怕，我也是王坤老师学生，我也在他班上上课，所以有什么快跑啊，
1: 你别动，小心小心，没事没事，哎姑娘没事吧？你别怕，你很安全，没事，再也不会有事了，再也不会有事了。
0: 等你想说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2: 方老师，这是刚考完的卷子，我给您放。
3: 放进柜子里就行。啊。
2: 老师，那我给您放这儿了。
3: 李金，你知道你是我目前为止见到过最有天赋和才华的学生。
2: 真的吗？谢谢老师，我以后一定跟你好好学。
3: 有男朋友吗？
2: 没有。
3: 你呢，很聪明，像你这个年纪呢，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业上，不要让自己分心。

0: 老师 ，Linda 她、
1: 哦、，Linda 老师临时要参加一个 party， 不来了。

0: 刘科随身听的磁带就是王坤唱的，他也是王坤的学生，连证人都有，肯定是他。跟出入境联系过，最近没有叫王坤的出境记录。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女孩把他车给砸了，他不愿意跟女孩纠缠，出去躲几天呢？
2: 那就只能说明他不止一个窑啊。
0: 那学校校长找了吗？
3: 找到了，但联系不上王坤。
1: 李金，他去哪儿了？
4: 他自残了，去抢救了。

0: 我要334821。我们见面吧，王老师。
1: 你跟文坤怎么说的？
0: 我约他见面了。
1: 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0: 已经自残了，他送去抢救室了。
1: 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警察会抓住他的。
0: 但是现在只有我能联系到他，是吧？而且你放心，我是护士，我都准备好了。
1: 你觉得凭这些就能对付他吗？他是个嫌疑人，他是罪犯。
0: 但是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1: 他回复你了吗？
0: 没有，我呼他了，他还没消息。
1: 他可知道你家住哪儿？

0: 我给你带水果了，怎么了？你照一下。你涂荧光了？我妈不让我涂指甲油，我就用这个，好看吗？好看。
1: 这是我去年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还剩一半呢。你过生日啊？今天19岁了。生日快乐！
0: 谢谢。早知道给你买点礼物了。
1: 我都好久没收到礼物了。你给我表演个节目吧，就当送我礼物了。
0: 我不会啊。
1: 什么都行，唱歌、跳舞就在那儿。
0: 行，那我给你背首诗。
1: 事情总是很顺利，
0: 好风正吹送着咱们。
1: 没啦，
0: 没了。这是《堂吉诃德》里面的原词儿，我记不清了。
1: 你喜欢这本书？
0: 他挺浪漫，也很勇敢，尽管有点傻。

0: 哎，同志，
1: 你好。
2: 哎，警察同志，
0: 住宿登记表我看一下。这个人，这两个人见过吗？

0: 你过来。
1: 叔，你别打他。
0: 你过来。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做，我们只是在学习。
2: 我们在写卷子，他在帮我复习。
0: 别说话。姑娘，他怎么欺负你的？你告诉我。
1: 他没欺负我。
2: 爸，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
0: 真的什么都没干。

0: 冉叔叔，你是要把我送回家了吗？他不能回去。
1: 闭嘴！你不回家，你住哪儿？我住这儿，我住胡同旮旯，我哪儿都能住。怪不得你爸爸找不着你呢，躲到这儿来了。我爸知道我在这儿了。你爸是不是打你了？
2: 你再有矛盾也是亲爹亲妈呀。叔叔，你能当做就没见过我吗？我保证不把这事儿说出去。
3: 爸，求你了。你们俩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没几天，我们在这儿就是学习。
3: 真没干别的？没有。
2: 东东，你先回家。田畅，你跟我走。爸，他真的不能回去。
3: 闭嘴。
1: 田畅，你爸妈已经报警了，我是警察，我有义务送你回家。

0: 右边走，别打歪主意啊！这一片住的都是联防，我一嗓子能叫出好几个。
1: 我不跑，考上大学我就走了。
0: 是啊，就这么几天功夫，什么忍不了？考完试你不就自由了吗？
1: 那是你不知道他们。
0: 年轻人总是觉得老一辈不理解自己，我们那会儿也这样。
1: 您理解您儿子吗？您理解我们吗？
0: 姑娘，我见过太多的人和事儿了啊，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我都能理解，但是它不应该发生在现在，不应该发生在高考之前，那是决定你们一辈子前途命运的呀。
1: 我知道呀，所以我没有跑。
0: 你等会儿，你爸爸要是问你，你出去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帮着你，你怎么说？
1: 叔叔，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把东东说出去的。
0: 你是一个聪明孩子，你就跟你爸说，你在外面打工刚回来，在纸浆厂呢窝了几天，你爸爸肯定会相信。我跟他们好好说说，让他们不再打你。冉叔叔向你保证，他们要是再敢动手，你就来找我，我保护你，行吗？

0: 别动手！哎呀，别动手！别动手！
1: 回来呢！
0: 别动手！小梅啊，田浩，你们两口子听好了啊，孩子现在已经回来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能再打孩子骂孩子了，那回来不就好了吗？

0: 小梅，听见没有？别在动手了。
1: 冉哥，你从哪儿找着他的？你自己问他吧。对不住啊，
0: 没事没事，
1: 你别走，我给你掂俩菜菜。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你这媳妇儿，哎，
0: 我就一句啊，别再为难孩子了。
1: 没为难的，谢谢你。
0: 哎呦，太谢谢您了！我掂俩菜菜，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哈，哎，
2: 凑合吃啊！我只会做点这个简单的。
3: 不好意思啊，还让你保镖做菜。
2: 给你当了两天保镖了。我也得回去当警察了，
4: 待会儿晚上我得值班，
2: 我下班再过来。哎，但王坤要跟你联系，你马上告诉我。
3: 当然，我就想帮忙，却变成给你添麻烦了。你说，我对小龙好，小龙死了，

0: 我去照顾李菁，怕也出事儿，真奇了怪。哎，
1: 这跟你都没关系，你别多想。
0: 哎，你说，人为什么可以那么坏呢？我师父说，凡事别问为什么。估计我得回去了。
2: 嗯。
0: 哎，不是我的。
2: 他回我了。

0: 我真的特别想不通，你说我们到底是哪儿做的对不起你啊？从小到大，供你吃，供你喝，为了让你在城里上学啊，我们租房子，我们就指望着你能平平安安的。你一拍屁股就走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俩？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办啊？啊？ 这个家就没了，你知不知道？你要对我们哪儿不满，你说，我们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你也说，我们改还不行吗？
1: 包子香不香，完全靠配方，配方闹不对，努力都白费。 你现在这个阶段哈，就跟这个和面子的，你应该往里头加多少这个酵母啊？几块白糖啊？不是说你想怎样你就怎样，它有规矩，啊，当然说，不是传统的它就都对呀。那以前和面往里放这个碱，它蒸出来就发黄。
0: 出这么大的事，你还在这教他做包子呢？
1: 我一教育孩子，你就插嘴；一教育孩子，你就插嘴。教育不是谁的嗓门大就对。说面粉有高筋、中筋、低筋，那哪一个蒸包子最合适呢？中筋，一定是中筋。哎，为什么？因为
0: 多少辈子老师傅他摸索出来的，不会错的。这个东西你得有这个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明白不？你就这么教他什么啊？你就别在这装什么文化人了，行不行？你跟他说点正经的呀。
1: 我还怎么正经？我这说的没有比这再正经的了。我这个东西属于微言大义，深入浅出。你为什么听不懂？ 你不读书不看报，所以说你能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就是你教育出来的。这孩子从小要是按我的教育，他不能这样。现在怎么毁了，毁掉了这孩子。
0: 大成，这样都怪我呀！你没责任吗？
1: 对，
0: 我
1: 对，
0: 我付出这么多，
1: 对，非常对，就赖你，特别对，
0: 我付出这么多为这个家，你怪我。
1: 就是你，所以你闭嘴。
0: 我祈祷他孩子伺候你们一年，
1: 所以你闭嘴，你闭嘴。包子啊，你看你包好了，你放屉上醒，说你醒时间长了掉地漏汤，这东西跟人生似的。

我想一个人睡，小库房就行。我还想穿裙子，红色那条。

0: 儿子，
1: 爸爸也是从你们这个年纪过来的啊。你们那点事儿啊，我都能理解。
2: 爸，我发誓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是想帮他。
1: 那你想让你爸怎么着？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不管你们，
2: 不行吗？
1: 当然不行了，你爸爸我是警察呀，那田畅他们家都已经报警了，他爸妈到所里边已经闹了很多次了，我要是帮你们瞒着，我就会，我是要脱衣服的。
2: 那您这么做会害了他呀？
1: 谁害他？他爸他妈呀？啊，他们难道不是亲生的？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亲生闺女呢？
2: 他爸他妈打他，控制他，压迫他，不让他出门。
1: 你说打人这个事儿，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只要他们再敢动手，我第一个就抓他们。但是你说的这个控制，你说我怎么管？
2: 那我们是自由的呀。
1: 是自由没问题啊，你们是不是要先考完试？你说你们家小孩天天离家出走，你是不是得要把他关起来看住了？
2: 那您说一个女孩她在外边待那么长时间不回家，宁肯露宿街头，为什么呀？
1: 那说不定是她自己不听话呢，难道你们就一点错都没有？
2: 我们怎么了？

儿子，我就问一次，你跟爸说实话，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您怎么会这么想？
1: 我不管你怎么回答啊，我都不会跟你妈说，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爸爸就是想帮你，但是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跟我说实话。
0: 我没有。

0: 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警察了，什么人没见过？
1: 您都已经认定了，我解释您不会信。
0: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啊！
1: 我解释有用吗？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等你。哦，刘佳，你好。王老师，您不是去外地了吗？哦，我这个行程临时有变化，所以没去成。方便吗？方便。
1: 这小院还挺好啊，你自己一个人住啊？是啊。哦，真不错，真不错。最近这边不是拆迁了吗？这两家人就搬走了。哦，这是你房间？
0: 嗯。
1: 哎呦，我发现女孩子的房间就是温馨啊。
0: 王老师，我去给您弄点水喝吧，您先坐，您坐。
1: 哎，好，谢谢，谢谢。
0: 我马上就来。
1: 好。

0: 您最近怎么都没去上课呀？
1: 唉，我这家里面临时有点变故，光处理家里的事儿。哦，你找我有事儿？
0: 哦，您最近不是消失了吗？大家都特别担心您。
1: 你也担心我？
0: 当然，当然。
1: 刘佳，你知不知道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你是我所有见过的学生里面最有天赋和才华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不会看错人。

0: 哎，王老师，你还记得李菁吗？
1: 谁？
0: 也是你学生，李菁。
1: 我不记得，不记得，我学生太多了，记不住。
0: 他出事儿了，遇上一个变态，他就自残了。
1: 听谁说的？
0: 大家都在传。
1: 哦，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要是我呀，要是我遇到他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1: 那假如你要真遇到这么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0: 我杀了他。
1: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刘佳，你之前我说你是在安定医院上班是吧？
0: 你为什么要那么样对李菁？

Oh,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走
6: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2: 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1: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3: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1: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

0: 汤少舀，菜自选即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走
3: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找着了吗？
1: 还没捉着，人没离开就好办。
0: 是我大意了，被他那消息给骗了。
1: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现在就好好照顾他，案子先放一放。规矩懂吧？你们俩这关系得回避。
0: 我不用回避，我们就是好朋友，不是那种关系。我得把那混蛋给抓了，我必须办他。
1: 小点声，小点声。你想清楚了？
0: 我不用想。
1: 来，签个字。

0: 你看一下这个科室怎么走啊？这边直走到头右拐。啊，好，谢谢。那个是我的自由舰队。我要按时吃饭，少吃些。
1: 护士，看我们这个。
0: 哦，单子给我。啊。唱。过来，唱，过来，马上到我们了。
2: 朋友们，咱们来看这道题啊。这道题呢是去年高考的第24道题，基本上是属于送分题。那根据我的经验啊，今年高考的时候啊，
0: 你晃什么呢？马上就到咱们
3: 了。哦，你跟我进来吧。哎，大人在外面等着啊。

那根据对数的定义啊，对数要有意义，那么它的真数啊是应该大于零。干什么呢？来来来，都看黑板，不看看还有多少日子就要高考了？跟谁学的呀？有早退的啊，还有迟到的，我都没说你们呢。这一天天的，某些同学没有一些自知之明啊，

0: 跟你说啊，这次他是回来了，但以后
1: 来看看。哎，
0: 你怎么不可以说话呢？
1: 不是，孩子现在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一说，
0: 第一
1: 说人没跑，对不对？人回来了。第二，你这个检查没问题，这不就完了？你不要
0: 我跟你比他。我跟你说，你个废物，你这个乡巴佬，
1: 你别老跟我来，什么？
0: 我说你怎么了？
1: 你别没完没了。
0: 我怎么没完没了？
1: 别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
0: 我记住了，我怎么记住了？

0: 哇，穿上。陈老师。
1: 哦，你先回吧。好。来了啊。
2: 明天麻烦了。
1: 没事。
2: 多费心。不算。
1: 回吧。

0: 放心，我来接你啊。
1: 来了，
2: 你没事吧？
1: 这是老师前一天发的卷子，你看看。
3: 谢谢。
0: 上一个，
3: 我没有。
0: 上一个，我顺手就给倒了，要不留这屋里晚上有味儿。快点儿。
3: 你出去。

0: 快点啊。
1: 别闪了。

0: 这包子味儿不错。
1: 嗯。
2: 吃饭呢？
3: 啊、哦，
2: 进屋。
3: 啊、
2: 哦，嗯，包子、豆浆、粥、豆腐脑。吃什么？
3: 啊、哦，给我来一屉包子，再来碗粥。
2: 荤的素的？
3: 荤的。
4: 哎，老田，听说你们家闺女给找回来了。
2: 哦，冉警官。冉西大哥给找着的，
4: 哼，
2: 你说我这闺女，
4: 嗯，
2: 贪玩，跟同学上南方玩去了。
4: 哎，那小梅是不是老打孩子？
2: 小梅老打我，谁敢打这孩子？每天跟皇上是供着，这还跑呢？狗不嫌家贫，亲闺女嫌。
4: 这闺女挺听话的，别老打了。
5: 指着我，
4: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两口子还是脾气好，这要是换成我，这腿早给打折了。
2: 年轻那么说，张大哥你才不舍得。那凉菜缺就加啊。凉菜免费的
6: 啊，

0: 老板多少钱？
1: 1.7。
0: 给您放桌子上了。
1: 哦。哎，学生，学生，是你的吧？
0: 啊，嘿。
1: 耶，
2: 来来来。
1: 你叫冉东东啊？
2: 嗯。
1: 那个冉西警官有个儿子叫冉东东，你爸是冉西啊？
2: 嗯。
1: 嘿，你这家伙长这么高了吧？你不认识我了？我田浩叔叔啊。
2: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才这么一点点高啊。
1: 嗯。这
2: 还……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说。
1: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你爸爸帮我把闺女找回来了，我正给她做这个锦旗呢，哈。以后你想吃包子，就上叔叔店里来，不用带钱啊。是是，走吧。
2: 谢谢叔。
1: 啊啊。这是冉哥的儿子。哎哎，东东，
2: 啊，不用了，叔。
1: 哎，
2: 我走了。
1: 你别动，别动。东东，
2: 不用了，叔。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快点！
3: 哎，看书呢。
4: 你就考个本地的大学，离我们远了，你有事儿我们顾不上，我们有事儿你也顾不上，咱们是一家人。就不能分开，知不知道？
5: 走走走，快点！
4: 着什么急啊？放学早点出来。
3: 赶紧的，
6: 你能帮我送一封信吗？谢谢你。
3: 没事。
7: 东东，吃饭了啊。东东。

0: 妈，你怎么骑上摩托车了？哎
1: 呀，我以为是要打劫呢。
2: 妈都可以骑摩托车破门而入了，这你爸给我买的，我还得让他给我买幸福250呢。儿子，想妈妈。我看你爸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1: 你吃
2: 一包。我不吃，你得给他增加营养了，这马上要考试了。
3: 哎呦，早知道你回来，多做点。
4: 我晚上就走，回来再看眼儿子。
2: 等你考试之前，妈肯定回来。你俩闹别扭了？
3: 没有。
2: 你说的了。有事别瞒着我啊。啊？
3: 没有。能有什么事儿？
5: 没事儿，我俩挺好的。
2: 那就好，你心情好，考试的时候才能发挥稳定，知道吗？
3: 嗯。拿吃拿吃吃。
2: 你爸最近这手艺还行啊。
3: 还行吧。
5: 哎妈，您刚刚说买什么车来着？我给你买吧。
2: 幸福250。
3: 幸福250。

0: 我值班去了啊。复习不在乎这几天啊，早点睡吧。
1: 爸，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0: 你说，你说吧，啊，爸爸绝对好好听着。
1: 其实我是想求您个事儿。这个练习册是田畅的，上次我俩拿错了，您帮我给他。

0: 还是这药？
1: 这可以避免他在考试的时候肚子疼。不信您问老师去。
0: 那他家里人要是发现，那我成什么了？
1: 您就说这是他练习册，您不知道不就完了吗？那您就干脆光明正大的给他送进去。
0: 那要是能够正大光明，他家里边人为什么不给他买啊？他为什么不跟他家里人说啊？
1: 爸，您当初跟我说，有什么事都跟您说，我现在都说了，我就求您帮我这一回。
0: 儿子，你爸爸我够可以的了吧？你这算是早恋吧？
1: 爸，您放心，我这么做真的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0: 那因为什么呀？
1: 没人管他，我得管。
0: 你管？
1: 您不是总说吗？胡同里边没人管的事儿，最终都得警察管，都得您管。现在田畅也是。警察都不管他，他爸他妈更不会管他了。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管他。
0: 好，你这个气势，你爸服了。爸爸这两天有案子啊，你呢，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1: 那您现在就去。
0: 行，我现在就去。早点睡啊。
1: 知道了。
2: 门我锁了
1: 啊。啊。要不你明天再

0: 走，来甩去。
1: 。
2: 天超，出来一下。坐。这件事儿你也别怪张琪，他也是怕惹麻烦才把信交给我的。明天吧，叫你爸妈来一趟，这件事儿他们肯定得知道。天畅，我觉得既然回来了，就应该把心思放到学习上。这离高考也没有几天了，其他的事儿都应该放一放了。我是你的班主任，出了什么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才叫你爸妈过来的，你能明白吗？
3: 老师，你了解我家的情况。他们要是来了学校，您觉得你能清闲吗？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不想影响其他同学，我再也不跑了，行吗，老师？
2: 天成，
3: 我不会再麻烦您了，我绝对不跑了。
2: 你学习一直很好，老师一直很看重你，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什么事儿比高考更重要呢？这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命运啊！
3: 命运是什么？
2: 命运就是未来啊。
3: 要是我没有未来呢？
2: 瞎说，这马上就进入21世纪了，人人都有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啊。

0: 脖子上什么东西？没什么，朋友送的。
1: 什么朋友送这东西？你别管，在哪儿呢？拿下来！
0: 放手！
1: 放手！丢呢？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1: 我没有。
0: 我正经的东西。

0: 哎，哎哎，怎么晚上不锁门啊？东东，哎，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啊，上早自习。
0: 那赶紧吃两口。
1: 我就不吃了。
0: 你站住啊！
2: 你这……你这血吧？
0: 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1: 啊！
0: 这次打赢了吗？
1: 打赢了。

0: 他托人送封信出去，信被我扣了，我说请他家长，孩子直接把信吃了，反应挺怪的。
1: 信上内容您看了吗？
2: 人血不问你，你儿子是不是把我闺女给杀了？
3: 你别跟这血口喷人。
2: 我什么人血口喷人？
4: 你这个你儿子骑的车为啥在我闺女这儿？
1: 你真的不认识田昌吗？
5: 不认识。
1: 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习题册？
5: 他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没有习题做了呗。
1: 只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就相当于原来的协查通报，各个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也有这么一台，他们马上就会收到这个照片，然后对着照片去查每一个乘客。田畅他也跑不到哪儿去。干嘛？
5: 他死了。
6: 你们别找了，田畅死了。
3: 东东可不敢胡说啊！
6: 我杀了田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好嘞。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上播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纪
15: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机遇啊，从来不是等来的运气，而是时代的浪潮撞上了有准备的人。在广东这片改革的热土上，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焕发新生，新兴业态在消费升级中蓬勃生长。每一次变革都在为身怀技能的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本期技能情报站将带你解锁一部青春励志电影，看汽修女孩如何热血追梦。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萌宠经济催生的新兴职业，听听他经济里藏着怎样的新机遇。还有全新板块技能大咖课上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冠军咖啡师，手把手教你做咖啡。走，让我们一起发现新的机遇。最近啊，一部讲述广东技工故事的电影《加油吧娜依拉》正式登陆院线。主角娜依拉是一个爱汽油味胜过香水味的新疆少女，她如何打破女孩子不能学汽修的偏见，又如何靠一手绝活在全国技能大赛中逆风翻盘？这背后有滚烫的青春，更有深厚的援疆协作与民族团结情谊。让我们来听听主创是怎么说的。
1: 电影好不好看？
2: 5月31日，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加油吧娜依拉》技工院校专场在广州天河环艺影城启幕，多所技工院校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观影。《加油吧娜依拉》改编自深圳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内职班学子的真实经历，讲述新疆少女娜依拉冲破性别与世俗偏见，坚守汽修热爱，跨越山海，在广东逐梦赛场逆袭夺冠的成长故事。他的故事打动了许多观影的同学们。
1: 大家好，我是电影《加油吧娜依拉》中的原型人物古慧晶，谢谢大家。
3: 我当时中考没考上我的第一志愿，然后我当时很多朋友就说，你去读这学校不也是经常拧螺丝吗？你会有什么出路呢？然后我发现我读的这个专业并不是大家所说那么困难，然后我经过一步一步的努力的话，然后还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奖学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三好学生之类的。我相信每个人活着肯定有自己那样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相信只要在生活中我们努力干就完事了。
2: 娜依拉的故事不是特例，也是无数技能学子自己的故事。
4: 看到了很多身边的同学刚上这个学校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没有了前途什么，但是经过老师身边不断的提醒，然后就发现了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也能成就自己。
5: 学校提供的平台，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我大胆地展示自己，让我变得更加自信。老师给的鼓励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差生。
6: 加油吧娜依拉是我们写给所有职校学子还有勇敢追梦的人的一封情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读懂，也同时能够从我们的故事里面学会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纳伊拉用扳手拧紧了梦想，证明了技能之路同样能开出绚烂的花。愿每一个正在奔跑的你都能在这束光里看见自己闪闪发光的未来。
1: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是广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招。传统产业怎么转，县域经济靠谁来兴，答案或许就藏在数字化这把金钥匙。今天啊，咱们就去舟山沙溪看一看。作为曾经的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这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突围。当裁缝的手艺遇上智能的算法，一件衣服能讲出怎样的新故事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2: 你知道吗？
0: 其实很多你熟知的中国知名品牌、国际一线大牌
2: 都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Made in 中山。
0: 作为制造业名城，中山拥有雄厚的服装生产加工全产业链优势和深厚的制造底蕴。中山服装凭什么走在前列？答案就藏在这场从汗水到智慧的变革中。
3: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做一些国际的品牌，原本如果靠一个熟手的工人去车一个后袋，大概可能要用两分钟，但是现在我们用自动机其实大概用30秒左右就会完成一条整条裤，品质和稳定性是极高，排产排单方面是有一个准确性，所有跨工序或者跨部门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库，即时发现问题，不再将那个隱性的問題咧傳咗落下一個部分，翻手啊、翻工啊，甚至乎損耗咧，係可以大大幅咁樣減少。
0: 中山打出校企雙制與企業新型學徒制的組合拳，累計399家企業可面向勞動者開展職業技能培訓評價，源源不斷的中山新工匠在這裡拔節生長，脫穎而出。
4: 注意的就是我們在車的過程中，不要把那些里布拉得太厲害。为了适配服装企业的一些数字化转型，我们对专业课程做了一些优化调整，精简了一些传统手工艺制板纯缝制的一些老旧内容，把教学重点转移到数字化无纸化生产。课堂会采用双师教学，学校是把基础教程教好，企业工程师会讲解真实的一个工艺和生产的一些痛难点。
0: 企业定期把新品研发的真实工单直接送进校园，同学们在校期间就实战了大量真实项目，等毕业那天真正做到上岗即能手。从老裁缝到新工匠，中山服装迈向未来的每一步都在宣告，你永远都可以相信 Made in 中山， Made in China。
1: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有点萌也有点暖，他们就是宠物训导师，毛孩子成长路上的行为翻译官。拆家、乱叫、分离焦虑，这些让铲屎官头疼的问题啊，在他们的手中都有解。他们懂动物心理，会正向引导，用耐心与专业搭建起了人与宠物之间真正的沟通桥梁。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训导师正从小众冷门走向大众刚需，成为服务业里一匹悄然崛起的黑马。让我们跟随所长去看看这份与爱有关的新兴职业。
5: 不瞒大家，我最近特别苦恼，我有一位很难搞的家人，他学历低、零收入、睡觉多、嘴巴馋，还经常闯祸，留下一堆烂摊子，真是让我头都大了。没错，我说的就是他。今天要解锁的就是让宠物听话、让主人省心的职业——宠物训导师。哎哎，还会来吃饭吗？
6: 老手，坐，快点，快点，坐，叫，好，嘘，好，店主，来坐。快点，快点！拜拜。
5: 刘老师，我刚看您训狗，狗狗特别听您的话，您是能听得懂他们的狗语吗？
6: 没有什么狗语不狗语啊，只是一个指令和手势，让他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你看他们后面不停的去用焦虑的方式，让他知道什么是坐下，什么是趴下，那就可以了。
5: 我家狗狗就特别不听我的话，我一直教他都学不会坐下和握手这样的口令。
6: 那就是坐下和握手你

0: 没有表达清楚啊，狗理解不了啊，所以你要在沟通上面让他去理解，坐下是一个怎样的口令，怎样的手势，他理解了，并且知道，哎，完成了之后有食物奖励不就可以了？
1: 所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的人，能不能去学做训犬师？
0: 当然可以啊，很简单，要不要试一下？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白加黑。
1: 白加黑是吧？
0: 嗯，
1: 白加黑，
0: 试一下他。
1: 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你去哪儿啊？趴下，趴下。啊，趴下。这是怎么了？我他的指令就只剩下做了，到时候老师回去要重训了。
0: 一步一步来，让他理解一个，做一个，不能乱。你乱，狗更乱。
1: 握手，握手。刘老师，我能过来上班了吗？我觉得我已经掌握技巧了。
0: 有这么简单吗？真正的训犬师是怎样的？我带你看一下吧。
1: 好呀，
0: 走。我们的训犬师每天的工作流程，比如说一大早要给它放出来大小便，通过大小便去观察狗的一个肠胃，看看健不健康，经过训练跟它互动的时候去检查狗的一些精神状态啊，皮肤啊有没有表面能直接观察到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然后进行训练，每天重复个两三次这样子。有些狗来了很强势，我们需要假装不怕它，比它更强势，去把它的气势压下去。有些狗很胆小的，我们要装到很喜欢它，让它快速的去接纳我们。有些狗护食的，有些狗咬人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找它的咬人的原因，然后把原因解决掉，不就不咬人了吗？
1: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成为一个训犬师呢？
0: 情商、智商都要高，智商就训狗就行了。那情商呢？尽量把客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给他说明白，因为狗的问题都是主人导致的，要他要承认哪些行为导致狗出现什么问题。人不改变，狗就不可能改变。就算在这里好了，回去也会反弹。所以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2: 2025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总数已达1.26亿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它经济不断升温，大众对科学养宠、正向训犬的需求日益提升。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训导师已成为推动宠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1: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那宠物训导师这个职业目前人才缺口大吗？
3: 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行业啊，这几年是发展得非常快，人才需求应该是超过了100万。宠物训导行业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人才需求缺口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采用学徒制的这种方式，由师傅带徒弟，他带一个徒弟至少需要几个月，人才培养的这个速度是远远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这个速度，这就催生出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宠物训导师这些技能人才的这个缺口。
1: 宠物训导师待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3: 如果是刚刚的这个入门，那么他的这个工资水平可能就是在5000块钱左右。如果说他能够独立的去开展宠物训导方面的一些工作，薪资应该会去到10000以上。当然，有一些高级训导师有一定的名气的，那么他的收入水平就会更高啊。AI 其实在替代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宠物训导这个工作，我们认为 AI 应该是比较难替代。如果说我们想要长期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深耕，这个行业是可以做一个长年的这个规划的。
1: 宠物训导师不仅是狗狗行为的引导者，更是人宠和谐关系的建设者。我们相信，只有更多掌握科学训导知识的专业人才加入，才能推动行业走向更规范，让养宠更安心，最终形成人宠与行业共赢的良性循环。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看完了短片啊，我想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就像我一样，都会重新认识这份职业，它远不只是陪宠物玩那么简单。咱先来看一组数据哈，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为5343万只，宠物猫数量达到了7289万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预计到2028年将突破4050亿元。4000亿级的市场，养宠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不再只是满足于养活，更希望养好、教好，建立真正高质量的情感连接。需求井喷之下，人才供给跟上了吗？值得关注的是啊，

0: 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服务犬驯养师列为新工种，这标志着宠物训导从一个边缘行当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赛道。从无人问津到国家认证，新职业的每一次入编都是时代递给技能人才的一张入场券。但坦白来说啊，这个行业还太年轻，专业标准有待完善，职业上升通道仍在构建，社会认知也需要时间来培育。正因为它需要继续成熟、继续成长，才藏着巨大的先发红利。最早一批拿到专业认证的训导师正在成为这个赛道的定义者。对于喜欢动物、愿意深耕专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和毛孩子打交道的工作，而是一条有技术门槛、有成长空间、有社会价值的新赛道。金玉从来不穿正装，他可能带着项圈、叼着飞盘，跑向那个愿意为热爱停下脚步的人。越剧英才，越见未来。后台啊，经常有观众问我，有没有那种学了就能用的小技能？哎，今天起啊，我们就重磅推出全新系列《技能大咖课》，每期呢，我们请一位行业高手，手把手教你点实用的真本事。咱第一期请来的这位老师是真的香，他是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黄颖欣。在他的手中，咖啡不只是一杯饮料，而是一个普通人用技能改变命运的精彩样本。今天他将手把手教我们用一杯好咖啡点亮职业的新选项。
1: 咖啡要么是快节奏生活的续命神水，要么是精致生活的小确幸，谁能离得开这口黑色魔法呢？作为中国第一侨乡，160多年前江门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了老家。
2: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咖啡馆，
3: 都是喝咖啡的专家，做得好不好大家都喝得出来。
4: 这个蒙不了人的，
5: 那是老华侨回来啊，一定要回来找你喝咖啡的。
1: 来自江门的咖啡师黄颖欣 C 位出道，一举拿下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
4: 整个江门都认识他，不对，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认识他。
6: 无论是我自己日常做咖啡，还是去参加比赛，都是希望用一杯好喝的咖啡让更多人爱上它的味道。来跟我一起做咖啡吧。根据我们日常喝咖啡的不同场景，跟大家分享两种超治愈的咖啡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我们常去咖啡店喝到的美式拿铁，都是我们咖啡师在咖啡机前帅气操作做出来的产品。另一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手冲咖啡，不用咖啡机，在家、在办公室或者在户外也能轻松冲煮。手冲咖啡最便利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通常我们会使用瓶装矿泉水或者是直饮水来进行咖啡的冲煮，冲煮的温度大约是88到96度，称取咖啡豆大约是15克。研磨前我们先确认研磨度，通常会使用中等偏粗的研磨，大约是白砂糖的粗细，可以沿着滤纸的这条缝隙进行折叠，轻轻地打开放入滤杯中。冲煮前我们需要清洗滤纸，手轻轻地抵住滤纸的边缘，然后用热水绕着杯边慢慢地浸湿滤纸，把咖啡粉轻轻地倒入滤杯中，只用粉量约2杯的水来进行焖蒸，大约是30克左右的水，均匀地打湿我们咖啡的粉尘。焖蒸的作用是使咖啡粉充分地排气，使我们后续的萃取可以更加的均匀。30秒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段的注水，从中心注入，缓慢的由内向外进行绕圈，保持我们水流均匀大小。手冲的魅力在于探索的乐趣，还能让你的生活拥有仪式感。手冲咖啡像是咖啡界的放大镜，它能干净清晰地展现咖啡豆本身美妙的风味。品尝一杯咖啡，像是领略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

0: 也许这就是手冲咖啡的魅力所在。意式咖啡就是使用意式咖啡机加压萃取出浓缩咖啡作为基底的各种咖啡出品，因为这种蒸汽压力式机器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咖啡叫意式咖啡。我们需要一份大约30毫升的浓缩咖啡作为基底，萃取出来的这一份小小的咖啡就是浓缩咖啡。意大利的文化中，当地人通常站在吧台前几口喝完一杯浓缩咖啡，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活。这不仅是提神的方式，更像是日常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休息。如果你想喝到最纯粹最提神的原浆，那就选它。如果你喝不惯那么浓郁的味道，又想享受咖啡原本的风味，可以按照1:5到1:8的比例加入热水，你就得到了一杯美式咖啡。更喜欢柔和甜美的味道，可以试试在浓缩咖啡中加入牛奶，牛奶加热打发出绵密的奶泡，与咖啡完美融合。像我们说的拿铁、澳白还有卡布奇诺，就是把牛奶变换了各种花样，既增添了顺滑的口感，又为咖啡增添了甜丝丝的味道。拿铁在意大利语中就是牛奶的意思，一份浓缩咖啡，四份的牛奶，再加上一份奶泡，我们就得到了一杯拿铁咖啡。有的人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盖过了咖啡，就可以把浓缩咖啡和牛奶的比例改为1:2到1:3，加上薄薄的一层奶泡，这就是既有奶咖的顺滑，又保留了咖啡浓郁个性的澳白咖啡。卡布奇诺就是一份浓缩咖啡，同样的牛奶，厚厚的奶泡，咖啡的本味，牛奶的甜和奶泡的空气感，就这样被平衡到了一个杯子中。如何选择你喜欢的意式咖啡？你学会了吗？我特别喜欢做咖啡，我有做过普通的咖啡师啊、管理啊、店长啊这些的职务。相对于其他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做咖啡本身的这一件事情，更安静下来去专注眼前的事情。其实我特别感谢咖啡所带给我的一切，因为它我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研发它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制作它我就把快乐带给了更多人。我是黄颖欣，来跟我一起喝咖啡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了机遇的不同面孔，在转型的挑战里，在4000亿新消费的需求里，在职业的赛场上。而在广东，或许风口会变，赛道会换，但有一技傍身的人永远不缺上场的机会。从百千万工程到粤港澳大湾区，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到84项省级竞赛，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不是口号，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手握技能的你准备好了吗？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期待与您互动交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
3: 就用辛亥子

0: 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4: 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5: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4: 您这是逃避，
6: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座山上里。
7: 继续作案呢。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0: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官。
11: 各位，茯苓
9: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0: 有口福了！
9: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2: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13: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纪
18: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跟我姐分开是因为陈斌吗？
1: 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有没有他都得分。
0: 那就是有关系了。
1: 你说有就有吧。
0: 我姐是不是跟陈斌好过？
1: 陈斌追过她，但没成。
0: 为什么？
1: 你姐那人你还不知道，那么要强，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斌这样的小混混。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她就颠了，后来也没再联系，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
0: 学做什么生意？
1: 那不知道。
0: 陈斌知道吗？
1: 不清楚，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
0: 你知道红桃 K 吗？
1: 谁啊？跟我有关系吗？
0: 陈斌啊，这是他在贩毒圈里的绰号啊。
1: 陈斌，他叫红桃 K。 哎，你还别说啊，都冲他这个桃花命，这名字还挺配的。

0: 哎，姐。
1: 喂，你说。
0: 勐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泗水籍大毒枭，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
2: 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两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
0: 其中男的叫华子，就是王学华的华。
1: 只有一个名字吗？其他信息呢？
2: 其他没提啊，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唐文以前经常在
0: 勐拉、勐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
3: 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
0: 我已经发你了。
1: 好，我先挂了。

0: 这边请。好。小王啊，你把当年关于唐文的案件资料给林警官看一下。
1: 好的，林警官，请稍等。
2: 添麻烦，添麻烦。

0: 周阿姨，周阿姨，你好，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韩青。坐，
1: 哦，
0: 坐，
1: 好，
0: 哎，坐，
1: 哦，
0: 坐，
1: 这儿舒服，
0: 好，
1: 嗯，坐，
0: 谢谢。
2: 我给你拿吃的。
0: 周阿姨，您别忙。
3: 你最爱吃的牛肉干儿，
2: 哎，你吃。
0: 好，谢谢。
2: 你坐下吃。
0: 好。
2: 许曼，
0: 周阿姨，许曼是我姐，我叫韩青。你还记得我吗？
2: 雪曼，爸不要你了，还有妈呀，妈管你啊。
0: 周阿姨
2: 啊，
0: 您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您认识吗？他是谁啊？
3: 打你！打你个没良心的！打你！打你！打你！打死你！打死你！同文儿，同文儿，
4: 找到了，
5: 谢谢你。
4: 就这个画像。

0: 雪曼，你不能跟唐文去泗水啊！你听见没有？庄姨，
1: 你看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叫唐文，是他带我姐去的泗水吗？
0: 雪曼，听我话，你不能跟他去泗水，他做建材生意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呀？他就是个大骗子，你知不知道啊？雪曼，你听妈话好吗？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呀？你别去行不行？别去泗水行不行啊？啊，你别去好不好啊，雪曼？
2: 去哪儿啊？去荣都。
3: 哦，远吗？
2: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3: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3: 那挺好的。

0: 明白。好的，侯军，我马上办。好嘞，安琪儿。唐文九七年离开东周时带走了一个人，我怀疑那个人是周雪曼。这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他妈妈有老年痴呆，说的话也未必准确。
1: 这是林佳佳传回来的模拟画像，很可能是唐文的一男一女的两个马仔。

0: 周雪曼，你被拘留了。
1: 看着。
0: 带走。

0: 我给你炖的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了以后倒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姐，你平时自己都那么忙，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0: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我一个姐。

0: 海清，是你吗？干什么？是不是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你？
1: 海清，快开车！
0: 为什么？
1: 快开车！
0: 为什么？
1: 快开车！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海清，快开车！
0: 为什么？
1: 快开车！
0: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为什么？

0: 周巡班，红桃 K 是你吗？
1: 韩青来了吗？回答问题。是我。你是不是组织领导一个贩毒团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是。
0: 团伙成员都有哪些？
1: 王学华、陈斌，这两个人是直接和我对接的，他们下面还有张勇、万海强、彭天意。张勇他认识我，经常来茶楼。

0: 但是不知道我是谁。应该还有赵文斌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1: 他都亲自参与了运毒。
2: 你是怎么把赵文斌拉下水的？
0: 他女儿需要换肾，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老婆齐红在我的店里工作，我通过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他足够的钱。
3: 这么多，
0: 拿着吧，给菲菲治病要紧。
3: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0: 齐阿姨，真的不用跟我客气。
3: 谢谢。
0: 之后呢，我又劝赵文斌去我的那个快递站帮忙，他也答应了。当然了，中间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但是为了女儿，他也没办法。
4: 齐红知道你们的事儿吗？
0: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齐红到我店里打工，说起来要感谢韩青。那个时候齐红下岗，是韩青把他介绍过来的。所以我的生意这么顺利，要感谢我的妹妹。
5: 陈斌现在在哪儿？
0: 应该已经出境了吧？你可以去查我的手机。
4: 你毒品哪儿来的？货源在哪儿？
2: 是怎么转运到你手上的？
0: 都是境外。我的供货商是大毒枭绝命吞，他的外号叫杜亚山虎，是由他的人由南桂带入到境内，再由专人租车运到闽城。交给一个叫薛老太的人，薛老太会将这些货进一步的分拣包装，送到赵文斌那边。
4: 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张勇、冯天意，是不是你指使王雪华杀的？
0: 是我指使的。白小慧，她知道了我们杀钟伟的事儿，还向我们要100万，没办法，只能杀了她。
4: 白小慧、范玲玲是在哪儿被杀的？尸体是怎么转运？
0: 都是在王学华五金店的地下室里。白小慧那天比较特殊，
1: 我们发现你们的人全都在立明巷，所以我和王学华只能把
0: 她的尸体分装在密封袋里，抽了真空，第二天混进装茶叶的箱子里转运出去。第二天运尸体的时候，韩青来看我。他也帮我
6: 忙着呢，
0: 搬了装尸体的箱子。
6: 哟哟，什么东西啊，这么沉？
7: 哎呀，来来来，茶叶，大客户。
4: 钟伟呢？也是你指使王旭华杀的吗？
0: 钟伟比较特殊，赵文斌那个时候求我给他留个全尸，我答应了。所以转运他的尸体比较麻烦。王学华躲着监控，把他的尸体运了出去。赵文斌把他埋在森林公园的山上，说想让钟伟离家近点。
4: 立明巷甲一号里的钟伟毛发和范玲玲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0: 都是我让王学华当初留下来的。

我原本打算日后把杀他们的事都栽赃到赵文斌身上，因为赵文斌靠不住，我怕他有一天会反水。没想到出了白小慧这件事儿，所以就只能用在钟伟身上了。钟伟真的是挺可怜的，他跟我妹妹相爱，这我也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杀了钟伟，因为只有这样，我想韩青才能体会到那种痛吧。那种被夺去家人，被夺去至亲，夺去一个平凡、卑微，但是本来风平浪静的人生。

0: 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被告人周雪曼、陈斌贩卖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严惩。被告人周雪曼、陈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56条、第48条第一款、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雪曼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斌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周雪曼、陈斌带出法庭。

0: 上高速开慢点，下雨路滑。
1: 来的那天也下雨，我走的江平公路，在那儿发现了范莲莲的碎尸。今天我还打算走的。
0: 放着高速不走，非走山路，还下这么大雨，
2: 嫌我这车能耐。
1: 对了，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礼物？
2: 拿着吧，你那旧手机早该淘汰了。
1: 很多事儿也都能重新开始。
0: 谢谢。

0: 恭喜你啊，终于破案了，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坦诚相见了。我被抓的那天，你问我为什么，
1: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0: 应该是我刚到你们家吧，你和你妈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关爱。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让人讨厌的人，我只能走了。
0: 我要独立，我要自己挣钱。我去了云安，我在云安的遭遇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在那儿遇到了可以给我温暖的人，毛学华。我爱的人因为你死了，你爱的人因为我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扯平了。其实爸去世的那天，你和爸在病房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但是你并没有。
2: 你不觉得那件事之后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你在演，我也在演，我在演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好姐姐。
2: 因为我想让你依赖我，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有一天才能狠狠地伤害到你。
0: 我就是想报复你，韩青。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去厨房拿酒，我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把那杯酒喝下去，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让你体会到那种每一个你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想到你突然抱住了我，说姐对不起。
2: 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0: 我可以继续当你姐，真正的姐，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2: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安晴。
0: 我了解你，你一定会一查到底。
2: 好，我成全你，我不走，我就在茶楼等你。
0: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死了，所有人间的情感我再也体验不到了。但是你不一样，
2: 你会带着悔恨和自责
0: 继续可怜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0: 可能真的太笨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恨我。
1: 我在你这里感受到的都是关心、爱护。
0: 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很庆幸，我虽然没了爸妈，但我有一个好姐姐。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不恨你，我恨。
2: 我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3: 如果你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拉起你的手，叫一声姐姐，不和你吵架，不欺负你。

但是，姐，你的遭遇和苦难都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和犯罪的借口。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光明，而不是在黑暗中沉沦。姐，我希望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也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你放心，周阿姨，我会照顾她的。

0: 这辈子，我俩也就这样了。我给你的茶叶里
1: 有一件东西，算是礼物吧。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

嘿，不高兴。今天高兴吗？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你喝多了，你无意间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才知道真的是有人不是不想高兴，而是真的没法高兴。每次我看到你下了班不走，一坐就是一晚上，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特别心疼你。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所以啊，我今天就来这儿了，你看啊，美不美？

其实我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事的时候，我都喜欢来这儿看你。你看啊，看见那个海浪没有？不管沙滩上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只要海里的水一上来，就会把那些痕迹带走，整片海滩就像新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没事到海边待着。 所以呢，我就拍了这段视频，发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海，你就会感觉特别开心。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放着这个视频，听着这个海浪，哎，还能促进睡眠。听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们常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 人生在世又没多长时间，难过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现在你的秘密分成两半了，一半你拿着，一半放在我这儿。你想放多久就放多久，我们一起把你那些痛苦的、悔恨的、所有不好的都忘掉。从今以后呢，生活里面。 就只有开心和美好。安青，我俩在一起吧。

1: 高兴，猜就知道你在这儿。有没有案子啊？没事，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干嘛呢？啊，
0: 我
1: 哦，前面的案子呢刚结束，后面的新案子呢又没开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你这样了啊，只要没案子，就跟丢了魂似的。哎。
0: 其实啊，你的人生啊，除了办案子，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1: 嗯，可是我现在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想法会改变。我会看到那一天的。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4: 次我身上里。
5: 继续作案呢。
6: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8: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7: 可以。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8: 有口福了。
7: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9: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1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1: 妈妈，如果到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怎么防护？
1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3: 还有一件事哦，
1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好了，
14: 成绩怎么样了？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4: 张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兄弟，带着你的朋友滚！我认识你，你是杰哥。
1: 你妈，
0: 咋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赶紧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1: 你咋打人呢？ 你是我们这儿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正点呗。

回来。

0: 干他妈动我！哎，磊哥，
1: 弄好了，
0: 来，跟着，
1: 才出来几天，又客。
0: 枪械水没蹲够是吧？
2: 没有，
0: 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东西放哪儿了？
2: 你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啊！
2: 东西放哪儿了？我真不知道。小光给我铐上。不说是吧？哎，别！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沙发后边。哎呦我，这老鞋啊！
3: 黑芝麻，全黑芝麻，就这些啊？
2: 是不是？
3: 是。放好吧。哎，放地上，别动，稳好了。
0: 都带走。
4: 慢走。

0: 白兄那个眨眼儿啊，
1: 都走了吧，咱俩呀？
0: 稳当的，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给你看一眼好玩了。
1: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0: 晚上分你点
1: 儿，行事儿啊。
0: 是这点肉吗？

0: 来，队长，这样吧，一路我们坐，你跟小光太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0: 应该的。
1: 起来，别跟着睡了，回家睡去。

0: 哎，大营对正北。啊，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嗯，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拧了。

0: 正在，这么快就到了？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跳。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1: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
0: 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1: 那死者呢？
0: 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
1: 别看了，别看了啊！谁不能进啊？行了，大家别期待这儿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我回去吧。别看了，
2: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就是你了，
1: 郑才办不住呢。
2: 郭依然，
1: 程老师，
2: 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嗯，我还没决定。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1: 我再考虑一下。
2: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1: 我知道了，谢谢程老师。嗯，
2: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呀？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0: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小姐。

0: 有罪。
1: 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的。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 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阿姨。
1: 安然。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2: 王家辉。
3: 是谁啊？
2: 快点。
4: 警察，干什么？干什么？别动。什么事？这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2: 快点，
4: 不是我呀，
2: 走了。
4: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2: 警察，
4: 慢点，别断了。
2: 我，
5: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跑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问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四二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4: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
0: 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文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二十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们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你多高个儿啊？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就爬起来穿衣服。

0: 你别紧张，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好，
1: ，警官。
2: 放轻松点儿，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宋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
1: 嗯，
2: 不是，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阴信。
4: 阴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6: 哇，有什么不会通了喂？喂，老李，在不在我啊？啊，拜拜。
7: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下个僆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1: 做咩呢？
8: 走啊！
7: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3: 废。
7: 你讲咩？
3: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黄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7: 靓仔冇咁嚣张喎，嗯。
3: 懂了，比起你，我算啲咩哦？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

0: 打群架，还会干嘛？
1: 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0: 等我出来啊！等我出来啊！男仔，
2: 喂，搞咩嘞？
0: 我也要来。师兄，情形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1: 故意的。
0: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总跑不了吧？
2: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0: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 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紧张的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啊，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他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

0: 哥，你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咱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1: 那这啥情况啊？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
2: 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0: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
2: 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嘛。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0: 你觉着他撒谎？
2: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
3: 跟他的人怎么说？
4: 赵年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拿，
3: 我给你揣着呗。
4: 拿来。
3: 哎，谁稀罕？
4: 丁，
3: 别给我影着，
4: 我丁给了。
3: 我去给你们找饭，你吃什么？
4: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3: 干嘛？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给我看一眼，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郑队手里。看看，
5: 像啥呢？
3: 唠啥呢？呀，队长回来了，
6: 郑
5: 队长。
3: 郑队，我市警的钟鑫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6: 高局人呢？
3: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6: 行。
3: 啊，
6: 这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3: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冰毒。成功了，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6: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3: 而且纯度非常高。
7: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8: 高级去市里开会去为这事儿是吧？
3: 没错。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9: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8: 咋？这毒有问题啊？
3: 冰毒。
8: 啥？
9: 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8: 冰毒？
9: 我觉得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吗？可摇头丸子呢？
8: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
9: 但是在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8: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3: 毛了。
9: 贝
3: 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呀？
8: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
3: 就是，问哪有用呢？
9: 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百万粒。
8: 我去，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9: 正常吗？啊？<咳>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敢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
10: 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11: 是。
10: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0: 这些都过去了，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小时候，我爸妈都是因为我才过世。我帮不到阿妈，大哥只好又帮不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报告看了吧，
1: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
2: 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
3: 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2: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哎，
4: 那咋办呢？
2: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 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1: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

0: 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1: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0: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这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1: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0: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楼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2: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3: 差不多吧。
2: 那他们人呢？
3: 当回事。
2: 这身板，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他的块儿，哎呀，
4: 给我住！

0: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您这是逃避，
1: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四座山上里。继续作案呢。
2: 4K
3: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岭南的美在 4K 镜头下展露无遗，橘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这是大自然辛勤劳作与高科技的完美邂逅。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在 4K 镜头中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当光影之旅暂告段落，岭南的日常仍在镜头外生动上演。4K 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愿这些画面如岭南荔枝，甜美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我们还将继续用镜头阅读这片土地，让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说我怕是自作多情，我才跟你讲这个话。
1: 你说我自作多情？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我觉得今天晚上聊得稀烂。
3: 你全程只当了个司机跟护工，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在那乐。
1: 那你没感受到我很为难吗？
4: 稍微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感觉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啊！
3: 我心跳加速吗？跟你讲，
4: 不是啊，
5: 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
6: 可是为什么就是没选择上？
5: 我不用，就觉得很遗憾。
1: 你哭了。
7: 咱俩今天说啥呢？在那，我都听见了。
4: 你听见啥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
7: 你什么意思？又想讨好我，知道自己以前错了，他又偏向你了，你是不是倒戈了？从此以后。
4: 我说实话，可能
7: 呗。那你俩处呗，你俩接着处呗。
8: 看你选择舍弃哪一边了。你是想舍弃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还是想舍弃别人对你的眼光和评价？
4: OK， 走吧。
1: 你有没有觉得昨天我的心意短信发的特别的有深度？
9: 有，长难句，
1: 特别用心，对吧？啊，
9: 但是是一个
1: 感动吗？
9: 感动啊。但是是长难句，你懂？
1: 啥叫长难句？看不懂？
9: 看得懂啊，但是就是要细懂。我挺想做一些我们可能平时不会做的事儿，嗯，留一些记忆，对不对？
10: 我想不要跟你提问的。
1: 哦，你好浪漫。
9: 很淡淡的就会很浪漫。
1: 说这句话的人真的淡不了，真的。
9: 只要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1: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饿了。
9: 来一个馒头吗？
1: 对，来一个馒头吧。我
9: 来点小，
1: 因为我现在就有点饿了。
9: 你能给我一半吗？
1: 对，我也想的是我们一半一半吧。
9: OK，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9: 一半。
1: 哼，好神奇。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很浪漫。
9: 对啊，这很太浪漫了。
1: 碰着。Cheers。
9: Cheers。
1: 这好吃吗？我能尝一口。
9: 尝一口。
1: 哎，我没纸怎么办？忘带纸了。
9: 没事。嗯。是我手指。
4: 尝一
9: 口。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真比龙虾好吃。
1: 加一。
9: 真的。
1: 谁约会会吃馒头和榨菜啊？你不也挺浪漫的吗？
9: 挺浪漫的。
1: 很浪漫。
8: 很浪漫，我觉得吃馒头和咸菜非常浪漫。
1: 嗯，哎，我觉得我们既然都已经进城了，我们就把城里想玩的我们都玩了。
9: 可以啊，
1: 我们就可以去打个台球。
9: 哎，
1: 我们就可以抢个三啊，或者怎么样？
9: 可以啊。
1: 那你跟我抢三很快的，五分钟一局就结束了，最多。
9: 哎，我们 PK 一下。
1: 真的吗？嗯。哇哦，
9: 这太棒了。
1: 下车。哇
11: 哦。哦、
1: oh, ，我们有路线的老门东，
11: 我觉得没问题。哎，我觉得这地儿太棒了。
1: 亲爱的，咱俩拍张这个怎么样？
11: 是啥呀、啊？哦，可以，来一个。
1: 我们拍张这个吧。
11: 看镜头。
1: 虽然有点呆，但是很帅。在那个路边的一个报亭，就他给拍照上打印出来一张这么大的报纸，然后两个人的合照。
11: 哦，来一个吧，姑娘。
1: 来一个吗？那来个鸽子蛋。
11: 对。

0: 鸽子蛋是对的，那你买完了，拿去吧。真的假的？
1: 对啊，
0: 霸气买单了吗？
2: 当然了。
0: 这太霸气了吧？这是紫色吗？他给我买了一个戒指，因为我们当时路过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手工铺的一个地方吧。当时我在那边试戒指，因为我没有戒指，我其实在搞抽象，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
2: 鸽子蛋嘛，就是有富贵的财力的象征，
0: 我就带着一个在手上，然后他直接用给我买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也可能是这个缘分的一部分吧。
2: 对，
0: 可以可以，就这个了。
2: 行，
0: 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我说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你。
2: 没事儿。
0: 不好意思，咱们也是拥有上鸽子蛋的人了。
2: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紫色的，就很富贵啊，戴在身上的时候。你好，能剪一个我们俩吗？可以啊，好，两个正脸可以吗？可以啊。
0: 好认真啊！
2: 你别呲个大牙，你看一下，笑笑，微笑。
0: 不要笑是吧？
2: 可以笑，可以笑，笑是对的。
0: 嗯，哇，对的，好美啊！你剪的好好啊，姐姐，好像，哇，好棒！
2: 我觉得我这个蛮像的，他这个一般。
0: 哎，我觉得剪的都很好啊，
2: 对，剪的确实都很好。

0: 看好了，我只教你一次，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到没有？你看，
1: 人家一下就抓到了，好厉害！
0: 厉害吧？
1: 天哪！哇！
0: 我们俩抓娃娃，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抓了一个像。就他老发那个表情包，黄油小熊、奶油小熊还是什么的。我们今天在那个娃娃机那儿就看到这个黄油小熊了，就拿下了。
1: 这个黄油小熊是懂的都懂了。
0: 耶、yeah, ，我们抓到了。
1: 我们抓到了。抓了一个我经常发给他心意短信附赠的表情包的那个小熊，那他一再跟那个小熊互动啊什么的，让我觉得都挺可爱的。
0: 东门水库，嗯，就对，哦，第七天了，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没有，
1: 哪里好？
0: 就很幸运啊，我觉得咱俩，
1: 嗯，我也觉得很幸运啊。
0: 小飞棍来喽！小飞棍来了啊！两百滴。

0: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两个人是在约会。前两天包括我跟其他人的就是只是在接触，在认识，在交朋友，但今天是给我一种在约会的感觉。
1: 嗯，
2: 好的，
3: 走，
1: 我就差不多
4: 逛逛吧，这么多可以逛的，随便逛是吧？敞开了逛 ，Let's roll。
1: 给我来一个那个灌汤臭豆腐呗。
3: 这个。
1: OK。
3: 有点烫哎。
1: 嗯，你可以帮我吹吹，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啊啊。
3: 再来一口吗？
4: 但辣，它会比较爽，你知道吗？
5: 已经订好了，
1: 你
5: 买
1: 一个
5: 什么走？
6: 就是
5: 刚好在那边。
1: 这个是什么
6: 啊？茉莉花手菜鸭吗？
1: 来一个。
6: 来一个，来。
1: 啊，
6: 这里的要哪一种？
1: 哎，好好。
6: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1: 怎么样，小姑娘喜欢哪一种？
0: 你帮我挑一个呗。这个手环呢，当时我都没有发现，他突然间跟一个人去对话，说这个怎么卖啊什么的。然后这是一个茉莉花的手环。

0: 哎，确实一直很香，现在香味肯定没有当时那么好了，但是确实一直很香，然后我今天一直在带，那个真的很香哎。
1: 我们就逛，你知道吧？
0: 我现在应该找一个台球厅。
1: 对，
0: 我们输了接受一个惩罚，好吗？
1: 那定一个惩罚，就是说满足对方一个要求。
0: 可以。
1: 没有。
0: 可以。
1: 好幸福。
0: 哇。哇。这个花香也很舒服。
1: 市井气。
0: 对。
1: 太棒了。
0: 这才叫真正的 City Walk，
1: 这才是真正的 City
0: Walk。 到了，哇，
1: 台球，
0: 我终于打到了我想打的台球，我的天哪！
1: Let's roll。
0: 他刚刚说999，哎，是这个吗？999，好数字，耶，哇，耶。不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在让我吗？真的假的？
1: 我感觉他打台球挺好的，挺厉害的，只是我可能这次在台球厅让了他一手，就是也没有放水吧，其实是他挺厉害的，只是说我也没认真打，就瞎玩，我觉得开心一点嘛。对，但是他确实很厉害，我要认真打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0: 哇，你是猛攻型选手啊。芊芊呢，他打球风格比较偏向于表演，就是为什么说表演呢，就是他观赏性比较强。我也首先我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是怎么呢，就是你最怕遇到这种野路子，你如果说跟一个实力相当的人切磋，你可能会推测出他下一步要干嘛，或者他这个球会怎么打，但这种是你完全没有预料的东西，就是完全就靠命，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因为我感觉到他，就他一个是他愿意陪我玩，第二个是我觉得他这个确实运气挺好的。这还不免吗？走吗？
1: 回小屋。
0: 你打得好好啊，好厉害。
1: 我打得好好吗？你不要扯了。什么？来。
0: 谢谢。
1: Let's go, let's roll.
0: 这边好凉快。
1: 开心吗？
0: 开心。
1: 还行。
0: 开心。啊、哦。很开心。
1: 真的吗？
0: 很开心，开心，开心。
1: 真的吗？
0: 哦。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圈儿，因为我感觉太大了，容易掉。
1: 好像
0: 不行是吗？
1: 好像也可以来。
0: 是有效果
1: 是吗？但如果是真的要戴到这儿，需要我赚很多钱，你知道吗？我努力赚钱。
0: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好像更熟了一点，就不像我昨天，其实觉得就是接收了很多信息之后，我脑子很混乱，觉得就是今天反而让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很幸福、很快乐的一个氛围，就关系更近了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吧，对。哇，
1: 我都没这么酣畅淋漓的约会了。
0: 小熊，
1: 那你赢了，我答应你一个要求。你可以想想。
0: 先留一留吧。
1: 没有。
0: 我想让他帮我写首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感觉不是最好的选择。那等到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去实践吧。
1: 干嘛？我困了。
0: 再睡一会儿吧。
1: 我可以躺你肩膀上吗？
0: 可以啊。
1: 真的吗？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感觉这样两个人都很尴尬。旁边有小熊。怎么走了？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怎么了
1: ？I don't know, man.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不知道。
0: 没想到芊芊还会稍微会点撒娇，这种就有戳到，是有戳到的。觉得她一下子好像变可爱了，变得跟之前都不太一样了。

0: 开心？
1: 我也很开心，但我觉得大家都挺累的，要不我俩躺，就是眯一会儿。
0: 你可以躺这儿，你知道吗？哦，有点小浪漫。

0: 哎，来
1: ，Let's go，
0: Let's go，
1: 走吧。哦，好，谢谢。你应该是那种很宅的，就是平常不怎么出去。
0: 也不是，我很喜欢去玩。哦。想不喜欢在家待着？哦。
1: 去卡丁车的路上，我们都是一些比较日常的聊天。哦、这个很漂亮。
2: 买是吧？
0: 碰碰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我觉得就是很自在。于是更加熟悉了，没有昨天那么礼貌，就开始打趣对方了。
0: 好想欢，像戏水乐园。
1: 你读一
0: 下。精灵潘君寿，戏水乐园。
1: 没有，就是你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
0: 啊，我知道，给夸我。

0: 哇，这个好，第一次玩这个。
1: 哈喽，你好，你好，你好，小心。好有意思。你把这个头盔戴下。对对对。然后，
0: 帮你扣吧。转过头来，转过头来。好。哦，I see, I see. OK, 好看 ，OK, 好看。
1: 你想快一点，好。想快一点。哇！哇！哇！哎，这个好玩。哇，好玩。这个给我。哦哦哦哦哦！这条玩的，过去，过去。高手。开的还好吗？
0: 还OK，还OK。下坡，哇，小心，小心。
1: 哇，这个，来来来来。哇，这挺有意思的。有没有 Brad Pitt 的感觉？
0: 还是挺帅气的。

0: 就有那种 F1 就速度与激情的即视感，很刺激，那就是等于是变相我们两个坐司机开车载对方，我觉得这个经历就蛮特别的。
1: 有点小紧张，
0: 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刚刚也很紧张。哎哎，
1: 你要习惯一下那个。
0: I say let's go。我都有点怕。
1: 现在就我们两个，你可以拼一下速度。
0: 可以指导一下，如果我开的不对的话。
1: 那你可以的，你有天。
0: Sorry.
1: 虽然今天在开车的时候表现得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细心的，他一直会担心那个泥巴会弄脏我，他弄到我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我们来拼一下。
0: 到了，我吓死了，我吓。
1: 小心，小心，小心。爽吗？
0: 挺好玩的。我觉得非常好玩。
1: 刺激啊！要把头盔摘下。
0: 好的。
1: 怎么摘？我帮你。
0: 好，谢谢。这样
1: 是真的。
0: OK OK OK。我笑死。
1: 我研究一下那个。
0: 好。你为什么不可以摘得帅气一点呢？等一下，我来。OK， 好，可以了。
1: 发型要保持的。
0: 帅气。我笑。哎，这个很好看，这有那种庄园的感觉。
1: 我还可以玩这个坐船，
0: 挺漂亮。它晚上应该很漂亮。哦，那个车好好看。
1: 我帮我拍个照。
0: 好啊，试一下。
1: OK， 好看的，好看的。
0: 好，那你抓，一二三。

0: 对，好，再几张。好好看，真的。
1: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来，抬头。

0: 哇，看得这么帅，好看。
1: 哇，我觉得 model 一般，但车很帅。车真的很帅耶！哇哦，这个很好看。你最喜欢什么花啊？
0: 我喜欢玫瑰花，你呢？
1: 我喜欢白玫瑰。
0: 不喜欢红玫瑰吗？
1: 因为白玫瑰的花语是，只有你才能与我相配，只有你才能与我相配。
0: 你真的太文采了。
1: 玩完卡丁车以后，我们散了一会儿步，然后那里有一个影棚，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钢琴室。哇，
0: 钢琴！
1: 我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弹了一会儿。你来弹。
0: 我不会弹。
1: 然后就觉得这种四手联弹的感觉还蛮奇妙的，有点像那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感觉。
0: 挺甜的，感觉。

0: 这个画面挺温馨的。
1: 挺好听的。
0: 你饿了吗？
1: 有点。
0: 带你去一个浪漫的中餐。
1: 好。男同餐。哇，这个很漂亮哎。哇，
0: 跟我想象就有点不同。
1: 你吃的哈，蛤蜊，你是真的
0: 吃？是啊，是啊，我帮你拿。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还多吃一点，
1: 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这个
0: 啊，我也喜欢吃这个。
1: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被动一点的人吗？就是在相处或者人际关系中。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吧。
1: 哦，很慢热。
0: 对。但其实熟了以后，我会感觉反差挺大的。啊。你呢？我感觉你好像都比较慢热。
1: 有一点，有一点。但是我是那种，遇到同频的人或者朋友，就可以很快，就是很快打开的。对，我喜欢听人家说话。
0: 我也是这种人。
1: 哎，那如果你比如说，就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我是会日久生情的一种人。哦，你可能就是越相处会越来越
1: 喜欢的。
0: 对的，然后就会更加去表现出来。对。那你是那种如果遇到喜欢的人会特别明显的表现，还是？
1: 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对，我觉得我藏得很深。嗯，我反而是就是会更加小心一点。嗯，然后我是那种说是少于做的，就是我喜欢一些小的细节去表达我的喜欢，比如说我会记住他说的东西，
0: 会比较细心。
1: 对，就会很上心。我比较喜欢那种默默喜欢然后默默守护的那种感觉。OK， 我们走吧。
0: Let's go。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发现你挺喜欢吃甜的。
1: 嗯，是的。但我现在真的很想去吃一碗杨枝甘露，或者喝一杯冻柠茶。
0: 附近有没有？附近有没有冻柠茶？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喝了。
0: 快找一下，我们改一下路。
1: 真的？真的？
0: 你可以看到有，就是有手打柠檬茶，我感觉会经过。
1: 我觉得他是很细心的一个人。我就说我突然很想念就家的冻柠茶的味道，然后我们就他又给我就是带我去一家冻柠茶店，我们两个一起喝了冻柠茶。放在这里，放心。
0: 真的。
1: 我还帮你扫码。拍出来条条片
0: 嘅
1: 放
0: 心，
1: 我还帮你扫码。
0: 我有袋啊。爽吗？

0: 嗯，好幸福。你为什么不问我是不是？嗯，你为什么不问我是不是？
1: 要不健康，我问也健康好。
0: 哇。

0: 本。我觉得回去的路上，我们是真正有一点点打开自己了啊，就是我们开始很熟了，然后我可以开始真的去，就一直在怼他，一直在打趣。也就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是更加的就近了一步。
1: 跟他聊天是挺舒服的，对对对，是觉得更了解他的。

0: 我好冷
1: 好
0: 啊，
1: 了，你
0: 我先回去啊。
1: 好了，好好。
2: 兄弟，
3: 哎，
2: 来，
3: 你要吃啥？你先等会儿，
2: 你先来，
3: 我先想一下菜。
2: 你先一会儿再想吧，不重要了，重要是好兄弟。
3: 说，
2: 我还没用豆包呢。嗯，你来帮我感受一下，因为你可能更懂女孩。
3: 我懂女孩，你这话说的，我这不听不懂了。
2: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
3: 你。我懂女孩，我还，你写这么多呀？Hello，戴老师，我是心雨。
2: 我一会儿我。
4: 干嘛？为啥不能说呀？
2: 你默读，
4: 我就要读出来。
2: 不行，我还没改呢，我没用豆包修饰。
3: 那我先那个。
4: 第一句怎么有点甜呀
3: ？Hello，戴老师，我是星宇。Hello，戴老师，我是星宇。今天你穿的第一天我们相见的衣服，真的很好看，这句不错。
2: 开门了，我开门。你先润色，我有点尴尬，我站起来，我缓一缓。
3: 嗯，要不你说的每一句话，我是一个。
2: 没事了，就算再次被拒绝又怎么样呢？对吧？再次被拒绝又怎么样呢？大义，又怎么样呢？
3: 别对着我说。
2: 再次被拒绝又怎么样呢？张宇，对吧？咱勇敢，是吧？这什么忠诚？我那忠诚牌子呢？忠诚自己内心。怎么劝别人可以劝，劝不了自己吗？张馨予，可以的。你不这么做怎么行呢？对吧？你得这么做呀。脚都不疼了。
3: 脚都不疼了。
2: 对呀。
3: 啊，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有可能是好的结果，可能是不好的结果，但要记住一点，勇于承担结果的人。就是无敌的。
2: 哎，哥们儿，这点我敢。嗯，我都做这个事儿了，我就什么结果都能承受，对吧？嗯，要不然解脱，要不然重新开始。
3: 什么叫重新开始？要不然就是继续。
2: 继续，
3: 加油吧。

0: 我们不会是第一个回来的吧？那没对，不会吧？那不对了吧？谁还有小熊啊？这是你们的吗？哦，不好意思，把它当球玩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夹这个？因为心动小屋，它不有回信吗？嗯，
0: 它回信，它就老发这个表情包。
2: 你们都不知道吧？其实我发现了，这么甜，配表情包的呀。
0: 当然。对的。你们今天干嘛了？我们今天逛街。
3: 大一，你们今天干嘛了？我今天，
0: 我说你今天干嘛了？你们今天干嘛了？
4: 我今天去做了个陶艺。啊！哦，你给自己找了个项目。你去哪做的？
5: 就在旁边外面，不是陶艺。
4: 你自己跟自己玩。
5: 自己跟自己玩。
4: 哇，好独立的女人。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小怪话？咱们有什么小怪话吗？我们句句都是小怪话。 句句都是小怪话，没有一句正常的话。哎呀妈！天空一声巨响。其实也不好笑，他非常好笑，我觉得就很平常的一句话。
0: 主要是他那口音太好笑，所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啊，好辣，这萝卜好辣。嗯，果儿你回来了。嗯，这萝卜有毒。

0: 我们吃完后了。
1: 去哪里玩？
0: 快去溜达溜达。
1: 走走走。
2: 我们去浪漫小地点坐一会儿怎么样？
1: 浪漫小地点，我觉得这个秋千这边很舒服。
2: 对啊，秋千这边很浪漫。今天感觉咋样？
1: 挺好的呀。
2: 挺好的，我挺开心的。
1: 我也很开心。
2: 好幸福呀，有点感觉很奇怪啊，为什么突然很浪漫？嗯，好久没有酣畅淋漓的约会了。
1: 开心。
2: 你感觉到幸福吗？
1: 能啊，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挺，
2: 我就感觉真的有点那种就是谈恋爱约会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有种在谈恋爱的感觉。嗯，
1: 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哇哦，
2: 好舒服的，我没有动了。嗯，
1: 哎，你是不是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挺顺利的？
2: 有顺有不顺啊，肯定。但我觉得没有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就只要你，
1: 我对你有点感兴趣了，我对你有点感兴趣了。
2: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就你有总有办法你能整，比如说你想干一个什么，
1: 你会真的是我的正缘吧？
2: 但正缘是能感应到的，
1: 还不明显吗？
2: 对啊，我知道，就是。有点太正缘了，
1: 因为真的很神奇，就是我觉得那个秋千有魔力，只要我一坐上那个秋千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舒服好惬意，就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在秋千上也聊了很多话题，其实在秋千上那段聊天是让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很真实的自我在聊天，就今天其实一切都特别顺利，都很开心。
3: 但我没有，就感觉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吗？感觉很奇怪。
2: 我要跟我爹通个话。喂。嗯。在南京拍摄，拍的挺好的，等节目播了你就知道了。今天我跟一个女孩，我俩去约会。我可能真要谈恋爱了，我可能真要谈恋爱了。嗯，啊，这肯定珍惜啊，慢慢就反正了解呗。
4: 我跟我爹打了个电话，我爹想我了，然后 call 了我一下，我跟他聊一聊，我说认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我爹就说行，那你就得懂得珍惜别人。我说对，我说那没毛，得珍惜，嗯。
5: 我想让文偷摸帮我分析一下，我觉得文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嗯，
6: 你可以。
7: 我跟文
6: 现在就说
7: 文现在可太心疼你了。
5: 文，你帮我分析不？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真诚，我再改一个版本，你帮我分析不？
7: 这啥东西啊？
5: 我写的信。
7: 给谁呀？啊，
6: 你先看。

0: 哥，哎，我就问你，哥哥勇敢不？
1: 勇敢。
0: 但我觉得好像女性视角好像没那么 real。我问文啊。
1: 不，起码你写的比不写好，对不对？
0: 文，你觉得？
1: 你觉得？你觉得把这个给他比不给好？
0: 我换一，我再写一个可以。
2: 你想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
1: 就想和解，也没事要给他再。
0: 我可以不要结果，
1: 就是想向他解释一下，让他别对你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误会。
0: 对。
2: 他其实也没对你有什么误会
0: 啊，就是单纯不喜欢是吗？
2: 也没不喜欢你吧。
0: 太 real 了。
2: 我觉得也没不喜欢你吧。
0: 那我给还是不给？不给了，那就不给了。
2: 那你给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家喜欢你吗？
0: 不是啊，
1: 不是啊，就是可能他觉得戴老师他有一些误会，但是他想觉得，
0: 那不给了。
2: 我觉得想给就给，
1: 我觉得挺真诚。
2: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挺真诚。
0: 那不给了，
3: 不是你下午怎么答应我的？
0: 不是说不能给我就不
2: 给。我没说不能给，我只是问你，你的目的是啥？
3: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他希望再努力一下。
0: 对呀、啊。
2: 那你就给啊，你要想努力一下的话，那你就给，挺真诚的，其实还
0: 挺真诚的。嗯。你是我那个原因写的不太好是吧？
1: 没有，我觉得就是都挺好，其实我觉得都挺好。

0: 我其实是想让他知道我的一些东西的，我不想让他误会我，我也不想让自己留遗憾，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对他的感觉，以及昨天一些他认为我上情欲的那个状态，我要给他解释一下，以及告诉他我是真的很在乎他的。嗯，萱萱，萱萱，嗯 ，Come in， 来，给萱萱，
1: 找我。咋的？
0: 我不知道找谁分析，你帮我分析一下吧，我求你了。我的妈！
1: 什么玩意儿？
0: 道歉信。啊！
1: 哦，好浪漫，好浪漫。
0: 我最后其实找两个女孩，我想让女孩通过她们视角看看，因为我觉得我太直男了。我怕就是被小戴误会，我想让他们帮我看看，就是这个会不会就是让女孩反感，因为我不太相信自己了。我这两天已经惹人惹的不开心太多了，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了。离远点，我怕他们回来，我怕他们回来，离远点。哎，听到车声了，快快快，我们快走，快点，去克瑞斯屋，去克瑞斯屋，克瑞斯屋安全。克瑞斯，我和萱萱能进来吗？
2: 哎，
0: 行啊，可以啊，我俩可以去阳台吗？
1: 我们要在阳台聊点东西。
0: 对，哦，
2: 你们房间有人？
0: 不。哎。
1: 哇，你还记得是你们初见的衣服？初见。好奇，我们会是第几个回来的 ？Hello，Hello。
2: 哦，
1: 你们已经回来了。
2: 回来。
1: 你们第几个回来的？
2: 第二个
1: 啊！
3: 哎 ，Chris， 那不是你屋吗？
2: 对对对，是的，他有点事情啊。
1: 戴老师，我是真的哇，好感人的呀，我觉得。我看到，我觉得我会哭，真的会。我觉得真写得很好哎。
0: 昨天其实我想解释，但昨天我在另一个气头上。
1: 你们两个这化学反应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我脾气这么好，一个人给我整生气了。
1: 对啊，但是说明你在乎呗，对吧？你在乎，
0: 在乎这个人，我也在乎那个人，我男孩女孩我都在乎，所以我才生气。对，然后我在生活当中，如果知道这样的话，我就早退了。
1: 我懂。
0: 我也是来这以后我才尝试勇敢，但其实我已经尝试勇敢非常多天了。
1: 但我觉得那个信很加分啊。
0: 这个也是我勇敢的表现吗？
1: 你不要管，就是你表达了你的感受就好。我已经
0: 非常勇敢了。
1: 我知道。
0: 今天我想的是，不管那个结果怎么样，就是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就剩下三天，我就开开心心玩完就结束，没留遗憾。嗯，
1: 对，我觉得就是
0: 没留遗憾。哎，
1: 就是多相处，多去那个解释一下。有时候他不知道，你知道吧？我觉得他回来了，你找个时间。
0: 我先跟魏毅聊一下，我跟他说一下。
1: 可以啊。
0: 对，因为我不想就是说。
1: 对，我想你把这些东西都解开了。
0: 对，我想把那个情绪解开了。我找魏老师。
1: 好。
4: Bro 啊
3: ，Hello 啊，
0: 想跟你说说话，但我觉得是和解的话 ，Bro。就因为，其实，哎呀，我今天捣鼓一天，但我想跟你说，我确实体验到自己的哪不好了。我不好点在于我那个情绪，你可能觉得我那句话是对你有冲突，但哥们，我从来没有对你这个人有过冲突。
3: 没有没有。
0: Bro， 你能 get 到我这个点吗？
3: 我能 get 到。
2: 我能 get。
0: 然后我其实有不开心点，我不开心在于就是我觉得好像把你当朋友了，你不该那么跟我发脾气。我真的有很不开心的点，我今天一天我都很难过这点，因为我太把你们当朋友了。而我现在有点就是，我今天在外边跟人坐着，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太努力了？我是不是觉得这帮人没有把我当朋友？我真的很难过。
2: 我觉得
3: 没有，
0: 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解开，因为我心里过不去，现在有点你知道吧？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我觉得可能我需要知道你是真把我当朋友，还是说就是怎么样？
3: 嗯，我肯定是把你当朋友，只是哥，我说实话，就是有时候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一个我最真实的想法。我确实是开了两个小时车，然后当然也去买东西，
0: 累是吧？
3: 是真累，哥，
0: 对，但
3: 是真累。
0: 但你不该跟哥那么说，
3: 不是，是真累。然后，但是你当天那个状况，你又非常很想着去讲那些东西，就是
0: 对对对。
3: 我可能就是我需要就那个
0: 上情绪了，
3: 对，所以说其实没事，哥，就是男的其实咱们就很简单，真没事。
0: 行行，
3: 哎，我跟你说。 有误会我感觉会很正常，但是只要就是其实说开就好了。可能咱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东西
0: 可以啊再跟我争吵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就我哥我跟你说就很实在话，如果有些点的话你会感觉我不对，可能你不对，咱们男人嘛
4: 都会觉得互相都有点
3: 都有问题的话，咱们没事。
0: 我希望大家都开心，我也希望你开心，
3: 兄弟。行，
0: 对，
3: 哎呀真没事哥，真没事。我会感觉他可能是经过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些态度问题吧，因为他一上来就给我讲了一些就是他没有考虑到就是我很累的一个状况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真心的。
0: 那我就是先找戴老师再解释误会，戴老师也生气了昨天。
3: 没有没有，
0: 我去了，我先
3: 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好，
0: 那我先去了。
3: 啊，好嘞好嘞啊，
0: 好嘞，拜拜。再去找戴老师。
1: 哎，等一下，有人敲门哦，稍等一下，
5: 稍等我一下。
1: 谁？
5: 你说我在换裙子，我换完马上出来。
1: 他在换衣服，
0: 我在这等着。嗯，
1: 你等一下，新哥在外面。
5: 走呀，
1: 哎，你等我，我换个鞋。
5: 好。
1: Hello。咋了？
0: 没事。妈
1: 呀，你别搞这么隆重。没有什么话又不是不能说，你搞这么仪式感。哎，你刚哎魏毅呢？
0: 啊，跟他刚聊完。
1: 哦，他在房间。
0: 他在小房间换衣服啊，你要等他吗？
1: 没事，咋了？你说嘛。
0: 没事，就都写出来了。
1: 也不用搞这么尴尬吧。
0: 我不尴尬呀。
1: 虽然我是觉得就是好像本来也没什么，就是大家都也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0: 有什么说什么的。
1: 然后我可能现在更想表达的是我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0: 不复杂了，
1: 而且我一直觉得你人也很好，我之前表达的只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0: 我知道啊，所以也给你写信了。
1: 听新哥讲他给我写了一封手写信之后，我就一瞬间可能又多了一丝内耗，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份真诚，或者说是回应这样的一个用心的一封信，会让我自己很难受。
0: 我反正想说也都说出来了，我就对。
1: 我要当你面看吗？还是
0: 你可以当面看，你也可以回去看，你都行，看你。嗯，我还画了一个小画了。
1: 那我就回去再看。
0: 也行，我们先过啊。你要等他们吗？还是先过去了吗？
1: 刚才说是要一块下去，因为买了一大堆水果。没事，我们也可以一起下去啊。
0: 啊，行，那
1: 不是，我就这看你，你不要问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没什么，但是你这个、啊、你这个表情和这个讲话，好像我们中间有什么 buff 一样，根本没有。
0: 中间有 buff 吗？没有 buff。
1: 对啊，
0: 没有 beef。
1: beef。
3: 下去了。
0: 累吗？今天？
1: 还行，因为按摩就一直在那儿。
0: 躺着，
1: 对，然后放了个电影看，然后就直接看电影。哦，
0: 哦，等你呢，一鞋。哦，等你呢，一鞋。
3: 我得先找发型师弄一下我发型，太塌了。
0: 还行吧。
3: 还行啊。
0: 整一下吧，你那头发有点塌了。
3: 确实有点塌，走吧。
0: 走。
1: 走吧。
0: 走。停停。哎，发现了。问题没有，兄弟。啊，发现个问题没有？
1: 什么问题？
0: 还没发现吗？
3: 发现了，我他脚好了。
0: 啊？还没发现吗？哎，
1: 对哦，为什么？
0: 那今天就睡一觉好点了，但就是走道能快，走快点了。
1: 哎，你还是慢点吧。
0: 哎，我真行，我今天走一下午了。
1: 不是，可是刚好不是应该稍微多休息一下，哎、让他好好恢复。
0: 我甚至可以
3: 健身，这就是健身的好处。哎、
0: 恢复能力真的很强。
3: 对。

0: 你也可想搞个意思吗？
1: 我想没事儿。我对瑞瑞的感觉还是想跟他说清楚，不想让他留遗憾，或者不想让他有任何的误会。感觉你今晚上都没怎么投入。
0: 还行。其实我有点怕，我和文儿之间有点尴尬。
1: 我懂。好像所有人都在极力撮合的感觉。
0: 你怎么想的？你不是最关键的吗？你是因为我会给你投了新的消息，然后你看到了，发现了

0: 熬夜你的。但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好像在明面上没有任何的那种
1: 暧昧的感觉。
0: 啊哈。
1: 你说暧昧的感觉是你觉得我对你没意思，还是
0: 就感觉在明面，但是我又懂你，那感觉在明面上又让我在怀疑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嗯，然后所以说我晚上就跟文在那儿就说了一下，就是说了白天的情况怎么样的。
1: 然后你说文哭了？
0: 对，
1: 他哭的点是什么？
0: 点，然后找别的地儿坐会儿吗？
1: 可以啊。
0: 他哭的点就是，我感觉是因为我一直在，就是那种。可能伤害到他了，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支支吾吾的，也没有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让我感觉到这种感觉就，然后很难受，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反正
1: 愧疚吗？
0: 有吧，什么的都有吧，但我不是
1: 没有，
0: 哎呀，真的很。就是我其实更想听从我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我总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其他人对你的期待期望一样，你懂吗？就我总感觉有这种感觉。
1: 你这么做其实会让我和文很尴尬。
0: 我懂。
1: 但是我想知道文知不知道你的这些就是纠结啊什么的，因为在我看来你是纠结的，就是你对两个都有点好感吧，都想了解这种，还是说他在他的视角里面，他看来你其实对我没什么感觉？
0: 他知道我对你有感觉，他上来还说，他说的很直接，就是你把我当备胎呗，他给我来这么一句。
2: 我是备胎呗，意思是，我是备胎呗，意思是。
0: 嗯，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整。
1: 你心仪消息发了吗？
0: 没呢。
1: 你是想通过谈话来调整，还是你在内心里面其实已经有答案？

0: 我就发给他，但是我是其实是 我不想让他，就是这个消息他必须得发我，我现在发给谁我都会很尴尬，所以说你不要因为我发的东西有压力，我不想让别人误会，
1: 嗯，
0: 我也不想让我误会，因为我还是室友。
2: 我懂，是的，
0: 比起我对晨晨的那种情愫，这种关系，我更在乎的是我和室友，我和文儿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更加的和谐。
2: 我们俩的感受就是感觉那种很遗憾，就不是就是，你懂吗？但是如果说对文儿的感觉，如果说如果没有选择跟他，我的感觉就是内疚加上一些抱歉呀这种感觉。但是我对你的就是遗憾，不知道我可能对你也懂我心中怎么想的吗？
0: 我懂，我觉得我懂，但你懂我们俩女生咋想的吗？
2: 我
0: 觉得都其实都没毛病，我们俩都
2: 没
0: 问题。
2: 我觉得
0: 没
2: 毛病，对啊对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如果不跟文继续的话，有一种跟全世界为敌的感觉，你懂吗？你能 get 到吗？

0: 他感觉是很多人推着他选文文的这个角色。当时我就内心又是问号，角色不都是自己做的吗？还有人推着你做吗？啊，我搞不懂，但是我不想掺和，然后我觉得我很下头。嗯，因为他可能内心里面真的有他纠结的点，是我 get 不到的，我想不到的。但是也怪不了，我也怪不了任何人。你去找文聊聊吧。行吧，就这样吧。real有一点。real有一点。
1: Yeah.
0: 你觉得我跟他聊过了，我也大概能够知道我自己的心意了，而且今天晚上又必须得投这个心意短信，我不想让我多想，然后我就去找他了。哎，你们都在这里。不是都在各自发消息吗？
2: 是的呀。

你在干嘛？我在 drill， 我在 drill。就是钻地下的感觉。

0: 次去厕所的。
1: 哎，哎，
0: 怎么了？
1: 你干嘛呀？
0: 我去厕所。
1: 好吧，你先去吧。

0: 哎呦！
1: 玩儿，聊聊。
0: 哦，我先上个厕所，
1: 行，我等你。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说啥。
1: 你想说啥就说啥呗。
0: 其实我比起投心与短心，我很怕我俩尴尬。
1: 我俩？你说咱俩？为啥呀？
0: 因为我俩心与短心不是同一个人吗？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它放大，我就很有负担。
1: 你真这么想的？
0: 我真，不然呢？你以为我咋想的？
1: 我真不觉得尴尬这事儿。
0: 其实我也不觉得尴尬，你知道吗？
1: 你刚说你又觉得尴尬，
0: 就是他不是老找我俩聊吗？
1: 不是我不知道，关键你知道吗？
0: 你不知道？
1: 对，我一开始我真不知道。
0: 妈呀，那不误会大了吗？你不知道？
1: 昨天之前我是真不知道你心里短信是一直投给一个人的。其实这事儿知不知道的对我来说也没区别，
0: 也没影响。
1: 对，因为你就算你发给同一个人和我发给的都是同一个人，那我该发了也会继续发，你该发你就继续发呗。

0: 我害怕。
1: 你害怕啥呀？
0: 我性格就是这样，我害怕我和女生之间有 beef， 但我觉得你很 real。
1: 对，你其实你这有点矛盾。如果首先你也判断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的话了，就是应该是有话直说的。
0: 对啊，我主动跟你讲过，主要是。
1: 他说没说的，我肯定是有数的。我不可能说是他说了，我硬要说他没说或者怎么样的。他之前是完全没有给过我任何这种信号的。我知道他喜欢田雨辰，是因为他冒犯了我几次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事不对的。再一个，我后来知道是因为是田雨辰本人告诉我的，也不是他告诉我的。就是我一方面觉得他还是就是不是那么的坦诚。
2: 你只是明确跟我说了，你去感觉跟新哥确实不合适。剩下的这两个人，你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也不知道。
0: 所以我说我在纠结，就是我爸其实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2: 所以你不能说你真的跟我讲过。
1: 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晚上见我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你跟我说你刚才第一天你就卷入了这样的三角的关系当中，你会不会很烦很纠结？
0: 我今天就是那个小新，他就问我想不想选他，类似于这种。
1: 然后呢，你现在怎么就不开心了？
0: 你不会觉得你刚进来就卷入这种很莫名，你会觉得那个吗？
1: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没有关系，因为不是卷入，就是听这种东西你会有点懵懵的吗？还是你这个吃瓜心态？
2: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
0: 当时那天正好是我思维最混乱的时候，然后我特别特别混乱，特别纠结。
2: 但你没跟我说呀，但你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们日常生活里，我又不可能天天去观察你的想法，我要去琢磨你喜欢谁，因为在我看来，你喜欢谁跟我是没关系的。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的，我也没去有空去琢磨这个事儿，是后来一些细节上的事儿让我察觉到了而已。
0: 你没有你那么直接。
2: 你可能就是因为不直接，然后造成了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而已。
0: 我怕你觉得我好像在跟你竞争，
2: 就是争也无所谓啊。
0: 我因为我没有这个想法，
2: 你有也没所谓。
0: 我讨厌竞争的关系，特别是为一个男生这种事情，我接受不了。
2: 这个事儿的核心不是竞争两个字，就公平两个字就行了。你就只做你该做的，争不争的，两个人走不走到一块儿，这个事儿他看缘分。其实你们比我们早认识的是，他说他最先喜欢的人就是你。

0: 其实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他说他之后都会捅你。然后他跟我直接说了，然后他今天又哭了。
1: 那你们，所以你们还聊什么？
0: 大概都是这些纠结呀、什么的。
1: 就是有那么纠结吗？
0: 我也这么觉得。
1: 对啊，你就随便投呗，你想投给谁投给谁。
0: 因为我今天找你聊的核心不是他，是我俩。我俩劈死，我得劈死，我受不了。多给我说说话。就我害怕你觉得我对你有什么，但其实我对你一点什么的都没有。然后我怕你多想，我明白那种多想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接收到吗？因为文文一直没有扯这个东西，因为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感情的那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诉求点不在一个地方，我们都放轻松一点就好，就正常相处就好。而且我也不想掺和这些事情。
1: 他主动来找了我，他说话说的没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他这个态度算是有了嘛。而且他也说了一部分原因，我也没有太纠结这个事儿。他已经是表现出来一个还是想挽回你这个朋友的举动，我去又要去再去纠结这些事儿，倒是显得我有点太那个了。

0: 你感觉你的状态也和前几天不一样，我们回去都不聊天，我们之间还每天都聊天。
1: 那不聊天也正常，聊天也正常呀，就是天儿这也没那么多天天天聊其实。
0: 那我不希望因为一些影响着影响到这些，而且我也真的觉得没所谓了。
2: 他其实有些东西他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一部分的话，那是真心的，肯定也。

0: 你不压线看看信吗？你看到信，你会不会有感动的感觉？他完全理解错了方向，我感觉现在如果，哎呀，
1: 你咋这硬逼了？
2: 我倒的不是很合时宜，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啊，
3: 我想啊行，走好好。
0: 你们可以提前体验情侣生活一天。
4: 现在请你出发猜他的房门，
1: 大姨呢？大姨呢？
5: 飞在里面呢，他就睡着了，
3: 干嘛呀？
1: 有事就在这说。
5: 不太好选小飞。
3: 我真不想去。
2: 你再给我翻白眼。
3: 我真不想去。
2: 我做完选择了，对。

0: 结果今天玩的开心吧，应该也还行吧都。嗯，他虽然话不多，但是他就是话不干。
1: 你不要先看看信吗？你不要先看看信吗？
0: 我好。
1: 你不要先看看信吗？
0: 我也没回那个消息，这消息这是这手机回，这是我自己的事。
2: 我是收到了，管家发说要发今天的消息，然后我那时候在拿我的另一台手机回我的工作消息，新哥在坐对面，然后他可能以为我在编辑信息吧。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先看看信
2: 吧。走，看。
1: 长哥很 real， 新哥很 real， 你别当面，我求你了。

0: 你让我那啥，你先看。等我先坐起来。对不起。
1: 你这最高节目不出。
2: 哥，我对你的心意
3: 我的静静出去
1: 的妹妹，不会是我喜欢的妹妹。
3: 我和很喜欢他，让我发消息之前先看。你觉得我应该是先看再去？
1: 这话说的很甜呀。
3: 等我发完消息再看。
1: 妈，等我退室。
3: 我看不影响。
0: 文文他说这封信他看了，我觉得应该是小新找他帮忙参谋一下。
4: 你看他
0: 写的什么？那我去那边看要好一点。

0: 我是新华字典，看不懂的字可以问我。
1: 我是新华字典，真的。
2: 你，哎，好像有一种除了我，就是全世界人都已经看过了这部戏的感觉。我就觉得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大家一起给我写了一封信的这种感觉，就反正也是一瞬间又觉得嗯，哪里怪怪的。

0: 我认真阅读完内容，其实我就是能得出一个结论，但我这个结论又是在我前几天都已经得出过的结论，而且我已经把这个结论告诉过新哥，就是告诉他讲，我觉得其实我们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说实话，我 get 不到这封信他要在表达什么。我看那个字，我都不敢去过脑，我就是阅读了那个字，但是我都不想仔细分析，就是让那个字流过眼睛，但是不进入大脑。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真是不能理解，太诡异了。咋的？你是被派来的侦察兵？
1: 我只是坐在这儿而已，没有任何目的。
0: 直到我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我的表情有点古怪吧。当我一抬头，就看见大一坐在我对面观察我的表情。我一瞬间，我就，你是他派来的侦察兵吗？我就这样问他，就会有一种好像怎么连我看就这封信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连我看这封信的这个状态都要被人观察，就好像是那种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的世界，就这种感觉。

0: 我发的类似于就是这是一个游戏，要遵守游戏规则，所以说我必须得找一个人发，就是感觉没那么合适吧，就是想告诉他，但是又没有别的人能发，所以只能发给他。
1: 无瑞的是享受旅行，不用想其他的，不用多想。他这个短信，说实话，就是让我享受当下，享受在小屋的每一天嘛。对，我感觉也是他对我一种祝福吧。

0: 我现在对王心凌的这个好感程度，嘣，你懂不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太多了。
1: 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的相处的感受，彼此都能感觉到，我感觉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嗯，就明天见吧。
2: 你收到了已经？
3: 我收到一个。
2: 这么快？
4: 嗯。我今天信一短信还是写了给子轩，就是赛事那电影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给大家发。对，
5: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就是我们在下一个人生路口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诗意而且很有深意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可能跟 Chris 表达的一些东西吧。
6: 我觉得我太恋爱脑了，我觉得我太恋爱脑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这么恋爱脑。
7: 还好吧。
8: 今天晚上的心仪短信我发给轩轩的，我说很高兴在这段旅程认识你，亦师亦友。也是这几天跟轩轩讲的这个事情，可能有的时候表达不是很清楚啊，或者说这样表达再清楚一点，然后也是一个大家焦急的一个结束，一个 ending， 一个正式的结束。
5: 我知道是大一发给我的，就说很高兴在这段旅程中认识你，亦师亦友的关系。我觉得他是在总结昨天晚上的事情，但是没有太懂。对我来说就是我需要去思考一下，去理清楚就是中间他想表达什么。
9: 我觉得小戴就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只是我想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不一定一定要有一个回报和回馈。对，我只是想大胆做自己而已。
6: 那你看完信之后，你的感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呢？
2: 当然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质上是两种人。
6: 但他今天真的，他昨天真的很伤心。
2: 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很适合当朋友啊，就是那种在观点上聊一聊天。
6: 你看到信你会不会有感动的感觉？
2: 不会感动，我只是会觉得他完全理解错了方向，就是可能思考感情和问题跟他相比，就是我肯定不能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我跟他比，我肯定对他来说算是很理性的人。我会这么认为。就是淡人跟浓人，我可能会更习惯跟淡人相处。
6: 不懂，像我这种很淡的人。
5: 所以你发给谁了？
6: 我肯定还发唯一。
2: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很真实，因为我觉得真正就是很纯粹很真诚的人，他是会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或者说觉得自己是还有哪些方面是所谓的不够优秀的。我就觉得优秀不应该只是这些表面的东西。
10: 我会感觉到我俩的状态都是非常的舒服和自在，而且经过今天比较轻松的约会，我会感觉到对他的好感度会蹭蹭的升很多很多。
9: 他不需要给我答复。是的，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我答复，他不想的话他不需要给我答复，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选择答不答复的权利，我尊重他。

0: 这么优秀的人也有这么多烦恼，我会感觉到每个人其实都有烦恼，而且慢慢的我会从那种第一天来到小屋那种紧张感和不配得感，我会慢慢的化成了一个动力吧。我会感觉到其实可能就是自己想多了，其实你只要做就好了，只要方向是对就行了，而且做就会成，不做肯定不会成。欧了，
1: 谁呀？
0: 我。干啥了？
1: 啊？
0: 干啥了？
1: 我没事啊。咋？你看见我发的消息？
0: 要出去吗？
1: 可以啊。我今天心里给你写了一封信。
0: 是我写信。我也不知道。
1: 我感觉他没有 get 到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0: 刚才那个小味道我都是比较差，赶紧结束吧。真的。
1: 我也是，我说好吓人啊，我怎么感觉危险指数就指数增长。我现在老期待明天约会了，赶紧出去吧。
0: 没事，大大方方，要不先出去也行。
1: 那也行。
0: 那也行，没事。
1: 我找个外套。
0: 找行，我上个厕所。
1: 好。我本来说我说要套个外套，我先穿我自己再穿，我先以防万一。我就披着他的，这样碰见那什么呢，就非常的明显。哎，拾取者一看又披着这个外套又出去私聊，这多明显呢！万一是任何一个外人一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我就决定披着了。我感觉现在如果，哎呀，

0: 哎呀，
1: 不是，你咋这应激了？啊，你咋这应激了？
0: 不是，哎，真就让他撞见了。我俩刚一出去，然后就看见那个小新在玻璃房那儿，然后我这吓得我直接一转头，我说不对，咱俩又没做错啥事儿，为什么不走？
1: 哎，我跟你说，就大大方方没啥。
0: 倒也是，
1: 大大方方。
2: 我出现的不是我到的不是很合时宜，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啊，
2: 我想找 Chris 去，不好意思。
0: 不是，没有没有。

0: 就那个环境就属于一个他们两个人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1: 我觉得他应该是看见了呀。那你就先说我劈歪他这招妙不妙吧。我俩怎么鬼鬼祟祟的？不对呀，咱俩也没干啥呀。
2: 啊，去大方方了。
1: 哎，有道理。我的妈呀，太好了，终于有人能 get 到我的局促。
2: 局促啊？
1: 你也局促？哎，
2: 应该也有其他人能 get 到吧？
1: 我不知道，应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因为咱俩是属于
2: 啥也不研究。
1: 对呀，啥也不知道。完了，这两天一下知道这么多。
2: 我感觉这样其实挺好的，
1: 虽然跟咱没关系，但是我感觉知道了还是会有点。
2: 哎，那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呀？
1: 都行，
2: 都行。
1: 哎，那边没灯，往有灯那边，我还没往那边走过。你看的是啥消息啊？
2: 就是你的内容啊，就是你的，不可触碰的一个
1: 雷区。我写的是啥了？我雷区老多了。
2: 一个是展示自己。第二个是就是不太绅士。
1: 对，这个不太绅士是他给我总结的，
2: 然后就把你很多一些话就总结成这个。
1: 但其实不太绅士跟你说的那种什么拉不拉椅子，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不是绅士，就是
2: 更多的是一种尊重。

0: 对吧？
1: 就比如说那种不理解的事情，可以不去反驳，然后听着就行。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尊重，就不一定非得说是我讲的话你要完全理解。你也是看了那个雷区，然后你更能 get 到吗？
0: 对，我看完之后我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第二个是你的那个人生经历的故事啊。你经历了就是恋爱之后，然后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职业工作性质，导致分手，
1: 对，
0: 然后怎么样了？
1: 对，像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可能在对于女生来讲，在就是女生这个性别来讲有点吃亏的一个点，就是同样都是要维系这个关系，维护这个人脉。就因为那些异性他们的世俗成就比女生高，然后在男生的眼里就好像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说是觉得好像我跟人家
0: 就会怎么样。
1: 对、
0: 其实我能 get 到你这个点。
1: 是吗？
0: 对，我能 get 到。
1: 为啥？
0: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我也误会过，你知道吗？我也误会过。然后我的前对象他跟我说一句话，就很简单，就是这个社会下，就是女生想要取得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是很难的，只是我当时没有 get 到他那个点，然后慢慢的，我就一直才会 get 到他那些点。
1: 会的，就比如说像是对方可能看见跟谁怎么样，然后他怎么样，就会说啊，那你就把他删掉，就会这样子。然后可能女生会觉得，首先这是一种有点类似于服从性测试，你能 get 到那个意思不？二是会觉得本身就没什么，为什么要突然给人家删掉呢？这很奇怪。
0: 对，但是
1: 然后但好像女生这时候说不删，又仿佛是在坐实了，因为有什么所以舍不得删，就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0: 对，所以说那时候永远都说不明白了。但是说两个人因为这个吵架，你其实你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因为这个事去吵架，其实感觉没必要。其实我就会感觉就是同频和不同频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个。
1: 人跟人相处就是顺其自然的，氛围没到，状态没到，或者说这个机缘巧合没到，可能就是聊不了那么多话。但是在今天一天，我们一下就会从什么都没有聊到一下子，哦，好像又互相 guess 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也可能是职业原因吧，就是能接触到的异性大部分都是那种不能说是普信男，因为人家真的有实力并不普。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就是所谓的有世俗成就，然后从而就自动的会觉得身边的女生就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对，他会有那种眼光的，他确实是会有的。就我会感觉这其实就是能两个字总结，就是有一种难宁。我会有那么一丢丢。
1: 对啊，你看你这不一下就品出来了，他直接就说出了我内心其实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哦，我知道了，就是难宁。然后他又用是那种比较憨的语气来总结出这个，我就会觉得他是真的很 get 到我，而且是当下是很真诚的，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好。
0: 还有3天就结束了，我会感觉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包括你们的职业公开之后，我会就是有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会有那种不配得感。其实我之前还好，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自己就是很差。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叫不配得感，这种东西你反着说和正着说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明明其实是认可和欣赏，其实就仅此而已。然后但为什么要就是因为这个产生
0: 不是
1: 负面的表达，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可能是很欣赏，但是如果说真想要在一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不是需要先把自己的内核更完整一下，然后再去会更好一些。
1: 但是你能想到这些也已经比很多人要强很多呀。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
1: 我没有暗指别人，我说的是就是比大部分就是世界上的人。
0: 对，就所以说我那时候会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会感觉就10天是不是需要把节奏加快一些，但就是加不动。我会有这种感觉。
1: 加不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什么话都不

0: 我像你说，你也有想要买橙汁儿，然后给我，然后咱们的话你也特意收好。但这些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1: 好啊，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去表达，所以说我感觉产生一些偏差是很正常。
0: 我就是今天跟你聊完天之后，我才能大概感受得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人，所以在就是动物园那天你啥都没干，甚至我觉得非常之拉胯的情况下，还是决定选择自己相处舒服的。
1: 可能回去之后我就后知后觉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好像是做的不是很对。如果你让我再去回想到昨天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会感觉就是备一套再备一件衣服比较好，所以说我今天就在我的包里就多拿一件衣服。
0: 其实也冷，刚心说上
2: 衣
0: 服也就不敢说我冷，这怎么办？
2: 我没错，我包里。
0: 哇哦，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这至少这一刻还是有点惊艳到我哦。
1: 是吧？就是我会感觉，确实是。
0: 是因为他也反思到，觉得自己昨天做的不对，所以今天出门他就特意多备了一件外套，觉得以备不时之需，然后用上了就给我，又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哦，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女生会 get 到的点。其实对女生来讲，她根本看的不是那些，看的是怎么做。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至少人得是能，不用说太多，就是能 get 到，就是能 get 到。
1: 确实这样。
0: 对啊，所以像那天我问你，我说。你都知道他们其他啥事儿吗？你说不知道啊，你可能你这个回答不知道，在我这也是加分的。
1: 真假了？
0: 真的呀，因为我这个人喜好吧，我本来也不喜欢那种就是很八卦的男生。如果一个男生就还各种去八卦研究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不是很接受这种。
1: 管好自己的事儿的话，确实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0: 哇哦，太好了，终于有人 get 到我了。
1: 假如说可能之后万一有 get 不到呢？你感觉我 get 不到，你就直接给我讲就好了。天哪，我感觉这条马路是对我来说是一条有魔法的路。现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出去约会挺好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聊天吧。
0: OK， 拜拜，谢谢你的外套，拜拜，
1: 拜拜。礼貌。礼貌。
0: 我每天都能收到消息的两个人，可能一个是说的很夸张，但是我又没感觉到有做什么，然后一个又是。你竟然做了这么多，但是你竟然一句话不说，就觉得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能更加的确定自己是会更偏向哪一种的。对啊，我感觉这个就算是有剧本，可能也想不出这么优秀的剧本吧。
1: 文儿，
0: 高瑞又找我了，他说你哭了，你很纠结。
3: 我就感觉这个事我搞得大家礼拜不是人，然后我就非常的难受，对不起大家。
0: 又咋了呀？我的妈呀！你为啥哭呢？因为你知道了我跟你说的一切，你就心疼瑞瑞。
3: 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嘛。
4: 他心里对瑞瑞还是挺有好感的，因为有好感，所以你才会替这个人去辩解。
3: 就是我看见那个自然法则，就是
5: 自然法则吗？
3: 就是比如说，你看《动物世界》那个狮子去捕杀羚羊，我就会非常同情那只羚羊。但是这确实是自然法则，他们生存的
5: 不是
3: 生存。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这跟你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觉得你遵从自己的心吧，因为你毕竟是先喜欢他了。
1: 对，
0: 这我也能理解你。
1: 我觉得你还是这时候不能开玩笑，就是就表达最真想法，而文是知道，而现在需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0: 我不需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我觉得你遵从你自己心过就行，因为我不是一个急着要答案的人。 因为感情的事儿是在一块儿，两人在一块儿是开心的，是舒服的，得是要开心。如果你跟我在一块儿，然后你这么纠结的话，
1: 你不纠结？
0: 那你就别纠结，我也不是急着要一个，从来不是一个急着要答案的人。
1: 你愿意等，你愿意等吗？现在，
0: 我今天也跟瑞瑞说了，我觉得两人在一块儿就是能不能在一块儿是看时机和缘分，不是说是我急我要一个答案，我们今天就能怎么样。
2: 如果说我今天非逼着你做出一个选择，那可能这个选择你没有深思熟虑好，可能后边还会后悔，还会摇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你形象就会更被别人炸着，你知道吧？
1: 门儿，
2: 门儿，
1: 我是太疼痛了。
0: 我觉得田雨辰就反复找我们交流沟通聊天，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想明白自己的心，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要什么。
2: 我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也不想给田雨辰松下太多压力，因为他好像觉得每个人都在压力他，让他快速做出一个选择，然后他很痛苦，有点。不用急着做出一个选择，因为你是急着做一个选择，你才把自己陷入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3: 我觉得反而就是
1: 好说好说，
3: 越急的时候魅力会减，
2: 对，
3: 你就很瘦，越放松的时候你的魅力
2: 你充满了魅力。
4: 他多秀，
1: 我跟你讲，这个节目。 播出后，你会被朋友很高，我会被骂死。
4: 听见你帮被骂死的，
1: 我会被骂，肯定被骂。
4: 我会被，
1: 你帮骂我家的家庭地址，然后我们家门口系小刀。
4: 回北京小刀吗？今天回北京
1: 先别找我，回北京咱先别见面。
4: 回北京先
1: 我会被人扔鸡蛋，把我家门口扔鸡蛋，你知道吗？
4: 你是个小臭蛋。
1: 好帅。
0: 小周丹，小周丹，有人可能已经睡了这个点儿。我跟你聊，我跟你每人聊完之后，我去世心中，就是非常的。大家走吧，
1: 越来越明白了。
0: 该认真说点话。
1: 拨云见，
0: 我觉得该认真。
1: 拨云见，
0: 因为其实你今天他跟我说你这个举动的时候，你找他，你然后你落泪了，他说是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好。其实我也明白，你还是对他有点，那个，因为你刚解释了，你就提他，你说人都会犯错。
1: 我懂你那个感觉，
0: 就你为他解释，说明你这个人是个真的给，还是个挺好的人。你并没有因为一个女孩你一点小错，然后你把这个人全部否决了，你也承认了他对你是有一些吸引力的。就我在我这里没什么好过不去的，因为。
1: 其实他今天也没跟我聊开，如果他能敞亮的跟我聊这件事，这件事其实就我过去了，因为本来我也是说真心想跟他。
3: 你这脑门有俩字儿吗？格局。
1: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就是我做人就是这样的。真实，你比我真实，我是假真实，你是真真实，我也不是假真实，就是我之前。
0: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中了？
1: 不是说中了，就是你说的每句话都在点上。你就，
0: 我所以我说我不急着非得今天晚上你一定做一个决策。
1: 没事，我已经决定好了。我其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决策好了。
0: 就是，一天其实可能你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明天都。你可能外边长得挺成熟的，挺高，挺壮的，你内心里。 小孩子成分还是占挺多的，你没有那么成熟，你没有那么成熟。我承认我在感情这个方面。
1: 对，
0: 因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我们三四四这个组合出去之后，你下午来找我，那天我其实
1: 你不搭理我，
0: 我不是没搭理你，找我聊了之后，我那天晚上我依旧把短信发给了你。
1: 为啥？
0: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
1: 你愿意给我时间，
0: 对你摇摆一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你出去了之后，你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还有勇气能跟我把话特别敞亮的说开这一点，这就是我一直能一直跟你约会的原因。
1: 这就是咱俩 match 到的原因，你知道吗？我就不想说那些。

0: 稀里糊涂囫囵吞枣的话，我就喜欢把话说明。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可能我们就欣赏彼此的点是相同的点。
0: 而且我当时跟瑞瑞聊天，他确实，我听就是没有说的特别敞亮。
1: 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0: 对对对，
1: 我也了解了。
0: 我懂，我也理解，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所有人都像咱们这样，对吧？可能咱们这样有好有坏，他那样有好有坏，就是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能互相。
1: 对他没有这个事儿，其实我本来我也是出于说是很多原因，我本来就不想说出来的。大家第一天都说是要坦诚要真实，那我觉得就还是讲出来。
0: 你是所有人中的 MVP， 你是高光时刻。
1: 可能我也就是在这个事儿上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有一些不够处理的不够妥善。
0: 哎，没，你做的太好了，我跟你讲，就是完全是你在包容我。真的，完全就是你的给我时间，你的包容我，
1: 谈不上谁包容谁，因为
0: 这就是所以说
1: 就是时机的问题，他就是你就是先认识他的，没办法，就是我就是晚来了这几个小时，你就是先一眼先看到了他，
0: 嗯，
1: 也许如果说是我们是同一时间遇见的，可能结果不一样。你记得有一天咱们在沙发上回答问题那节，我能感受出来你是一个，挺看重那种第一感觉的那种人。可能第一感觉很美好，
0: 这都分享出来了。
1: 你可能就会为这个第一感觉一直买单不断的。
0: 哇，我跟你讲，你这话应该录下来，发给我 MP3， 让我反复在耳边聆听。真的，你这句话太有格局了，而你这句话完全说到我的点上了。我就是这样，你能看透我，你能看透我。Sorry， 喷唾沫星子。你能看透啊，真的文儿，你是文儿，行吗文儿，你太牛了，
1: 你别捧上我了行吗？
0: 我说你太闪亮了，你就是巨响，你现在巨响，你像个二踢脚，你得炸两声。
1: 我为什么不能一直炸了？
0: 你会一直炸，真的。
1: 所以如果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男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轻易的会原谅这个人。
0: 嗯，
1: 因为你很坦诚，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知道，所以我
0: 这个人就是撒包袱。
1: 对，
0: 我这个人就是
1: 我原谅你的原因，我就是钦佩你这份坦诚。
0: 咱这个不是钦佩上了吗？互相都钦佩上了，我就是钦佩你的这种真实。
1: 哎，
0: 你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
1: 不是，
0: 我
1: 真
0: 不是，我没有吹捧，我说话
1: 没啥含量。你就按照自己心走吧，
0: 就
1: 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就是也不是怎么都行，因为你这样那么难受，那么纠结，你又哭了。人家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
0: 我就爱哭啊，我所有的哭都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只会因为感情上的哭。真的，我就是一个这么，可能一开始很难，或者说会无数次反复横跳抉择的人，但是我一旦认定之后，我就会，就是会，你知道吗？我相信你说完之后，我也能跟我自己和解，我觉得太牛了。你可能没让我说啥，我也忘了你在说啥，但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我在肯定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完全在对。

0: 那真的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
1: 我先去了啊。
0: 去吧，
1: 拜
0: 拜拜拜。
2: 给你方案呀，干嘛呢？
0: 我想想那种。啊。我跟文文情况就是非常敞开心扉，可能我对文文的喜欢不是像瑞那样一见钟情，但是文文更多吸引我的是她的性格，是她的态度，是她的这个整个人的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这是文文吸引我的。只是我在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因为我太想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但是没有那么的想去冒这个险试一下，所以

0: 文给我这种肯定的感觉，他最终让我选择了文文。
1: 谈不上开心，我也不好说是什么感觉，他就是在不断摇摆，他就是这样的，要淡定，要平静。
2: 好像我们收到短信了，
3: 有意思。你们可以提前体验情侣生活一天，你们需要在一日内的约会中完成：一、互取情侣昵称；二、进行情侣约会；三、拍摄情侣写真。现在请你出发敲他的房门，当面邀请成为一日情侣。现在请你们依次出发完成邀约。
2: 你随便去。
4: 又要选又要选，每天都要选选选。
5: 我没啥好建议，应该没有人要再邀请魏毅吧？
3: 那我先去了。我先去了，
5: 你先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妹儿。
3: 我先给姐姐探探口风。
0: 哼，就觉得今天可能也在家待着，没什么感想，就是挺好的。
6: 看到信息的时候，我是比较期待许之轩一起出去约会的，感觉会很开心。
3: 今天想要约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和芊芊一块出去，然后我想快点去出去玩。
7: Hello, Nico。哎，你怎么上楼了？你怎么在这里呀？怎么在这里呀？哦，真乖。
8: 今日的约会主题是一日情侣。哎，请进。
7: Hello。
8: 请进。
7: 你愿意成为我的一日情侣吗？
8: 可以啊，我愿意啊。可以啊，我愿意啊。
7: 好，那我们走吧。
8: 现在
7: 啊，应该你要换衣服吗？
8: 走。我今天粗糙一点，端庄一点。
2: 我先回去了，你先吃。当我听到今天是女生主动邀约，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是那种在生活中，不管是事业还是情感还是交友，都是喜欢自己去把控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等别人来选我，不如等我去选别人。好，排练一下，等我一会儿，等我一分钟啊。哦，笑死，太帅了，就这样。因为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出场，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是借了新宇哥的墨镜，然后我就去敲了 Chris 的房门，因为我想邀约他嘛。
9: 哇，这么帅！
2: 你要跟姐姐出去玩吗？
9: 去哪？
2: 啊？
9: 去哪？
2: 不知道。你要拒绝还是好？
9: 好。好。
2: 好。
9: 你等我，你先等我收拾一下。现在吗？
2: 对，马上出发。
9: 等我弄一下头发。
2: 门口有一辆法拉利在等你，
9: 快。等我一下，好。
2: 就等这一刻很久了吧？然后觉得就是能够自己去掌控，然后去邀约自己想邀约的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6: 都是每天。就跟他一起约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缘分，就可能会比较自在吧，相处的时候。
10: 来了。
5: 我说今天带你出去玩去。
10: OK 啊。
5: OK。
10: OK。
5: 那就等下我再来找你。
10: 行。
5: 好，一会儿见。
10: 行 ，OK。当时戴戴邀请我的时候，表面看着波澜不惊，但是内心其实小鹿乱撞，内心的 OS 活动，挺好的。
5: 我觉得我跟魏毅的状态在这个小屋里，我们两个算是比较同频的，所以就有一种很轻松的出去玩的一种心情吧。又开始了，谁想出去啊？
8: 哟，这么快，就你自己吗？
5: 谁想出门？
11: 你让鑫哥搁家待着吧。

0: 那知道结果了。
1: 你让我也在家待着吧，太累了。
2: 谁想跟我出去？你们仨？
3: 你是不是想带他们一个人出去？
2: 我也没有，也无所谓，我觉得。
3: 真无所谓吗？那就咱俩出去。
2: 走呗。
3: 走呗。
4: 那女生先回去，男生在屋里等着。
2: 我没有直接邀约田雨辰的原因，我感觉田雨辰呢，好像跟瑞瑞好像还有一些，老是说是要说清楚，要说清楚。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去聊一些事情呢？我在想这个问题。
3: 因为我跟文文其实心中是有种默契的，我知道文文会来选我，但是我内心其实也是期待瑞瑞来选我的。这样对瑞瑞很不公平。
5: 什么叫不公平？
3: 他天天都自己玩，
5: 我俩自己玩啊。
3: 那瑞瑞他说落差太大了，他一开始天天跟不同男生约会，到现在就是那种他落差有点大，你不觉得吗？对不对？
4: 不知道啊。
6: 这沉重的步伐。

0: 就是我不想再翻过红票了。
1: 你不想再翻过红票了，想一直翻着玩。
0: 嗯，
1: 可以啊。
2: 我还以为他对我还蛮有意思的呢，结果我跟我当头的忙碌以后坚定的选择玩，我像个小丑一样。
1: 我肯定不能再邀请黑皮了，所以说其他人的话应该都会有固定的匹配对象了。然后我想的是就去邀请小新和大一，然后这两个其实我在内心里面纠结了蛮久的。

0: 明天我不会那么的主动打扰你。对。哎呦
1: 呦！哎，脚扭伤了，
2: 脚崴了，
3: 挺严重的，
1: 挺严重。

0: 爹，
1: 大姨呢？大姨呢？
2: 他在里面呢，他就睡着了。
1: 嗯。
2: 干嘛呀？干嘛呀？
3: 有事就在这说。
1: 因为是游戏规则，我必须得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男生可不可以拒绝，可以拒绝，但我不太好选小黑。心肝受伤了。因为我想的是我今天可以轻松一点，我不想怎么说话，然后小心的话可能因为他最近有很多想倾诉的，可能他的话比较密一点，所以说我才想说那我就选择李大一吧。
3: 你选新哥吧，你选新哥吧。
1: 然后其他人也都是有人选啊，咋你再给我翻白眼。你可以翻白眼，但是应该如果说不想去应该是可以拒绝的。
3: 你可以选别人，但不要选我，因为我不想去，我真不想去。
1: 我个人选择了老师，对吧？我个人选择了老师，对吧？
3: 你就选小黑吧，我不知道你选的谁啊，我知道你选黑皮。

其实我今天上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里面大概有个预判，我觉得他可能会拒绝，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就是前几天还是比较有礼貌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是我敏感啊，就是他会有一点点说话有点冲冲的感觉，对我翻了白眼，类似于这种吧。嗯，我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我有预设到他会拒绝我，但是我只。

0: 只会承担他拒绝我的这个结果，我不承担他的情绪。
1: 我说实话，我有点无奈。我当时翻白眼的意思，其实就想说，你们自己心里明明都有答案，但是你们却要昧着深层的自主意识去选择别人，那感觉好像就是自己被拉下水了。我觉得有点无奈，因为我挺不喜欢参与这种，就是那种纷争开始了，然后啪把我拉进来当个炮灰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除了累。

0: 就很不公平，知道吗？我不想去，我都没感觉，我也没有好感，非得给我拉下水干什么？
1: 所以我感觉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不想去就不想去，然后想去的就去，因为我想跟瑞去。
0: 我只是想置身事外。
1: 是啊，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现在就强扭的瓜不甜。
2: 我一点不奇怪大一拒绝瑞瑞，因为大一他说过他对瑞瑞没有任何情感了，之前都对他喜欢，他发现他其实对瑞瑞不是喜欢，他那是一种了解，所以说大一感觉他这几天很累，他想在家休息休息，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他的。
0: 我当时就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很尴尬了，就是他做出的这个举动我拒绝他了，这个后果他要选择自己承担，因为一个人他做出选择，他得到这个后果他要能承担得起。
1: 想去的人去不到，不想去的人非得让他们去。
0: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文儿直接选我呢？
1: 我文儿不是问你俩说谁想跟我？
0: 但是我确实不想去，我都想哭啊。
1: 就让文儿选你，然后瑞选我嘛，对吧？因为文儿很善解人，他是懂我的意思，然后他也想体谅你们俩，觉得你们俩闷一天了。
0: 我知道文儿人是挺好的，确实是他。
2: 我跟瑞瑞其实我俩对互相了解还没有真正的开开心心的去一起玩过，你知道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白月光，所以说我是挺想通过今天的这个一日情侣来完成我内心的一种遗憾吧。就是我感觉这个遗憾没了，我就没有任何念想，没有任何想的了，我就可以彻底的跟文文干下去剩下所有的事情。
1: 哥先去帮我把文抢啊，哥先去帮我把文抢。
3: 我咋抢？
1: 你先去选，然后你把门选了。
3: 哥先要留给大人，你自己选择吧。哥
1: 先能带着，先能帮我圆个梦。
4: 哥帮不了你了，哥估计已经躺好了。
1: 真的，如果明天是反过来的话，你们先去把门给选了，然后我刚好就是能跟瑞瑞在，不留遗憾了。
4: 你别整那个劲儿，人家邀请你了，大大方方的。
0: 邀请我又怎么了？我有权利拒绝，我不想去就是不想去，对吧？
4: 没有权利拒绝，
0: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
4: 你不可以这样啊！
0: 你们自己的事自己处理，把我拉下水干什么呀？我要是说我对他还有好感吗？他邀我出去玩就算了，主要是。
4: 你就出去当个朋友一起玩不行了吗？
1: 懂，我懂你，他就怕把这种心情再给你点燃了。
0: 不可能，
1: 就是你好不容易从自己这个中抽离出来，然后又给你。
0: 你想多了。
4: 想。
0: 你想太多了，还就点燃了，怎么可能啊？
4: 快去，大大方方的。
0: 我确实是有点累，你知道吗？
4: 人家都邀请了，邀请就要去啊，别吓女孩面子啊，对吧？
0: 问题是我现在卷在这场纷争当中，让我很不舒服。
4: 什么纷争？你要出去玩去了，有什么纷争的？对吧？
0: 你说呢？这还不明显吗？
4: 大家出来玩整的不乐意干嘛？就是才认识九天十天的，对吧？出去玩一圈能咋的？朋友不能出去玩啊，对吧？是吧？
0: 确实是很困，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太想。跟吴瑞一起出去玩，是因为我不想卷入到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当中，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应该自己去，聊清楚。

0: 阿姨，你不出去吗？大姨不想动，
1: 啥意思啊？
0: 要不然你们俩出去吧。
1: 不是，你遵守规则呀，你让他赶紧下来。
0: 躺着不动。Hello。
2: 咋啦？
0: 要不然你
2: 小新吗？
0: 对。
2: 不行，我觉得对小新不公平。我最开始就没选小新，然后让小新陪我，那啥意思啊？
0: 但是大姨她不想动，现在。
2: 那他就不动呗，我自己玩自己的不就好了吗？
0: 这么 chill 啊，这么 chill。
2: 但是他可能心情不好，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心情不好。我不想强求他。
3: 瑞瑞，我想出去玩，瑞瑞。
2: 那你们出去玩啊？
0: 你们俩出去玩呗。大姨在装死，趴在床上。

0: 我是觉得，如果我选了大一，然后他拒绝了，然后我再选你，我觉得对你不公平。
1: 我没有，
2: 你不用想那么多，真不用想那么多。
3: 瑞瑞，你太美了，我想跟你出去玩，瑞瑞，我想跟你出去玩，瑞瑞。
4: 我怎么解围啊？
5: 能不能商量一下？就是你跟心雨出去玩，我接着睡觉去。
4: 对对对。
0: 可以啊，只要你怎么样都行。
5: 对，因为我都无所谓，
3: 对，
5: 真是睡着了，
3: 对，
6: 有点难受是吧？
0: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啊，选择性的对我发火，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发火啊，可能就是选择性的发火，可能他觉得他可以这么做吧，那就让他这么做就好了。但是，他不出门的话，我也要完成我自己本来就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 要不咱四个出去玩吧，再加一个我，我想让你选我。啊，
3: 对对对，
0: 你想让我选你啊？我不掺和。
2: 我也想开了，如果明天我能选，我选你。
0: 这么 real 吗？别搞了，别搞了。
4: 对吧？
0: 我已经弄得大家都不爽我了。
3: 瑞瑞，我想跟你出去玩，你不想要舔狗陪着你？
0: 你们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3: 你不想要舔狗陪着你玩吗？必须浪漫过他们。
0: 哎，你们真好。
2: 刚才文说这性格是白林性格，一点就是。
0: 我说的。
2: 文文说性格不一点就燃，燃起来了，一下就燃起来了。
3: 怎么，瑞瑞不再爱性格了是吗？
0: 爱不起来，爱不起来。我讲真的，爱不起来，爱不起来。
2: 我已经好好看看新哥三天没出，是想跟新哥玩一下。
3: 别说了，累了，心累了。
0: 那咱们去。你三天也没出门了，咱是说。
2: 走吧。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天哪，今天的天太好了。
1: 我也觉得。
0: 是吧？
1: 嗯。
0: 就很让人排名去，就跟感觉让人舒服。
1: 今天都必须用昵称互相称呼对方。那就这样，你叫小魏，我叫小戴。这样非常的简单。
0: 嘿，
1: 哇哦，这也太可爱了。
0: 戴老师来了。
1: 听过我的名号。
0: 哎，要不这样吧，其实咱俩蹲到这儿，然后拍个狗也可以。
1: 可以站到后面去，我蹲在这里。
0: 哎，等一下，这后面还有这八哥。
1: 我才想跟你一起。
0: 来，
1: 你小心点，别咬你。一二三，起。乖，
0: 对，
1: 他给你撒娇。哎，哇，还是很有狗缘的。
0: 你感觉我是同类是吧？我走了。
1: 他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0: 我走了啊。
1: 他想让你陪他多玩一会儿。那我们一起和这个小八哥合张影。
0: 来
1: 吧，一二三，茄子。
0: 哎，这个角度改一改。
1: 精通九级，哎呦，
0: 慢点
1: 呀，他不想让我们走。
0: 他在绕你
1: 呀。
0: 你等会儿，注意到啊，等一下。
1: 谢谢，
0: 过来。
1: 他也不想让你走，难得有人陪他玩。嗯，好多小猫哦，他会喜欢人吗？嗨。
0: 哎，你这样，我给你试一下，看拍起来好看吗？哎，可以。
1: 这里的小猫都好胖。哦，这么多小猫。

0: 也是开启了手工之旅。
1: 这谁发明的？做这个东西感觉很难呢，有点后悔选了一个有点
2: 啥
1: 复杂的。
2: 复杂？
1: 对，选错图案了，这个图案根本不适合我这颗豆荚。算了，就这样吧。
2: 你相信我，做这个真的
1: 丑爆了是吗？
2: 你觉得想带回家那种？
1: 通过你的画作，我不敢相信你这句话。
2: 你真的，你这次可以相信我，绝对。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这种东西。
2: 我也是，我来这真的就很多都是人生中第一次做。
1: 主要是手工这种东西是以前我都没怎么尝试过，我一直以为自己手笨，现在才发现自己手这么巧。
2: 巧啊！天哪，我选这个真的选的太好了。
1: 选了一个最简单的。
2: 不是，是很有难度的，只是正好。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你要是做的很丑，我就不把我的给你了。我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很好看。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我跟你说，我这个不能说是最好，但是肯定是很牢固的。
1: 我不信。哦，牢固我信。
2: 那
1: 好不好看我存疑。这个虽然是说是要给你做的，做到现在我感觉我又舍不得给你了。
2: 对呀，太好了。
1: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太好了。我们普信女是这样的。
2: 我们普信。
1: 今天的做手工我觉得比较有趣，因为它是用热熔胶然后来粘贴，而且再加上这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又在当时的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所以反而激起了我的一点点挑战欲，还是想要认真留下一个作品。
2: 天哪，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感觉我俩现在的相处是更自然，哪怕我们在做手工的时候可能很久没有说话，都是沉浸在自己去做手工的同时，不会感觉到像之前那么有一丝紧张和尴尬，很舒服很自在的一个相处方式。我差不多了，我这个音乐就差不多了。
1: 这么快？你要是做完了我可能需要你的协助。
2: 你需要那帮忙？
1: 我胳膊钉不住他的胳膊。
2: 哎，那我帮你，我不就看见了？
1: 我还没画眼睛、鼻子、嘴。
2: 这啥？你这是女巫是吧？
1: 不是，这是一个小熊。
2: 小熊，不好意思。
1: 呀，固定住了。你看不出来吗？
2: 可能没有眼睛。
1: 我这不比你那个复杂一些？
2: 我的是这个。
1: 你这不画这眼睛我觉得还行，你这眼睛画了。
2: 不是，这个眼睛刚那个记号笔不对。
1: 哦，但确实比我想象的好一些。
2: 是吧？是不是好很多？
1: 我俩都进步了，我做的你做的比我想象的要好。我这个有没有让你惊喜一下？并没有。
2: 不是，主要眼睛没画啊。好了，去磨了，还是不夹了。戴戴，我先去洗个手啊。
1: 好。不是得还小戴吗？就给你这个。啊，
2: 小戴。大哥去洗手了。
1: 神经。哦，我真太牛了，是不是还可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工，我都已经大功告成了。你的我已经看过了。
2: OK 吧，我跟你说我修修补补真的。
1: 啊，你把它这个涂掉了。啊，我涂掉了好多了
2: 对吧？
1: 但还是有点丑。
2: 这哪丑了？
1: 你选的这个图就不好看，但就是做的很还原，
2: 是吧？
1: 你看我这个。
3: 你好，我是今天给原派情侣写真的一个剧照师，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题。哦，
1: 谢谢。
3: 先拆，然后等会儿我们就进行拍摄。
1: 好。
2: 好。
1: 你先欣赏一下这个，我把眼睛都加上了。
2: 啊。啊，你确实做的要比我好看一些。
1: 好看一点儿。我们的情侣主题写真是初遇，完成以下动作拍摄，感受爱情萌芽时的青涩，不经意的轻轻靠近，回头温柔望向彼此，自然的相视一笑。我感觉容易成校长了，看着这个字就已经开始想笑了。
2: 那我们先去拍吧，正好
1: 那我们
2: 马上落日就没了。
1: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可以拿着我们的东西展示吗？
3: 可以啊，
2: 可以啊，走走走。
1: 哎，其实应该用这个应该拍张照哎。茄子。耶。OK， 完美。好了，现在它是你的了。
2: 对，它也是你的了。
1: 感觉你跟我交换，你很。
2: 不是，我感觉你很嫌弃。

0: 这么明显吗？
1: 没有没有，还是蛮可爱的，主要是觉得也是一种手工上的进步。走，有没有人管管我的发型？
2: 蛮好的，
1: 还没准备好你就快门让它快了，
2: 每一帧都很好看。谁在笑？然后我们可以自然的相视一笑。

0: 看，特别好看。说实话，我是有害羞，但是没有不适合尴尬，因为是情侣主题的写真，所以我理解的初遇应该就是刚刚互生情愫，然后比较有小害羞，然后但是有一点小好感的这样的状态，
1: 然后我们的脸可以稍微回一点点，半侧对。

0: 两个人稍微坐得近一点呢，不用那么拘谨。嗯，
1: 确实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在摄影师的不断 Q 下，我会感觉其实这是一个慢慢从不自在走向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状态。
2: 行行，好好。
1: 一个社交距离慢慢变成了一个亲密距离的那种感觉，我会感觉挺好的。
0: 你可以靠上对方，对，很好看，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动作可以翘皮一点，嗯，很好看，很好看。

0: 的，你们两个挨近点。
1: 感觉像拍那种什么爱格小说打封面那种，
2: 有点那地方。
3: 感觉戴戴他在拍照的时候还是比较大方大方得体的，我俩确实拍的氛围感比较好，而且是有一些青春气息在。

0: 我觉得就会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也非常符合我和他相处的一种状态，就是非常的简单，挺有那种校园感。
1: OK， 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儿，辛苦老师，
2: 好，
1: 谢谢。
2: 太阳，
3: 你这个跟我家装修风格巨搭。
4: 你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嗯，现在是不是摆在这个位置？嗯，
2: 可以。然后下面横批个为爱闪耀的他，就很应景。
3: 还要打上 logo，
2: 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在哪画的。
3: 这些东西自己留着不就行？
2: 就是说，不是有纪念意义吗？主要是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有的吗？
3: 那再怎么着，这也是咱俩做的，这个手工跟节目就没关系了吧？
2: 行，我给你签名吧。开玩笑啊！
3: 那你给我签吧。
2: 算了，可以 ，Let's go 了。啊，你看，假如说节目有10期，现在是8期，有6期咱俩都是在一块儿，可能就是

0: 站在那几天的角度来说的话也还好，
1: 可能是你的角度还好，我的角度我是感觉我的妈呀，就是出去一趟可耗我精气神，因为我一直在想讲什么，然后各种各样讲，然后看你会对什么话题能稍微有点反应。
0: 我那时候就这么木啊，你要不说话了我吧，确实我现在这样一想，他感觉在我之前的行为感觉到疑惑。
1: 对啊，动物园那天才迷惑，动物园那天我真的我都感觉就是
0: 啊，是妈呀，你这样说确实哈。
1: 对啊，就是我
0: 感觉动物园那我没有，我得喷死然后我现在知道这男的在干啥，病好了好不好，还笑呀，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干啥了。
1: 但没关系啊，第七天我们一下就什么都聊开了呀，给他们一个反转惊喜。天哪，我又回来了。
0: 紧张吗？还是开心？还是欢乐？
1: 感觉更多的是不知道等一下又会发生什么，又让讲什么。
2: 我对你什么什么什么感情，你应该是知道。
3: 在我的视角，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呀、
2: 啊。为什么不在文字里写了吗？在心里不写了吗？
4: 你俩聊点开心的呗，你俩开场抖音呗。
2: 我配吗？我配吗？我现在说这话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说这话？
5: 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啥样的？
6: 你这样的。
5: 然后，但是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那种。
7: 你现在对这黑皮啥感觉呀？
8: 他给我的感觉呀、啊，就是他做的决定都是身不由己呀、啊，
5: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咱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乱了套了，
9: 好像要不让我逼的。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4: 就是卖汤料的，
3: 有减肥的汤吗？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5: 好不好吗？
6: 天，这是小碗吗？
7: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8: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9: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哎，
1: 吕哥，
0: 这不又在等你啊？哎呀，
1: 来，走走走走，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
1: 哎呀，吕哥，
2: 哎呀，
1: 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 它叫大埔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就以前的菜市场。

0: 和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这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2: 好啊。
1: 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
2: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来，
0: 走。
1: 哎，
0: 里面呢还有空调呢。啊？
1: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啊，
0: 你以为了？
2: 可以啊。
1: 凉爽啊，是吗？舒服吧？哇，卖海鲜的。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冰鲜。哎，周闪，周闪，周闪，周闪，Hello。哇哦，哇哦。嗨嗨嗨，周闪，周闪，Hello。周闪，
2: 你和全民都认识？
1: 都认识。
0: 周闪，嗨。
1: 好开心哦！
0: 开心吗？你看，这一份一份。哦，
1: 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啊，
0: 对啊。
2: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0: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习惯这个，你就拿一份。
2: 像不爱说话的过了一指了，等于说。
0: 对，你看。
2: 香港人呢，很赶时间的。哦。他
0: 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就。
2: 一指就行了。
0: 哎，对。
1: 哇，好简单。
0: 哇，这红鳝鱼。 这么大一条，刚红鳝鱼哈、啊，
2: 对，
0: 哇，你看65块，65，哦，
1: 好便宜哦，
0: 啊，对，
2: 便宜。
0: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1: 3块钱，
0: 那哪年了那是？小时候的时候，
2: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0: 对啊，对啊，是的，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2: 哦，挪威人，挪威的港角，这个日本的，蜂蜜，对，澳洲的大龙虾，买鱼吃吧，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0: 你煎咩嚟啊？
2: 呱唧吧，好红，呱唧吧，好食。好鲜活。
0: 哎呀，哎呀，
2: 他在挣扎。
0: 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哦，
2: 先看我一眼。OK，冰鲜的话，你要看它腮，它腮红不红？哦，腮红不红啊。红，然后眼睛，对，如果都眼睛啊发白了，发白不行。哦。这个是多少钱？380块这条。
0: 多少便宜吗？哦，多少钱？580块这条。
2: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0: 没事。
2: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0: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2: 对，嗨嗨，
0: 都是卖肉的这里。
2: 排骨按一个一个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
0: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2: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0: 那可能。
2: 够切一块5花肉。
0: 五婶呐，可以给我发蓝不？
2: 要那块小的，够了。
0: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2: 可以啊。家里有一年，
0: 你煮完了就没了。对对对，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2: 谢谢。
0: 那么搞定了，给钱了。90000。
2: 谢谢李哥，
0: 请李哥吃完，这李哥花钱。我们现在呢，上二楼，二楼是卖菜的。哦。对。
2: 哇，水果！哎，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哇，榴莲，这是什么？
0: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2: 好大哦。
0: 你看它身材像牛。
2: 啊，割下吧，割下吧。哎，
0: 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2: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 削梨吧，给人家，他卖水果呢。啊，
0: 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那时候卖水果。哎，马里亚里啦，恭喜个里亚里啦！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2: 我要学的，自己削，
0: 自己削的。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2: 啊，用顺手了。
0: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2: 没刀不行。
0: 天哪！
2: 哎呦，水果，
0: 你看。 来，我给你。

0: 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1: 矮瓜。
0: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2: 是不是就这个南瓜类的？南瓜类的，
3: 你看，
1: 甜的吗？
4: 就对，
0: 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啊，
1: 那警棍，对，像，
4: 他就
1: 叫这个矮瓜。
0: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
1: 哦，就是这个，这
4: 个，就矮瓜了，砸一个。
1: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0: 哦，是吧？
1: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0: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买蔬菜也一样。
1: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批的来。
4: 对，
0: 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1: 磅，
0: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1: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0: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他就用磅跟他算的时候说他就卖磅，
1: 按斤进的，就按斤的，
4: 对，所以就
0: 比较方便了。
1: 磅是不是
5: 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1: 哦，按那个古老的算法。
0: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八两，
1: 半斤八两
5: 是这个意思。
1: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他这的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你知道为什么叫16两吗？一斤，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16两呢，北斗七星算7两，南斗六星算6两，是13两。完了，福禄寿三星算3两，16两
0: 加起来16两。
1: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16两，这是我问过老先生。
0: 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的。你看，这是卖汤料的，
1: 这都是药材。
0: 你看，对。你看它有没有解毒啊？什么都配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
0: 就很方便。
1: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0: 方便的。
4: 对。哇，
1: 我看看摊主。哎，你好，是个美女。
0: 是美女啊。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6: Hello。
0: 有咩汤可以
4: 去湿啊？嗰啲咁样噶？
6: 去湿嘅话，我哋汤包主要系呢边系花茶嚟嘅。
4: 啲花茶
6: 系啦，泡茶用嘅呢边。
0: 你看这个是有功效的，呢个咩功效啊？
6: 呢个
0: 你看
1: 这痛风舒筋除湿气
0: 啊，就一包。
1: 这方子都是背下来的吗？每天
6: 都吃。哇，这
4: 好，呢个好
6: 喎。你可以煲斋唔落肉。
0: 我要啊，我买，
1: 不买可挂不回去了。
4: 对，我要买。
0: 哎，这个黑豆又同这个又不同哦。
6: 这个就有补肾作用
0: 嘅。拿，
1: 有减肥的汤吗？
6: 这个。
1: 要
6: 一个吗？
1: 不要，你怎么好意思呢？
0: 给钱呢？哇，一磅走。
1: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4: 对，
1: 喝汤喝的吧？
7: 你以为的，对呀。
1: 呀，香料，
0: 对，
1: 看见卖香料了，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0: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1: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的。
4: 对。哦，
0: 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1: 啊，胡椒。
0: 胡椒可以变货币用的，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那个胡椒。
1: 发胡椒啊，
4: 对
1: 吧？
4: 对。你知道都有了，都不一样。
1: 大虾膏。
0: 对。
1: 就昨天他们做那个吧，就是这个。
0: 对，
1: 虾膏，
0: 对。
1: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6: 边个咧？啱你呢个
4: 钱。好啊，嚟。
0: 几多钱啊？总共？
8: 呢个58加10蚊，即系68蚊，即
4: 系68蚊。好嘅。
1: 谢谢吕哥请客。
0: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
1: 咱们
0: 开心吗？
1: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
0: 啊，你
1: 别饿了，饿了没吃早饭？
0: 不会吧？
1: 走，吃东西吧。
9: 你先吃啊，
10: 大哥，我饿了。
1: 这回吃饭了吧？什么时候开饭呢？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走，吃东西吧。怎么样？
0: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一条问题，你答对
1: 不是？
0: 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1: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

0: 怎么还问问题呢
1: ？OK， 我就问你，什么叫？
0: 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火烧猪头，
1: 对，
0: 半生不熟，会不会？
1: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0: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1: 那错了，就你火烧了过了吗？对啊，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0: 但想不起来是谁，
1: 你就说对。
0: 嗯，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它的名字，但是它挺熟，就是脸熟。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吃上去吃早餐。哦，那上面是纯做熟的，
1: 方便。哇！
0: 来，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
2: 排骨饭、
0: 烧麦、虾饺、油肉球，我好想吃叉烧包了。
1: 后面搭台啊！我期待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起来。哦，茶叶老细啊。哦 ，OK， 哎，这个保利来的，保利啱啊，这是平民食堂，
0: 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吃是吧？
1: 对，价格特别便宜的，那100块。 绝对能给你吃饱，
0: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1: 对，你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0: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1: 这个鹌鹑蛋那个啊，没错。

0: 我就不客气了。来，OK。哦，它是粉皮里面有肉馅儿。白切吧。好了，好吧。哦，嗯，哦，嗯，好吃吗？嗯。那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 dip 汁 ，dip 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 ，dip 汁加牛肉。
0: 是什么 ？dip
1: 汁啊？dip 汁是什么意思？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嗯。加了这个 dip 汁完全不一样了，有点像。
2: 有点甜口，完了还有点辣，这酱油似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多好嚼着。
2: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酱汁哈，酱汁。其他排骨吧。
1: 哦，
2: 阿发哥都喺我哋。哦，
1: 这是什么？
2: 你试下。
1: 哦，
2: 这是饭吗？排骨米饭。
1: 起码
2: 啲。
1: 排骨饭好唔好食啊？
2: 啊，好食喎！好食喎！好食喎！好特别咯。
1: 咁你做咗几多年啊？
2: 我哋呢度由临时街市开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啦，其实。
1: 40年。
2: 系啊，因为临时街市
1: 40年。
2: 十年嘅。哦。就上到嚟呢个新街市就20年 ，total 总共40年啦。哇。系啊。几点开门啊？平时？我哋呢度上班时间系凌晨3点到晏昼2点，2点半嘅。
0: 凌晨
2: 啊，凌晨。对对对，有啲的士佬啊。
1: 酒吧嗰啲啊，
2: 哦，同埋啲老人家收工嗰啲，佢哋收系啊，收工嗰啲咯。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嘢，
1: 老人家有啲平时2点钟，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噶。哦，
2: 到2点后你哋就收档啦。
1: 你哋黄点系10点，点系10点至11点嗰啲时间嘅。哦，
2: 系，我哋啲点心全部都系啲点心师傅人全部人手去制作嘅。
1: 出自边啊？
2: 系自己做。
1: 哦，
2: 系啦，冇错。
0: 基本上都冇变过啦，40年。
2: 我哋都冇变过嘅，
1: 都系基本都系人哋咁嘅运作。
0: 我看都是上岁数嘅朋友多是吧？
2: 对呀。
0: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对，其实我哋呢度就比较系食怀旧点心咯，旧式啲咯。
1: 我哋
2: 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0: 老板好个性哦。
1: 好食啊，啲嘢唔错啊。
0: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1: 好，多谢晒 ，OK。
0: 多谢晒，谢老板，谢老板，谢老板，
1: 还要买单哦。
2: 系啊。

0: 找他结账，
1: 90，90，OK，OK，
2: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100块都不用，拜拜，
0: 谢谢，去那边啊，好，你看你吃什么？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3: 个
4: 面扣底咯，少啲少啲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3: 可以，哦，我送两个，送一块猪扒给你。
0: 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4: 食唔到咁多嘢啊，我哋。好，多谢。
0: 哇，老板好热情啊。
5: 啊，西多好食噶喎，试下。
0: 啊，
5: 西多。
0: 西多不行，太甜了。
4: 太甜了，对。
5: 太甜的，小奶的，小奶的，好不好吗？
0: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5: 好不好吗？好不好吗？好不好吗？
4: 难受啊！
0: 好可怕。
3: 你好，我来了。
0: 我天，这是小碗吗？
4: 喂，细碗喎，姐姐。
0: 姐姐啊。
4: 扣咗底噶
0: 啦。姐姐，我们俩一碗就够。
4: No，
0: 一碗就够，真的。
3: 没问题。
4: 哦，对，这个好嘅，这个 OK。

0: 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粗。
0: 对。嗯，真的好滑哦。嗯。
1: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
0: 哦。
1: 就占据文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1: 大老板。
0: 对，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
2: 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哦，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得非常好。真好，牛。哎，西多，收起，嗱嚟嚟嚟，收起西多食个先啦。
0: 哇，不错啦。
2: 这个好好吃的，好多料。
0: 好，谢谢。
2: 冷冷的不好吃。啊，热吃，越南入边夹家鸭。
0: 哇，
2: 哎呀，哦，哎呀，
0: 加鸭那个，
2: 哎呀，加鸭啊，也比夹鸭的。
0: 你得点我马来西亚的。
2: 哎呀，
0: 我以为你一块两块了。
3: 好好吃啊。
2: 是好吃啊。
3: 再来一个。
2: 够了，
3: 够了。
2: 够了。
3: 啊，
2: 榨菜的吃那个猪脸肉，猪脸鲜牛片，好好吃。
0: 嗯，
3: 吃
0: 不动了。
2: 沙西来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我再吃一份。这真好吃，这个。
1: 还能吃得动吗？
0: 不能再吃
1: 了。那我们走吧。
0: 哎呀，走，溜溜弯
1: 来。
0: 轻轨。哦。
1: 哇，爷啊。今天阳光也好，走散步。
0: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1: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0: 看不出来。
1: 好，看不出来啊。
0: 还真看不出来。
1: 走吧，回去了。回去
0: 又要吃饭了。
1: 做饭了。
0: 嫂子。哇，阿婆。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2: 哎，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3: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3: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得煮熟了。哦。
3: 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

0: 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1: 要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二三十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
2: 你手势还做得很专业的哈。
0: 对，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下有汤给你喝，还有
0: 好的
2: 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十分钟怎么样？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包括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肠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都要两三个钟头的。
0: 磊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最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保证鲜味的。
2: 对，哎，
0: 别烫手，别烫手，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
0: 哇哦，
2: 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好了。
2: 对，你也好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吗？
0: 啊，慢着。哎呀，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来，就坐下。
2: 对。哇，先喝汤是吧？哇，来，
0: 哦，谢谢。哇，
2: 怎么样？这个汤？
0: 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2: 对，还有那个玉米哦，
0: 玉米有甜味儿，对，
2: 哎，来试一下，吃这个鱼，
0: 哎，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哇，蘸一点
2: 水
0: 油。哦，好甜啊！
2: 可以啊，吃不要给它停。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0: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蘸一点点这个汁儿，
2: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0: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
2: 哦。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0: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
2: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2: 广东吃呢，这真的比较清淡了。你看蒸鱼，煲个汤，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0: 对，寡食难饮，
2: 对，你要分享才好。
0: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2: 当然，
0: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2: 对，
0: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2: 是，绝对
0: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了，挺好。
2: 哎，等一下，你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0: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2: 对呀，这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0: 哦，那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

0: 这个是春是长山嘛？哦，中式。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一个中式呢，还。这三年的，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灯就是菜市场。
0: 对，菜市场。哇，哎，哦，
2: 这种文化创意是哈。
0: 对。
2: 哦，中环街市。
0: 对。哦，
1: 这个春是长山嘛？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一个中式呢，还。这这这这，
0: 对，没出生呢。
1: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1: 哦，就是这个。
0: 对。
2: 以前的楼梯都要将子感觉，你看。
1: 对，都是这样的哈，这么上。
0: 你要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1: 哦，警署都是这些楼梯啊，
0: 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怀念的感 哟，这是什么？哇哦，玩具啊！
1: 雅俗共享。
0: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2: 这老的东西哈，
0: 老卡带啊，
1: 这原版的，
0: 听过？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1: 肥皂盒。
0: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么一个。
1: 对，我真的。
0: 双喜字儿。哈，
1: 想起结婚了吧？
0: 嗯。你说哪一次？你说哪一次？
1: 哦，这香港的小吃。
0: 哎呦，这么大，你看，这楼都是卖吃的的，
2: 好多甜点。我也喜欢吃甜的，
0: 但不敢都吃啊，
2: 我控制了。嗯。
1: 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3: 我哋唔同顏色咧，就係唔同嘅品種。
1: 綠色咁啊，咩味道？
3: 綠色咧就係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1: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3: 冇錯，
1: 唔係啲香精，
3: 冇，一食就知道了，
1: 係咯，嚇。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別啊？
3: 椰露我哋係用椰露做嘅，咁所以嘅味道咧就會濃香啲嘅。
1: 哦，椰露仲好啲。
3: 係啦，濃香啲。
0: 啊，這是咁長嘅嗎？
3: 是啊。啊？
1: 先來一個試一下，好不好吃？
3: 好呀。
0: 這就長啦。
3: 對呀，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0: 全是椰子味。嗯。
1: 你要不要？
3: 好啊，謝
1: 謝。你要一盒？
0: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1: 给钱呢、啊？买单买单买单，快点我买单了。我
4: 有，他有钱，
1: 有钱有钱。
0: 来一盒，嗯，
3: 好。
1: 这个姜糖，来再揿埋呢个黑马。
0: 啊，出来。还有罐装的，哇，还有冰激凌呢。能刷微信吗？
3: 收的，我们都收的。
0: 哎，我来结账。
2: 你要结账啊？嗯。
0: 就算我买给吕哥的礼物，嗯，陪我们一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1: 陈玉啊，谢谢你礼物啊！
0: 哎，您客气您客气。
1: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0: 那行
1: ，OK，
0: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1: OK， 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0: 哎，谢谢谢谢你。
1: OK， 再见。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不客气，
0: 辛苦辛苦，慢着慢着。

0: 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很能吃。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1: 慢
0: 点。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1: 谢谢。
0: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这个
1: 叫把酒猪扒饭。哦，是名了。把他们的干馍麻猪扒，这边也是干馍麻猪扒，这边有干馍猪，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包。这边有是冒牌包，这边有是冒牌包。我们浙江花香园，
0: 老板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1: 微信名就是我了。

0: 哇，谢老板。哇哇哇哇，快看猪扒包
1: 哦。真正的必吃猪扒。
0: 瓦堡奶茶。
2: 对呀。

嗯，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了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嗯，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哇，牛肉丸哦，哇，好烫哦！ 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也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啊，里面应该是掺着一点点香芹，嗯，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来，我尝一块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啊！哇！哦，清真会计，哇，咖喱羊腩煲。
1: 咖喱，
0: 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它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2: 哎，老板老板，哇，你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哦，好的好的。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但酸甜的嘛。嗯，你好脆哦。全香港就这一家吗？你们？
2: 对，这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2: 哦，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77年。
2: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2: 好好好，再尝一尝那个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2: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谢谢，
2: 好好，那随便，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快感，

0: 那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呢度啊？
1: 可以可以。
0: Hello， 我是蔡祖怡蔡蔡。
1: 你好啊。我是文文，系啦，叫我文文可以。
0: 咁
1: 样，系啊系啊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冻奶茶啦，同埋呢个推单子烘底，
2: 好，
1: 好嘛，
2: 好
1: ，OK。
0: 这里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1: 这个是金曲之一，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之一。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呢，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的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了，试一下吧。
0: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1: 试看一下，好好美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0: 我真的太喜欢。
3: 蔡蔡，你睇茶几嘅水吧咧，都系内有乾坤嘅，因为地方窄，通常咧隔篱就系面档嚟嘅，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提高效率。
4: 呢啲咪香港速度咯。
1: Cheers！ 名副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它的那个黄油，很香很香，食物又好吃，整个氛围又很好。冷冷糕
1: 系
0: 烘底系咩意思嚟噶？
1: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烘过，对。
0: 哦，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1: 不是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炸啊什么的，怕上火。
0: 我中意烘，
1: 你中意啊？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对了，茶餐厅有很多俗语的。
5: 很简单啦、啊，很简单啦、
0: 啊，很简单、啊，
1: 很简单啦、啊，
0: 很简单、
1: 啊，非常不简单嘅港府啊，
5: 绿色啊，即系柠檬水啦、
0: 啊，绿色系
1: 掉色，
0: 掉色，
5: 绿咗啲颜色啦、啊，
1: 就是柠檬水啦、啊，
5: 或者飞沙走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0: 飞沙走奶
5: ，Jack Daniel Black Coffee，、oh.
1: yeah.
5: 乾糖即係乾橙牛河咯，
0: 係啊，乾糖。什麼乾糖？
1: 乾糖，我們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說。

0: 靚仔靚女
1: 啲。靚仔係白飯咯。
2: 靚女咧？
1: 靚女係白粥咯。
2: 佢係白飯，我係白粥。
1: 都係。所謂術語咧，即係將個嘢簡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係貪好玩啫嘛。即係做嘢唔好咁沉悶啦。
2: 而且這樣也比較快吧。
1: 係啦，我諗再過多十年八年，啲嘢失傳曬，全部撳單入嚟咯，都唔使講啦。同你玩個遊戲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術語係咩？答得到咧，就請你食個三眼仔餐嘅飯啦。
0: 好啊，你
2: 好。
1: 第一個問題就係咩叫做酒青咧？
2: 酒青比較聰，
1: 好聰明啊！第二個咩叫飛沙酒奶咧？
0: 係熱咖啡。
1: 係啦，
0: 啊唔黑咖啡。
1: 哎呀，對啦對啦，好啦，咁呢個猜我蛋咪就送俾你哋食啦。
0: 哦，好啊，多謝多謝。
1: 大家講下笑咁啫嘛，整個餐肉雙蛋飯啦。另外伙計話雙蛋啊，周圍都有，不如加多隻啊，三隻夠特別。呢個就係餐肉雙蛋飯啦。
0: 哇！
2: 三眼仔。
3: 哇！係黐住一齊嘅三個蛋。
2: 嗯。
0: 我嚟試下嗱。
2: 誒，謝謝。
3: 幾好吃。
2: 再配一個午餐肉。蛋飯午餐肉。
3: 得唔得？好味啊！
2: 好的，冇得
4: 定。呢个午餐肉很香的，
2: 嗯，
4: 自己煮咩嚟？我有啲沙午餐肉，
2: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4: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2: 在香港吗？
4: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2: 还有蛋。
4: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你吃呢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啦，講到呢度真係好 sad 啊，真係好 sad。點解咧？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
1: 哇！
0: 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的仔
0: 女？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姑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
1: 哦。
0: 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休，即系没得休息。
0: 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
1: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
0: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厅，一间一间咁开，即系证明呢行生意系 OK 噶啦，唔系唔会开到咁样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一樣。

0: 带你去另外一种好吃的。
1: 可以。
0: 喂，干妈吗？喂。啊，干妈吗？嗯。喂，干妈吗？唔得，咁串点得噶？喂，干妈吗？
1: 饮茶啦。哦哦哦
2: 哦。三点几饮茶先啦。
0: 喝下午茶。

0: 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3.3去冰吃，看，就是这里了。
1: 冷冷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那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0: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好，应该怎么演了。
1: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0: 好呗。哦，拜拜。
1: OK OK OK，
0: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1: OK。我们吃饭吧，饿了。
0: 好。哇，
1: 很有感觉。
0: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1: 哎，龙哥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2: 60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0: 伙计，
1: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3: 讲英文啊，要边个餐？
4: 唔该，
3: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Cool。
0: 哇，嚟啦嚟啦！哇，呢杯嘢好劲喎，黑牛。喝完这个要跑步跑3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1: 建工
0: 人对建楼啊什么，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又可以补充糖分。
1: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0: 对呀。
1: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0: 对呀。哇，嚟啦嚟啦！
1: 这是什么？
5: 我是水胆。
0: 就是和尚跳海啦，
1: 和尚跳海
0: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5: 因为个头似和尚跳咗落去热水里边，都叫和尚跳海啦。
0: 嗯，有意境啊，
5: 搞人乜水胆，煲就可以饮啦。
0: 都知道，
1: 认真，
5: 认真，真的。
0: 其实呢个叫做滚水蛋咧，我妈咧即系都有教过我整噶，
1: 我都识整
0: 啊，系咩？你都识整啊？
1: 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蛋，就是像刚才滚水蛋里面那个蛋。
0: 哇！我哋嘅嘢食嚟啦，我哋嘅嘢食嚟。
6: 哇！好，
7: 很厚啊。
5: 炸鸡髀，
1: 炸鸡髀，我喜欢炸的东西。这是什么？
5: 菠菜汤上面
6: 鸡批批，
0: 哦，菠菜鸡批鸡皮，皮就是派嘛，派嘛 ，chicken pie，chicken pie， 呢个紧要，呢个紧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
1: OK。
0: 你碗牛油咧，其实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1: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0: 弹到我的牙都快掉下来。
1: 先试一下它的菠菜汤，
0: 很不一样，
1: 像鸡汤哎，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0: 对对对 ，You like it?
1: I like it.
0: Very good.
1: 来，我切给你。
0: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最？
1: 我是第二的。
0: 妹妹还是弟弟啊？

0: 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1: 那哥哥都会欺负妹妹的？
0: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
2: 哎，文哥，哎，呢个风吹嚟嚟啊！
1: 喂，玩个坐啊，我坐住讲舒服啲。
2: 好啊好啊，
1: 你一齐食嘢，我当玩得。
2: 好啊好啊，
1: 好轻松啊。
0: 还有这个鸡皇吗？还没吃。
2: 呢个鸡髀系粤式炸子鸡嘅做法。
1: 啊，粤式炸子鸡，
2: 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直头系雕。吹乾佢個皮，
0: 一樣。北京烤鴨這樣子做，吊着。
2: 試下。
1: 最近有啲咩新設計嘅菜？
2: 我哋復刻緊一個錦魯雲吞，係傳統嘅。
1: 錦魯雲吞，哇！國語怎麼說普通
0: 話？錦魯雲吞。
2: 不過我未整好，要你哋幫手整。
1: OK，Let's go。
3: 哇！喺華哥準備曬咯
2: 喎，係我教你一次。首先將一粒叉燒咁樣飲少少，
3: 係飲少少蛋，
2: 係啦，跟住咧咁樣撳一撳佢，
3: 喂，呢下真係睇唔到啦。哦 ，OK，
2: 你基本上冇所謂嘅，撳一撳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 OK 噶啦。
3: 哦，
2: 咁你哋嚟啦，
0: 好一粒，
2: 係啦，你要飲啲蛋先，如果唔係佢唔黐住噶。
0: OK， 飲啲，
2: 係啦。跟住咧就有啲蛋浆就黐黐啲边，
3: 哦，打咗个三角先，跟住黐黐啲边，
2: 跟住用少少力揿一揿佢，
3: 咁样，
2: 揿一揿佢，
3: 揿一揿，黐住得啦，
2: 系啊，
3: 哦，咦，我发现呢啲皮系咪云吞皮比一般嘅厚啊？
2: 系啊，真系你识货啊！依家真系好难揾噶，老面家嗰啲都唔做噶啦，
3: 哦。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2: 系啦，个油温咧大概160度，嗱开始卷啦，卷埋啦，
3: 好快嘅，
2: 好快，好快嘅咋？
3: 我现在穿了这个皮不止160度，
2: 跟住咧就加到220度
3: ，OK，
2: 逼翻啲油出嚟，系啦，
3: 要炸到什么颜色的程度才
2: 金黄色？
3: 金黄色，
2: 系啦，
3: 哇，金黄色。好似是要再加啲甜嘅嘢係嘛？最後嚇，
2: 係啦，加個酸甜汁。首先啊，飛水飛咗啲豬潤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落翻個京都排骨汁，
3: 真
2: 係
3: 流曬口水啊，好香啊！
0: 好想吃。
1: 哇，好心急啊！試下。
0: 就这样沾，我想吃到它里面那个刚才那个叉烧，很有它那个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觉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这样的感觉了。
1: 好烟韧啊，
2: 嗯，
1: 广东话烟韧，
2: 好香嘅蛋香味，
1: 系，
2: 佢同呢啲普通包云吞嗰啲唔同嘅。
1: 啊，呢个就系我们平时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喝酒啊，买啤酒啊。喝喜酒，
2: 啲傳統嘢
1: 都有呢個菜，
2: 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噶啦，依家
1: 很有老情懷。
0: 我知就是
2: 講白啲話，我哋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識得再做呢樣嘢噶。
1: 係啊，
2: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0: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2: 因為你太年輕啦。
1: 咁你好似傳咗啦，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徒弟啊。
2: 可以慢慢教啊佢。
1: 你有牌教我，你仲好年轻就话我，很年轻。
0: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你们帮我赢一点点那个食物的钱，所以邀请你们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1: 好，
0: 帮我一起完成，好不好？
1: 咁啊，帮下你啦，
2: 我试下噶咋。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唔好打我。
1: 好。呢度嘅規矩就係由我定，即係話我叫你打乞嗤，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傷風，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記唔記得？
2: 我知。
0: 呢個 OK。
2: 反貪風暴三零四。
1: 好嘢，好嘢。
4: 呢度嘅規矩最緊要係聽話，即係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傷風，你唔可以感冒 ，understand？
1: 咁啊，到邊個出題啊？到你出題。
0: 到我 ，OK。
1: 不要問那些女人，太女人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什麼化妝品在哪裡買？
0: 我有你啊，我有

0: 我养你啊！
1: 我养你，我养你啊！
0: 咩嚟噶？咩嚟噶？我养你啊！
2: 我养你啊！
1: 我养你啊！
0: 喜剧之王。
1: OK 啦，我养你啊，你。
0: 我养你，我养你，我养。
3: 嗱，我咯喎。
0: 我到你啦喎。
3: 两个字噶，我要打十个。
0: 叶文。
3: 哇，好嘢！
4: 我要挑战十个。
0: 咁啊，都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个电影嘅知识吓，电影知识不错。OK 啦，我们尽力帮你赚呢个，
1: 谢谢
0: 旅费，好不好？
1: 我觉得明天你肯定可以吃得很饱。生意兴隆，
0: 系啦，
3: 多谢多谢。
0: 财运亨通，
1: 早生贵子。
0: 咩啊？早生飞猪，飞猪喺个口里面。
1: 早生贵子。
0: 拜拜，华哥，个礼拜再过嚟食嘢。
3: 好啊。
1: 冷冷哥，我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吧？
0: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同我班嘛撞奶茶，丝袜奶茶，大哥，系咁啊。

0: 识噶嘛？等你等到好冻啦，快啲行啦！嚟嚟，我帮你搵个茶壶，快啲。
1: Hello， Harry。
2: 喂 ，Hello， Patrick。
1: 唔该晒。
2: 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咁啊，陈师傅咧就喺入边等紧，不如跟我一齐嚟啊。
1: OK， 好啊。

0: 咁咧，其實咧，我哋嘅呢個港式奶茶咧係有六個工序、六個步驟嘅。我做一個示範簡單動作。咁將個茶袋稱起啦，就離開呢個壺口。咁咧就將呢個茶咧就倒落嚟啦。咁我哋通常係一般係撞四至五次。咁撞完呢四至五次之後咧，咁咧我哋將呢壺茶咧再擺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動作。
1: 點解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50多嘅啦，係。
2: 哇！失敬失敬。
3: 那丝袜奶茶真的是用丝袜做的吗？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3: 什么喝起来很像丝袜？
0: 我们喝这个奶茶，滑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4: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喎。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可以見證到咧香港嘅未來，啊，代表到香港嘅文化，都係香港嘅非物嚟嘅。
0: 撞個茶啦，好嘛？
3: 好。
0: 撞一撞。
3: 可以。
0: 啊！撞一撞茶啦。
5: 夠唔夠力㗎？你
3: 夠。
0: 高少少。
3: 高少少。
0: 係啦。
5: 點啊，馬拉，馬拉啊，而家係
3: 馬拉，
5: 馬拉，馬拉，
6: 呢啲練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
0: 係啦，講到馬來西亞嘅奶茶咧，其實都有一大特色嘅。
3: 哦，跟我們馬來西亞奶茶很像。
5: 咁呢個唔使成日換噶，搬通常
0: 呢個用到佢爛咪換咯。如果好生意咁，一個禮拜換一次噶啦。
5: 係啊係啊。冇飲之前咧，去廚房望下佢咯，有冇爛到爛咗就好嘢啦。哇！成功啦
0: ！OK 啊，呢個顏色靚啦。
5: 呢個係咖啡嚟嘅。
3: 嚟啦，你飲啦。
6: 得唔得？
5: 哇，真的很难喝，倒这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啊，而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系拉人啦。

0: 吹吹啊？
1: 能。
0: 现在时间也应该。
1: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
1: 今天吃得很饱。
0: 好。
1: 我要回去运动了。
0: OK。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唉，女人真系现实，饭都唔使我食餐。啊

0: 我都来到。
1: 好肚饿啊！我哋点嘢食啦？
2: 菠萝油蛋挞。
1: 谢。哇，这个菠萝油超级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龄茶。

0: 好喝，它那个柠檬的香气，再搭配红茶，然后它那个茶的比例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真真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的，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
1: 80多年的了，由1940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啊？那个时候你多大
1: 啊？我那时候没出世，是我爸爸做开的，
0: 传承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1: 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0: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1: 你想将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就是一啖油，一啖水皮，咁啊夹埋。咁啊，推開佢，推薄佢，再接埋，即係好似我哋接皮咁樣，咁喺度重複重複，一層咁上去。
0: 全部都是手工嗎？
3: 係啊，好多層入邊嘅。咁一看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100多層咁樣。
0: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3: 40年。
0: 40年？
3: 係，就係呢度都做咗30幾年噶啦。
0: 哇，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1: 1000多個。啊！
0: 天哪，這個真的很厲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
4: 你好。
0: 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
4: 好。
0: 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4: 冻咗阿华田。
0: 嗯。
4: 系啦。
0: 早鸡，早鸡。
5: 打包，
0: 打包，打包。

0: 走，行街，
1: 行街，
0: 行街 ，OK。天啊，我想立刻马上去吃。哇！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喵喵喵，我要吃喽。
2: 包超级松软，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鸽它的蛋，哇，绝了！

这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哦。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 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耶！先喝一口。啊，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 問題，想要問你，唔好意思，我嘅廣東話唔係好好。唔緊要，唔緊要，你慢慢講。我想問你呢個鴛鴦係點做㗎？鴛鴦係有咖啡同埋咖啡同埋。鴛鴦係幾時有嘅？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陣時咧，第一個做喺香港第一個做，已經係70年啦。70年。你哋得閒就過嚟啦。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3: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4: 旭峰，你这脚扎的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我从哪认识啊？

0: 新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卡子，然后他说的，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的卡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1: 花障碍。
0: 挺厉害呀，你居然在这么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的，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我这话没法说，我不是自己的忙。
1: 车吧，那个隔壁家猫也是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人打个电话，别等于骂了。
2: 刚才倒车呀？
0: 红姐是个很亲家人，

0: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滑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滑。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1: 玩回来了，
0: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1: 大汗，你痛哪儿？大汗。
0: 你别吃啊。好，加多了应该搬不动。这个应该怎么缠呀？
1: 撅短了吧？
0: 这个花它本来就撅不了长。你明天上地，你给我撅点长了。你笑是啥意思？

0: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这个账子全加完了。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把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提呢？我进园子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1: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你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雨，今天这塔子又难整。
1: 塔子秋也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新峰，你给我拿个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一下。
1: 好的。
0: 这都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0: 雨太勤了，
1: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
2: 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
1: 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
2: 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0: 这是长一样。
2: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丽花全部都开的时候，它不停地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丽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0: 藏
2: 这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上了。来年这花不能种倭瓜了。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哎，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香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香味儿，你都觉得挺让你沉醉的。看花，你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美好啊？看这朵花，这朵花自己折了，被风刮折了。一会儿我捡几朵漂亮的插一下。这还有一朵，
0: 看看。
2: 可以插，别浪费。啊，看，这朵多完美！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0: 这也不闹了，抬头。
2: 还挺好，
3: 逆境里才磨练人。
4: 你帮我喝了鸡汤。
3: 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2: 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打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子，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啥，我寻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啊跑我前面去了。就是你看他，啊，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
4: 有些人快过生日了，要啥呀？
3: 那我看看今天貂都睡天啥版。不敢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得一定要很轻松。
4: 领导对我印象挺好，我上次演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哎，说小雨表现还不错，对吧？
3: 我说我对你没别要求，只要我儿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得了。

0: 在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我上去的树，我尽量不破坏树原有的枝。我在大自然取它的东西了，但是我尽量对它造成最小的伤害。
1: 我车哥没下来呢，完了我把这会儿打完了，

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碰见松鼠吧，爬到树尖了，你一抬头，松鼠在松塔上，它在上面毛都炸开了，然后瞅你，吱吱吱吱一门叫，像跟你像在骂你，觉得你来他家来搬他果实来了。在这山打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盘，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感觉都快把你燃烧了。

看见一片山，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在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而归，下山作色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0: 等改明咱俩都退休了，就做一园的花，然后养个猫，养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
1: 你要把真的让你听听出来。哎呀，
0: 真像样，谁家老公这么好？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丰收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2: 先斩喽，后面没法走了。
0: 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3: 啊，咱们老农人他老已经丢了，一个就无家了，啊，气候大不？
0: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之家果。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嫁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吃之前切块，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4: 但系今年头橄榄，睇你都嚟生一季枝哦，真系。

0: 等一等，说起来了，吃过来有眼了吧？我等等，可以，啊，可以。
1: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金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0: 你这包装跌到挂掉无得见哈，哎呀呀，这种么说看看多粒，
2: 两粒两粒就好食。
0: 哎，所以嘛，就吃台那好食嘛哈。嗯嗯，啊，今年能比去年有好食啊些。
2: 是
0: 啊。
1: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久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彪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0: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错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讲单。
1: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身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身。橄榄身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疆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扁香，加入小虾同炒。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消滞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彪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中箭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四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 六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锦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

0: 还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亲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在广东，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糯米糍、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1: 多到系荔枝丝都有荔枝，未经你讲咁多噶。按照常规嘅嚟讲，佢都成倍咁翻。
0: 这些年，人工费越来越高。今年虽是荔枝收成的大年，无奈果多价贱，卖出的价钱还不够支付工人工钱，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较辛苦啲，就系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120咁咯，都系顶肉价。切就唔使钱切噶，就冇钱赚咯。今年俾白做咯，系咁噶，有好做有唔好做噶嘛。价钱贵嘅要卖过，价钱低嘅要卖你啊。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两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1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的，现在应该会出9万。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2: 有技术，你这个工程呢，管理水平比较高，算是高了，在我们的专业户那里。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1: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果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

0: 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一年了。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佳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七八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同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莲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
1: 对对对，去家等家莫等到等要个不会吧，公家要不会去把周围家吗？
0: 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七八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有地方，手地，啊，手打不光，啊，卡打落地，我家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

0: 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养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
1: 鳖，看这鳖了。
0: 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六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的进行人工授粉。四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2: 我包一种被他金星顶点就被晒烫，等下当下进眼啊，一种刚翁。
0: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琴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琴，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泰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琴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琴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沿洪镇能种得出林琴来。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琴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琴树有什么关系呢？
3: 刚才我一感冒心中啊，天气不好，我得到寒单，有肥粮，一天气热了，我在阴凉，有人笑话那什么擦卡擦手，老伯。
0: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琴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一百

0: 天的林琴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八九月份的收成。
1: 你们收成很好，每股你贵我们很放在我一样，但是我朋友生死要拼。
0: 在澄海，林琴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琴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1: 我也没吹过，我看伊老弟讲，生个大阴面，这样没叫是咱要耍两关就好。大家没有介绍关，你们肯改差改些得远，我没十八，有人没八改耍两关也无。这个咱来配眼会做卫生。
0: 周振平家里的林琴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2: 哎，那也辛苦，难得贪有钱做做欢喜，你也不会家己辛苦呢。有钱收做未辛苦，啊，做了无钱收做，家己搞辛苦。
0: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琴果。临近八月十五，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九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世家不同，潮汕的林琴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林琴，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林琴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林琴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林琴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3: 来，进来吧。
4: 只要你那个行啊。
0: 每年八月十五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1: 我是谁？我是谁？啊，这
4: 来。
0: 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十二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八成，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十二月

0: 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1: 大家都说嘛，锄头一响，万两啊。我们很喜欢12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嘛，有钱过年了。
0: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1: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一亩地。
0: 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1: 他们说，用这东西卖给谁呢？上不去，人家拉去用不动车，那当地卖嘛，人家又没有吃过你那种东西，人家害怕，就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种的东西我要去种，全部人种的那不要种了。
0: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3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1: 我们湛江这边气候好点嘛，光照也多，所以又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

0: 我们那里是属于红薯地，然后它弄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1: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十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穗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益。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2: 看一只啦，一只没结，一只，哇，一只，一只红红身得滞喎，一只，就话一只，一只可以，一只，一只得，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淋身啲，一只淋身啲。
1: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2: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uc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1: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2: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
1: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3: 啊，他们这三种好卖吧？
4: 好卖。
3: 多多唔多啊？依排少啲啊，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啲食用率几多噶嘛？
4: 80%
3: 到啊。
1: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

0: 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1: 还有没有没拿完的？
2: 一点没拿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催供应商，有那个群。
3: 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0: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3: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2: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度。
0: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3: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0: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3: 啊，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他产地，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
0: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3: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4: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3: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4: 是。
3: 哦，这个有14.9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血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0: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机遇啊，从来不是等来的运气，而是时代的浪潮撞上了有准备的人。在广东这片改革的热土上，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焕发新生，新兴业态在消费升级中蓬勃生长。每一次变革都在为身怀技能的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本期技能情报站将带你解锁一部青春励志电影，看汽修女孩如何热血追梦。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萌宠经济催生的新兴职业，听听它经济里藏着怎样的新机遇。还有全新板块技能大咖课上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冠军咖啡师，手把手教你做咖啡。走，让我们一起发现新的机遇。最近啊，一部讲述广东技工故事的电影《加油吧，那依拉》正式登陆院线。主角那依拉是一个爱汽油味胜过香水味的新疆少女，她如何打破女孩子不能学汽修的偏见，又如何靠一手绝活在全国技能大赛中逆风翻盘？这背后有滚烫的青春，更有深厚的援疆协作与民族团结情谊。让我们来听听主创是怎么说的。
1: 5月31日，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加油吧，那依拉》技工院校专场在广州天河环映影城启幕，多所技工院校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观影。《加油吧，那依拉》改编自深圳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内职班学子的真实经历，讲述新疆少女那依拉冲破性别与世俗偏见，坚守汽修热爱，跨越山海，在广东逐梦赛场逆袭夺冠的成长故事。他的故事打动了许多观影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加油吧，那依拉》中的原型人物古慧晶，谢谢大家。
3: 我当时中考没考上我的第一志愿，然后我当时很多朋友就说，你去读这学校不也是进厂拧螺丝吗？你会有什么出路呢？然后我发现我读的这个专业并不是大家所说那么困难，然后我经过一步一的努力的话，然后还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奖学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三好学生之类的。我相信每个人活着肯定有自己那存在的毅力，所以我相信只要在生活中我们努力干就完事了。
1: 那依拉的故事不是特例，也是无数技能学子自己的故事。
4: 看到了很多身边的同学刚上这个学校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没有了前途什么，但是经过老师身边不断的提醒，然后就发现了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也能成就自己。
5: 学校提供的平台，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我大胆地展示自己，让我变得更加自信。老师给的鼓励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差生。
6: 加油吧，那依拉是我们写给所有职校学子还有勇敢追梦的人的一封情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读懂，也同时能够从我们的故事里面学会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1: 那依拉用扳手拧紧了梦想，证明了技能之路同样能开出绚烂的花。愿每一个正在奔跑的你都能在这束光里看见自己闪闪发光的未来。
0: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是广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招。传统产业怎么转，县域经济靠谁来兴，答案或许就藏在数字化这把金钥匙。今天啊，咱们就去舟山沙溪看一看。作为曾经的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这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突围。当裁缝的手艺遇上智能的算法，一件衣服能讲出怎样的新故事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7: 你知道吗？
1: 其实很多你熟知的中国知名品牌、国际一线大牌都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Made in 舟山。作为制造业名城，中山拥有雄厚的服装生产加工全产业的优势和深厚的制造底蕴。中山服装凭什么走在前列？答案就藏在这场从汗水到智慧的变革中。
8: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做一些国际的品牌，原本如果靠一个熟手的工人去车一个后袋，大概可能要用2分钟，但现在我们

0: 用自動機咧，其實大概用30秒左右就會完成曬一條整條褲，品質同埋穩定性係極高。排產排單方面咧係有個準確性，所有跨工序或者跨部門都會有自己嘅一個數據庫，即時發現問題，唔再將嗰個隱性嘅問題咧傳咗落下一個部分，翻手啊、翻工啊，甚至乎損耗咧係可以大大幅咁樣減少。
1: 中山打出校企雙制與企業新型學徒制的組合拳，累计399家企业可面向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源源不断的中山新工匠在这里拔节生长，脱颖而出。
2: 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车的过程中不要把那些里布拉得太厉害。为了适配服装企业的一些数字化转型，我们对专业课程做了一些优化调整，精简了一些传统手工艺制板纯缝制的一些老旧内容，把教学重点转移到数字化无纸化生产。课堂会采用双师教学，学校是把基础教程教好，企业工程师会讲解真实的一个工艺和生产的一些痛难点。
1: 企业定期把新品研发的真实工单直接送进校园，同学们在校期间就实现了大量真实项目，等毕业那天真正做到上岗即能手。从老裁缝到新工匠，中山服装迈向未来的每一步都在宣告，你永远都可以相信 Made in 中山， Made in China。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有点萌也有点暖，他们就是宠物训导师，毛孩子成长路上的行为翻译官。拆家、乱叫、分离焦虑，这些让铲屎官头疼的问题啊，在他们的手中都有解。他们懂动物心理，会正向引导，用耐心与专业搭建起了人与宠物之间真正的沟通桥梁。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训导师正从小众冷门走向大众刚需，成为服务业里一匹悄然崛起的黑马。让我们跟随所长去看看这份与爱有关的新兴职业。
4: 不瞒大家，我最近特别苦恼，我有一位很难搞的家人，他学历低、零收入、睡觉多、嘴巴馋，还经常闯祸，留下一堆烂摊子，真是让我头都大了。没错，我说的就是他。今天要解锁的就是让宠物听话、让主人省心的职业——宠物训导师。哎哎，还会来吃饭吗？
5: 慢走。坐。快走。快点，坐。掉。好。好，垫住。来坐。拜拜。
4: 刘老师，我刚看您训狗，狗狗特别听您的话，您是能听得懂他们的狗语吗？
5: 没有什么狗语不狗语啊，只是一个指令和手势，让他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你看他们后面不停地去用焦虑的方式，让他知道什么是坐下，什么是趴下，那就可以了。
4: 我家狗狗就特别不听我的话，我一直教他都学不会坐下和握手这样的口令。
5: 那就是坐下和握手你没有表达清楚啊，狗理解不了啊。所以你要在沟通上面让他去理解坐下是一个怎样的口令，怎样的手势，他理解了并且知道，哎，完成了之后有食物奖励不就可以了？
4: 所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的人，能不能去学做训犬师？
5: 当然可以啊，很简单，要不要试一下？
4: 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白加黑。
4: 白加黑是吧？
5: 嗯，
4: 白加黑。
5: 试一下他。
4: 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你去哪儿啊？趴下，趴下。啊。趴下。这是怎么了？他的指令就只剩下做了。到时候老师回去要重训了，
5: 一步一步来，让他理解一个，做一个，不能乱，你乱狗更乱。
4: 握手，握手。刘老师，我能过来上班了吗？我觉得我已经掌握技巧了。
5: 有这么简单吗？真正的训导师是怎样的？我带你看一下吧。
4: 好呀，
5: 走。我们的训犬师每天的工作流程，比如说一大早要给它放出来大小便，通过大小便去观察狗的一个肠胃，看看健不健康，经过训练跟它互动的时候去检查狗的一些精神状态啊、皮肤啊有没有表面能直接观察。

0: 察到了一些疾病的问题，然后进行训练，每天重复个两三次这样子。有些狗来了很强势，我们需要假装不怕它，比它更强势，去把它的气势压下去。有些狗很胆小的，我们要装到很喜欢它，让它快速的去接纳我们。有些狗护食的，有些狗咬人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找它的咬人的原因，然后把原因解决掉，不就不咬人了吗？
1: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成为一个训犬师呢？
0: 情商智商都要高，智商就训狗就行了，那情商呢，尽量把客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给他说明白，因为狗的问题都是主人导致的，要他要承认哪些行为导致狗出现什么问题，人不改变狗就不可能改变，就算在这里好了回去也会反弹，所以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2: 2025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总数已达1.26亿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它经济不断升温，大众对科学养宠、正向训犬的需求日益提升。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训导师已成为推动宠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3: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那宠物训导师这个职业目前人才缺口大吗？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行业啊，这几年是发展得非常快，人才需求应该是超过了100万。宠物训导行业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人才需求缺口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采用学徒制的这种方式，由师傅带徒弟，他带一个徒弟至少需要几个月，人才培养的这个速度是远远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这个速度的，这就催生出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宠物训导师这些技能人才的这个缺口。
3: 宠物训导师待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4: 如果是刚刚的这个入门，那么他的这个工资水平可能就是在5000块钱左右。如果说他能够独立的去开展宠物训导方面的一些工作，薪资应该会去到10000以上。当然，有一些高级训导师有一定的名气的，那么他的收入水平就会更高啊。AI 其实在替代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宠物训导这个工作我们认为 AI 应该是比较难替代，如果说我们想要长期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深耕，这个行业是可以做一个长年的这个规划的。
2: 宠物训导师不仅是狗狗行为的引导者，更是人宠和谐关系的建设者。我们相信只有更多掌握科学训导知识的专业人才加入，才能推动行业走向更规范，让养宠更安心，最终形成人宠与行业共赢的良性循环。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5: 看完了短片啊，我想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就像我一样，都会重新认识这份职业，它远不只是陪宠物玩那么简单。咱先来看一组数据哈，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为5343万只，宠物猫数量达到了7289万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预计到2028年将突破4050亿元。4000亿级的市场，养宠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不再只是满足于养活，更希望养好、教好，建立真正高质量的情感连接。需求井喷之下，人才供给跟上了吗？值得关注的是啊，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服务犬驯养师列为新工种，这标志着宠物训导从一个边缘行当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赛道。从无人问津到国家认证，新职业的每一次入编都是时代递给技能人才的一张入场券。但坦白来说啊，这个行业还太年轻，专业标准有待完善，职业上升通道仍在构建，社会认知也需要时间来培育。正因为它需要继续成熟、继续成长，才藏着巨大的先发红利。最早一批拿到专业认证的训导师正在成为这个赛道的定义者。对于喜欢动物、愿意深耕专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和毛孩子打交道的工作，而是一条有技术门槛、有成长空间、有社会价值的新赛道。金玉从来不穿正装，他可能带着项圈、叼着飞盘，跑向那个愿意为热爱停下脚步的人。越聚英才，越见未来。后台啊，经常有观众问我，有没有那种学了就能用的小技能？哎，今天起啊，我们就重磅推出全新系列《技能大咖课》，每期呢，我们请一位行业高手，手把手教你一点实用的真本事。

0: 咱第一期请来的这位老师是真的香，他是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黄颖欣。在他的手中，咖啡不只是一杯饮料，而是一个普通人用技能改变命运的精彩样本。今天他将手把手教我们用一杯好咖啡点亮职业的新选项。
1: 咖啡要么是快节奏生活的续命神水，要么是精致生活的小确幸，谁能离得开这口黑色魔法呢？作为中国第一侨乡，160多年前江门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了老家。
2: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咖啡馆，都是喝咖啡的专家，做得好不好大家都喝得出来。
3: 这个蒙不了人的，
4: 那是老华侨回来啊，一定要回来找你喝咖啡的。
1: 来自江门的咖啡师黄颖欣 C 位出道，一举拿下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
3: 整个江门都认识他，不对，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认识他。
5: 无论是我自己日常做咖啡，还是去参加比赛，都是希望用一杯好喝的咖啡，让更多人爱上它的味道。来跟我一起做咖啡吧。根据我们日常喝咖啡的不同场景，跟大家分享两种超治愈的咖啡生活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常去咖啡店喝到的美式拿铁，都是我们咖啡师在咖啡机前帅气操作做出来的产品。另一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手冲咖啡，不用咖啡机，在家、在办公室或者在户外也能轻松冲煮。手冲咖啡最便利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通常我们会使用瓶装矿泉水或者是直饮水来进行咖啡的冲煮，冲煮的温度大约是88到96度，称取咖啡豆大约是15克。研磨前我们先确认研磨度，通常会使用中等偏粗的研磨，大约是白砂糖的粗细，可以沿着滤纸的这条缝隙进行折叠，轻轻地打开放入滤杯中。冲煮前我们需要清洗滤纸，手轻轻地抵住滤纸的边缘，然后用热水绕着杯边慢慢地浸湿滤纸，把咖啡粉轻轻地倒入滤杯中，只用粉量约2杯的水来进行焖蒸，大约是30克左右的水，均匀地打湿我们咖啡的粉尘。焖蒸的作用是使咖啡粉充分的排气，使我们后续的萃取可以更加的均匀。30秒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段的注水，从中心注入，缓慢的由内向外进行绕圈，保持我们水流均匀大小。手冲的魅力在于探索的乐趣，还能让你的生活拥有仪式感。手冲咖啡像是咖啡界的放大镜，它能干净清晰地展现咖啡豆本身美妙的风味。品尝一杯咖啡，像是领略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也许这就是手冲咖啡的魅力所在。意式咖啡就是使用意式咖啡机加压萃取出浓缩咖啡作为基底的各种咖啡出品，因为这种蒸汽压力式机器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咖啡叫意式咖啡。我们需要一份大约30毫升的浓缩咖啡作为基底，萃取出来的这一份小小的咖啡就是浓缩咖啡。意大利的文化中，当地人通常站在吧台前几口喝完一杯浓缩咖啡，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活。这不仅是提神的方式，更像是日常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休息。如果你想喝到最纯粹、最提神的原浆，那就选它。如果你喝不惯那么浓郁的味道，又想享受咖啡原本的风味，可以按照1:5到1:8的比例加入热水，你就得到了一杯美式咖啡。喜欢柔和甜美的味道，可以试试在浓缩咖啡中加入牛奶，牛奶加热打发出绵密的奶泡，与咖啡完美融合。像我们说的拿铁、澳白还有卡布奇诺，就是把牛奶变换了各种花样。

0: 既增添了顺滑的口感，又为咖啡增添了甜丝丝的味道。拿铁在意大利语中就是牛奶的意思，一份浓缩咖啡，四份的牛奶，再加上一份奶泡，我们就得到了一杯拿铁咖啡。有的人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盖过了咖啡，就可以把浓缩咖啡和牛奶的比例改为1:2到1:3，加上薄薄的一层奶泡，这就是既有奶咖的顺滑，又保留了咖啡浓郁个性的澳白咖啡。卡布奇诺就是一份浓缩咖啡，同样的牛奶，厚厚的奶泡，咖啡的本味，牛奶的甜和奶泡的空气感，就这样被平衡到了一个杯子中。如何选择你喜欢的意式咖啡？你学会了吗？我特别喜欢做咖啡，我有做过普通的咖啡师啊、管理啊、店长啊这些的职务。相对于其他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做咖啡本身的这一件事情，更安静下来去专注眼前的事情。其实我特别感谢咖啡所带给我的一切，因为它我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研发它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制作它我就把快乐带给了更多人。我是黄颖欣，来跟我一起喝咖啡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了机遇的不同面孔，在转型的挑战里，在4000亿新消费的需求里，在职业的赛场上。而在广东，或许风口会变，赛道会换，但有一技傍身的人永远不缺上场的机会。从百千万工程到粤港澳大湾区，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到84项省级竞赛，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不是口号，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手握技能的你准备好了吗？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期待与您互动交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喂，
1: 秋华，我给你打过好几回电话，你都没接。
0: 嗯，我最近刚转职业，工作有点忙，就没怎么看手机。有事儿吗？
1: 你在哪儿啊？你妈刚给我打过电话，咱们能见一面吗？啊，秋华，我没别的意思，咱们不是老乡吗？都在京北，心里闷，想说说话，也好彼此有个照应。
0: 嗯，你在哪儿呢？
2: 哎，这儿，菜都凉了。来来来，
0: 你怎么点这么多呀？我不是跟你说我吃过了吗？
2: 吃过了再吃点呗。
0: 太多了。
2: 你要吃我你就放那儿，反正我也吃不了。
0: 都浪费了。
2: 真吃过了，
0: 真的吃过了，我跟朋友在大排档吃的。
2: 我怎么想起来咱小时候了呢？每次从我家里给你带东西，你都说你吃过了，你每次都说你吃过了，咱也不知道是真吃过了还是没吃过。那时候咱俩还在那个镇中学上初中吧？
0: 嗯，那时候你就是学校里最受关照的学生了。
2: 提这干嘛呀？他们就喜欢扒着我，我其实一点不关注他们，我就关注你。
0: 又来了，你快吃吧，都凉了。
2: 秋华，最近工作顺利吗？
0: 挺顺利的，你呢？
2: 我也还行。你打算一个人在京北干下去啊？
0: 当然啊。
2: 你喜欢京北啊？
0: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努力读书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来这儿吗？怎么了？
2: 我不太喜欢这里，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太势利了。这个词儿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啊，应该是。应该是这儿的人情太淡了，不像咱那边街坊邻里都认识，都有一个照顾。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京北吧，压力太大，想家了。
0: 那你就回去呗。
2: 那咱俩一块儿回去呗。你也知道我来京北呢，都是因为你，而且我爸说了，只要咱俩一块儿回去，都给咱俩找工作。我
0: 不会回去的。我也不需要你爸帮我安排工作，倒是你，我觉得你挺需要的。你回老家，你爸现在还没退休，升职的机会还会多一些，是吧？
2: 你知道我不是完全为了工作，我就是因为
0: 咱……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都清楚。那我觉得你完全没必要为了我。而且我觉得咱俩这个性格从小到大、
2: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不回去，我就陪你。给，再来块虾。
0: 你吃吧。
2: 来块薯条。对了，我爸让我跟你说，那个你弟那工作已经搞定了。
0: 你爸帮我弟安排工作了？
2: 嗯。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找什么工作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是在那个县政府当保安。
0: 我先去个卫生间。
2: 哦。嗯，那边。

0: 喂，妈，张县长帮我递安排工作了。您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您就让人家给安排工作呀？人家一个堂堂的县长，人家凭什么帮咱家呀？天底下有白吃的午餐吗？你们现在接受了人家的帮忙，今天后拿什么还啊？
1: 小华，你出息了是吧？啊？你是出息了，你就不管家里的事儿了是不是？你这一个人在外边，你吃香的喝辣的。
0: 弟弟妹妹的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你怎么考出去的？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每个月的工资我一分钱都不敢花，我除了吃饭我都给你们寄回去了，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
0: 老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这考出去了，出息了，你每个月给家里寄点钱就行了。
1: 那弟弟妹妹的前途呢？
0: 你就不管了，啊？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管。再说了，就算我弟弟妹妹要出来，那也不一定非得麻烦人家张县长，我再另想办法，不行吗？你们现在让人家给安排工作，将来拿什么还人家？
1: 不用还了，还什么呀？你嫁给他儿子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用还。

0: 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
1: 没事，这都是小事。
0: 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了。
1: 我一会儿打，你别着急啊。
0: 还有，我觉得你确实不适合留在京北工作。你在这儿，你爸也帮不了你。你跟我不一样，我在哪儿都没有人帮我。
1: 秋华，我。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只要跟我回去，我爸会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你。
1: 我就是想要逃离那个人情社会，我才留在这儿的。你明不明白？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明白。只要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了。

0: 哎，哪位？
1: 罗律师，您还没来上班，韩主任找您。
0: 告诉他我死了。
2: 什么人呢？这是。
3: 哎，邱律师，韩律师，请您来了，到他那儿去一趟。
4: 哦，谢谢。
0: 韩主任，您找我。
5: 听说案子不顺是吧？
0: 还行。
5: 还行。性骚扰，哪儿那么容易打的？就算你打赢了，你得到什么？也就你这样的傻子才会做这样的傻事儿。
0: 您还有事儿吗？

0: 我想过了，这一年你跟着我做了不少工作，我知道你需要钱。这几个案子是我手头上最挣钱的，都给你。
1: 有条件吗？
0: 条件就是当着我的面把那些录音都删了。

0: 梅先生，
1: 有事啊？
0: 那个性骚扰的案子没办法打了。唯一的证人还是我们同律所的律师，花钱才愿意出来作证的。现在很有可能连当事人也要退缩了。梅先生，你说这现实怎么这么残酷啊？你知道我跟秋华有多难吗？我们为了这案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我们俩刚刚转职业，连温饱都没解决呢，就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赚钱的案子，是一专利案。我们俩谁都不是学专利的，就为了这案子，我们俩都快被逼成专利法专家了。但是又遇到这性骚扰案，我们就把那专利案拱手让给别人了。但是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了呢？现实真是太黑色幽默了。
1: 哎，你接这个性骚扰的案子到底是为了谁呀？
0: 为了当事人呀。
1: 自有人类起就有的最古老的行为，这被骚扰的人多了，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啊。
1: 啊，如果当事人不让你们代理了，他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路人呢，他是死是活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律师接案子难道不是为了自己吗？你们放弃了挣钱的案子来接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不是为了自己心中那点念想，那点理想主义。想一想，放下这个案子，看看你们能不能过得去。如果过得去，何必再想？本来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过不去，那就再想办法，哪怕撞上南墙，撞的头破血流，也是咎由自取。不要向别人抱怨，

0: 师，您之前的一位当事人来了，在会议室呢，邱律师正接待着呢。
1: 谁呀？
2: 顾玉，我劝你还是放弃。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资本做这种无望的努力。
1: 邱律师，您和我是一样的人。
2: 对，我比你大几岁，比你早几年来这个城市打拼，所以，你的遭遇我特别能理解。我也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能帮我们的，我们也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
1: 那，邱律师，我能叫您一声姐姐吗？
2: 当然。
1: 那姐姐，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您身上，你会怎么办？

0: 关月，
1: 刘律师，哎，
0: 情况秋绿都和你说了吧？我们没有证人了，他告诉我了。那你今天来是？
1: 我爸妈这两天过来了，所以我没来得及过来。但是我还是想打官司。
0: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你的委屈就等于没有发生过。
1: 可是它发生过呀。
0: 是，我相信发生过。但是你到法庭上要当着众人的面用证据证明它发生过，否则它就没发生。
1: 可是它发生过呀，我知道，你们也知道，这事情明明就发生过呀，如何证明那是你们的事儿？
2: 国玉，你先别激动，冷静一点。那你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吗？
1: 你们知道我这两天是怎么过的吗？我爸妈从网上看到那些消息了。其实他们生活在农村，是看不到网络的，是有人有意告诉了他们。他们害怕极了，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舍不得花钱的他们买了票来了京北，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他们骂我忘恩负义，骂我不知天高地厚，割了你们过大腿。他们甚至还说又不是什么谷子米，挖一瓢少一瓢，不过是摸了几下，忍忍不就完了。
0: 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女儿呢？
1: 他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的呀，遇到权势就低头，遇到事情就躲着走。可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跟我说了这些，才逼我下了决定。我就在想，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活，那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呀？我吃了上顿等下顿，到了一定年龄找个人嫁了养一堆娃，不也是过了一辈子吗？可我读了书了，睁开眼了，我知道人不应该那样活。我好不容易读出来了，也睁开了眼，我不能再闭着眼倒回去啊！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

0: 其实我们都特别特别理解你，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证人和证据。哎，要是有证人和证据，就不用说这些。
1: 不是，罗律师、裘律师，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呢？赢不赢，输不输？

0: 怎么打？
1: 既然连输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呀？再说了，方律不是提醒我们，可能还没找到关键的证据。
0: 那就打，
2: 会。我跟秋绿会努力的去找新的证据，但你也要做好输的心理准备。
3: 我知道，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和你们没关系。

0: 夏玲玲，这位是邱律师，这位是罗律师。
1: 你好，你好，谢谢你能来。你现在的状态可以正常的交谈吗？
2: 可以，
0: 我跟玲玲都说过了。
1: 我听说你前阵子被强制戒毒了，是吗？
2: 上个星期出来的。
0: 这是玲玲以前的照片，您看看现在差别多大。
1: 你愿意把事情原本的如实的告诉我们吗？我们需要录像。
2: 非要录像吗？
1: 我们需要证据，真实记录你陈述事实的状态。
3: 那个夏琳琳，
4: 我们是律师，不是媒体记者，我们录像只是用于法律诉讼，向法庭证明你证言的真实性，除此之外这份录像不会有任何用途的，你可以放心，可以吗？
1: 好，谢谢。哎，秋华，别忘了打上时间码。
3: 好，
1: 那我们开始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夏琳琳。
1: 你的出生年月日是？
2: 1987年5月19日。
1: 你什么时候入职于伟达集团的？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2: 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我在伟达集团工作过，做杨伟达的秘书。
1: 在这段工作期间，你在公司曾经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我们希望你能够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
2: 我曾经被他强奸过。
1: 什么？
5: 我那天被强奸后，我是想报警的，但是杨伟达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他跟我说他喜欢我，他要离婚娶我。我一想他那么有钱，所以，但我没想到他是骗我的。他太太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而且还找了一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辞退了。我们俩的聊天记录都在这手机里。所以

我愿意出庭作证，只要他能遭到他应有的报应，我愿意出庭作证，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0: 干得不错，我就觉得吧，有什么关键证据没找到，这不出现了。他不光性骚扰了夏琳琳，还趁着出差借机强奸了她。如果郭玉当时也跟他一起出差，没准结局也是一样。你们打的是性骚扰的案子，强奸的事儿啊，我建议在法庭上。 还是不要提。我和秋华也是这么商量的。马上把这些短信去做公证，说服法庭呢接受为新的证据。
1: 夏琳琳同意出庭的。千万别。
0: 为什么？她是个瘾君子啊。如果她出现在法庭上，对方一定会拿她的品行大做文章。她经不起盘问的。这些短信。 够了，赤裸裸的性骚扰，法庭应该可以认定。还有啊，天律所呢，不想代理这个案子了。我们合伙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半途而废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决定拿回来，以咱们律所的名义打。
2: 专利案呢，在陶律师那边，我和董先生也商量过了，没有问题，所以你们两个就放开手，好好的打这个案子，好吧？方律说的对，别忘了对面是陈硕。陈硕怎么了？你怕他呀？不是怕他，如果夏琳琳出现在法庭上。 我怕陈硕会对夏琳琳穷追猛打的，反正现在大部分证人也不会出庭，法庭也不会强迫，咱们也别让他出庭了呗。
3: 可是秋华，就算咱不让夏琳琳出庭，你以为陈硕就不会拿他吸毒这件事做文章吗？法庭现在不知道这件事对夏琳的伤害有多大，只知道他是一个瘾君子，岂不是更糟？我的意见是应该让夏琳琳出庭。 而且让他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吸毒这个事实，让法庭知道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样会不会效果更好？嗯，
2: 我就是怕夏琳琳经不起陈硕的盘问。我还就不信了，咱们可以训练他呀。
4: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法院，咱们提交申请，让夏琳琳出庭，就这么定了啊！各位观众，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杨伟达性骚扰案，今天正式开庭了。由于本案涉及隐私，为了避免当事人受到二次伤害，法庭将部公开审理，只有专业人士及相关人员才能进入。但我们将密切关注审理结果。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杨春律师事务所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让我们去采访一下。郭毅小姐，
6: 秋华，秋华，加油啊，秋华，你可以的，秋华，加油啊，秋华！
7: 郭玉，有网友说你是白眼狼，是敲诈，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8: 郭玉，您对今天的审理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观众说一下吗？
9: 罗律师，你有什么想法跟观众说一下吧。
10: 对不起，既然我们已经付出法律，那就一切交给法律吧。
7: 王爷，抓紧让公证等审理结果吧。
11: 郭玉，您回答一下吧，郭玉。
12: 大家保持秩序。
13: 我有证。
14: 出来，罗正义，
15: 张无良，怎么？
14: 薛律呢？
15: 没来啊，陪我的当事人呢？
14: 今天就你一个人？
15: 只有我一个人啊？对付你罗正义，我一个陈无良足够了。

0: 安人格权纠纷案现在开庭，
1: 请坐。
2: 原告证据一至证据六为原告和被告手机来往短信，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对本案原告进行长期的性质恶劣的性骚扰。
0: 被告对此有无异议？
3: 有异议。在我方看来，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下，相同的文字可以解读为不同的含义，只是凭这些原告就解读为是性骚扰，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勉强。比如说第六条，玉你瘦了我好心疼，一闭上眼就看到你那白白瘦瘦的小脸，
2: 这不是性骚扰吗？对方代理人一个大老爷们儿对一个22岁的女孩发这样的短信，不是性骚扰，那还有什么叫性骚扰？
3: 审判长，原告是在被告的资助之下上的大学，当初被告去接原告的时候，原告的父母曾拉着被告杨伟达先生的手反复叮咛，你要把他当做亲生女儿去对待。这所有的信息如果是当成成年男女之间的这种信息交往，那我觉得杨伟达先生确实是有失端庄。可是如果换一种想法，是父亲对女儿的一种关心，那会不会觉得舒服一些呢？那我觉得虽然看似有些亲昵，但是却没有失大格。所以我方觉得这不过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在生活上的关心，还有在工作中的照顾而已。
2: 是关心关照吗？对方代理人，您的当事人是不是对他所有资助过的女孩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
3: 但也不是所有被资助的女孩的父母都会拉着杨伟达先生的手，让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但我相信杨伟达先生一定会对每一个受资助的女孩都在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照顾，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关心多一点，有的关心少一点。原告方，你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充其量只能指摘被告他的措辞有些不妥，但离性骚扰确实有点远了吧。
0: 继续。
2: 第七号至第十五号证据为本案原告和公司同事梁田之间的微信来往，要证明的事项为原告把自己受到性骚扰的事情多次和梁田哭诉，而梁田也曾经多次安慰原告。
0: 被告对此有无异议？
3: 有异议。这些信息只能说明原告在同事面前说了老板的坏话，而同事呢确实是附和了一些，而在内容里面却没有性骚扰的体现。
2: 他们是同一公司的同事，他们是当面谈的，而这些微信表明他们确实是见面谈过。梁田知道原告受到了老板的性骚扰，他是在安慰原告。
3: 审判长，我方提交给法庭的第五号证据就是梁田本人出具的证言，在那份证言里边，他本人证明了他跟原告从来没有聊过杨伟达先生性骚扰的事儿，只是原告说过老板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
0: 继续。
2: 第16、17号证据为2017年1月12日、13日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在这些微信里连续两天被告要求原告陪他外出吃饭，原告均找理由拒绝。第18号证据为原告2016年优秀员工奖状。19号证据为被告公司年终奖名单，原告被扣发了2016年度的年终奖。第20号证据为原告和被告的微信记录，原告问被告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扣发了他的年终奖金，被告回答他你自己心里有数。而就在那前两天，原告拒绝了被告多次要求他单独陪自己吃饭的邀请。
0: 被告有无异议？
3: 有异议。顺序发生的事情不必然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是当年的优秀员工，被告为了奖励原告去请他吃饭被拒绝了，还有就是原告当年的奖金被扣发，这是三件事情，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事实上原告他也隐瞒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奖金发放的前两天，因为他工作上的疏失，导致我的被告杨伟达先生错过了和一个重要客户的见面，这让公司失去了一个大单。原告有没有这件事儿？

0: 我那几天只是想躲着他，所以找了个借口就没去上班。据他说，因为我没去上班的原因，错过了他和客户的一次会面。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1: 好，那我们再退一万步说，就是说一个老板想请自己的女下属去吃饭，但是被拒绝了。 老板非常的生气，扣发了他当年的年终奖。可是，就算这样，他也不是必然的推导出他就想性骚扰自己的女员工啊。
2: 开始吧，真用他呀？陈硕不会对他客气的，我们只有他这一张牌，不用他，必输无疑。那好吧，
3: 沈班长。
2: 我方要求传证人下令出庭作证。
3: 审判长，证据交换的时候，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原告方的行为属于证据偷袭，我方坚决反对。
2: 被告，原告在开庭前已经提交申请，你方不想查清事实吗？原告方，
3: 你确认要让自己的证人出席吗？
2: 报告审判长，我方坚持传证人出庭作证。
4: 证人已在庭外等候。本庭同意原告证人出庭作证。传证人出庭。英子，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啊？就觉得这陈硕好像……我也说不清楚。

0: 姓名？
1: 夏琳琳。
0: 出生年月？
2: 1987年5月。
0: 证人夏琳琳，今天本庭传你到庭，为本案作证，你已签署承诺书。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不做假证、伪证。如有虚假陈述，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听清楚了吗？证人，你可以开始作证了。
2: 我叫夏琳琳，我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曾经在伟达集团工作过，做杨伟达的秘书。
1: 我曾经也是受伟达基金资助读的大学。毕业后我找不到工作，伟达集团录用了我，还让我做杨伟达的秘书。我那个时候对他心里充满了感激，可后来我就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工作上很照顾我，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会关怀到我几号来大姨妈，穿多大的内衣。再后来他会趁没人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会亲我摸我，然后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给我发一些下流的短信。我跟顾玉的遭遇是一样的，再后来他就会带我出去出差，然后
3: 夏琳琳，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说的话是事实吗？
0: 原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证人。
1: 我有证据的，他曾经给我发的那些短信我都还留着。
3: 审判长、审判员，我这有经过公证的夏琳琳与被告的手机短信记录，请求提供给法庭。
0: 同意。
3: 审判长、审判员、对方代理人，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短信，这些话含义明确，充满了色情和挑逗，就是赤裸裸的性骚扰。不用我念几条了吧？
0: 不用念了。含

0: 确实很明显。继续，夏琳琳，我们对你不幸的遭遇表示同情。请问，你被被告人性骚扰这件事，对你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1: 大家看到现在的我就是被告造成的，我因为忍受不了的长期的性骚扰。 反正我后来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后来我结了婚，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我就把事情跟我前夫说了。可我前夫是一个贞操观念极强的人，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夫妻关系不和，最后不得不离了婚。再后来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痛苦和压抑，我选择吸了毒。
2: 一辈子就毁了。

0: 你是说你吸毒和被被告人侮辱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是我，而他呢？他却依然身居高位，挣着大钱，发着大财啊！他能在这个社会上保持一个好的名声，而我呢？我的痛苦没有人可以说，我只能告诉我老公，我老公还跟我离了婚，那这是凭什么呢？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谁能告诉我？
1: 我要让这个人面受尽的家务付出他的代价。我问完了，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抓紧时间吧。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需要询问证人的吗？
2: 有。证人夏琳琳，你刚刚所说的一切。 都是事实吗？不是，我换一种说法啊，你刚刚所说的一切是全部事实吗？他什么意思？是的，
0: 夏琳琳没有瞒着咱们的事情吧？
2: 你被被告性骚扰，然后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婚姻，还吸了毒，去了戒毒所。哎，
1: 真的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0: 审判长，被告代理人，问问题，不要评价。
1: 夏琳琳，这被告除了对你进行了性骚扰，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0: 他还强奸过我。这被告代理人怎么问的？问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因为他知道没办法证明。
1: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那你能告诉一下大家，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吗？
2: 有一回他带我去出差，晚上灌了我好多好多的酒。
3: 这样，让我秘书霞霞带我喝。

0: 然后就非得把我往他房间拉进去，我不愿意进去，然后他非要拉我进去，就是那次我被他强奸，
1: 是强奸还是两个人自愿发生了性关系啊？
2: 就是强奸，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外跑，还是被他拉了回去。我那么求他，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我跟他打我也打不过他，那怎么就不是强奸呢？
3: 可是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强奸了你。
2: 根本就是强奸，那就是强奸啊！
4: 审判长，夏琳琳曾对戴立人哭诉，杨伟达曾对她实施强奸，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其陈述的事实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5: 且夏琳琳并非本案当事人，我们就没有再法庭上提及，否则我们就不会坐在民事法庭上。所以，与本案没有关系的证据，本人建议法庭不予质证。
6: 审判长，强奸是比性骚扰更为严重的指控。我现在质疑的就是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和客观性。我的质证和本案有非常大的关联。
7: 被告代理人，你可以继续发问。
8: 再拖下去就麻烦了。
1: 没有人性的东西，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夏琳琳，进过几次戒毒所啊？
9: 三次。
1: 每次从戒毒所出来，是不是要跟戒毒所还有所在社区去签署一份保证书啊？保证以后不会再复吸了。那为什么还进去三次？
2: 审判长。

0: 证人问的问题和本案没有关系。
1: 有关系，我要证明的就是证人一直是言而无信。既然如此，那他今天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我们又如何相信呢？
0: 沈班长。众所周知，吸毒一旦成瘾，彻底戒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和证人的品格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证人是否说的实话也没有关系。
1: 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和证人的品格到底有没有关系？我相信法庭会做出非常公正的裁决。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询问。郑琳琳，你提交给法庭的所有的短信记录，我都读过了。我想询问的是，这是你跟被告之间的短信往来吗？
2: 是的，罗律师不是告诉您了吗？这些短信都是经过公证的。
1: 但是他只能证明这些信息是来自于内部送去公证处的手机啊。这部手机是你的吗？
2: 那部手机当然是我的。
1: 可是据我所知，你为了独资会把身边所有的一切全部卖掉，也包括这部刚刚提到的手机。
2: 我确实卖过它，可是我刚卖出去的时候我就又赎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部手机又卖出去了，我再也没有杨伟达骚扰我的证据了。
1: 那也就是说，这部手机它不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了，它进过二手市场啊。而且根据正常人的经验，我们在去卖一部手机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个人信息全部都删掉，不是吗？
2: 我当时太着急换钱了，所以我就忘了抹了。
1: 哦，忘了。但是回收手机的这些老板他们会删啊，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刷机，刷掉手机里面所有的信息，不是吗？
2: 那我刚刚卖出去我就又赎了回来，他没有时间刷掉，反正这些短信就是留下来了。
1: 好的，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全部你跟被告之间的短信交往？
3: 糟了，难道还有别的吗？咱们不是都问了没有吗？
1: 沈班长，我方有新的证据要提供给法庭。
0: 沈班长，举证期限已届满。
1: 原告代理人，是你一直强调要让新的证人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99条第3款，申请提供反驳证据不受在前确定的举证期限的限制。沈班长，需要我重新申请举证期限吗？
4: 同意当庭提交。
1: 沈班长，这个是2016年证人和被告之间的短信记录，是经过公证的。你从这个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证人利用所谓的性骚扰理由，反复地敲诈我的当事人，并且是狮子大开口，一次比一次多。最后一次达到了惊人的100万。书记员，麻烦你把证据给证人出示一下。

0: 证人，这些短信是你发的吧？是。他为了打强奸我以后，他骗我说，他跟他妻子关系并不和，会离婚来娶我的。然后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和他发生关系。
1: 可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会来娶我，还把我从公司开除了。我就是想找他要一点精神损失费。
2: 审判长，被告方拿出的这些证据，恰恰可以证明被告以谎言欺骗证人和他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在发生性关系之前，被告曾经对证人进行了长期的性骚扰。不对。
1: 这些短信记录最多只能证明他们两个发生过性关系，而在发生性关系之前，到底是谁骚扰谁，谁诱惑谁，谁勾引谁，这还说不准了吧？对方代理人，是你们拿出了他们之间后面的短信往来，我们取得了他们之前的短信往来，这两批短信清楚地勾出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先骚扰后强奸，你们不能只承认后面的强奸，不承认前面的性骚扰。
2: 错了，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强奸，我们只承认他们两个发生过性关系。

0: 至于你刚刚提到的前后两批短信，我想提醒法庭，这两批短信并不能证明是来自同一部手机。就像我刚刚质疑的一样，证人的手机是经过二手市场的，而且呢，我们也去通讯公司查过，对方提供的这些短信是没有原始记录的，而我们提供的这些是有原始记录的。
1: 被告还有问题吗？有，审判长，被告杨伟达先生他不是一个完人，他没有经受住勾引诱惑，和证人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他不对。 但是他当即向自己的太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获得了自己太太的谅解。我们在法官证人，他居心叵测地去勾引杨伟达先生，并一次次地勒索他，先后从杨伟达先生那儿得到了25万，这些钱全部被他用来吸毒挥霍掉了。事实上，证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如果不是因为杨伟达先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话，早就报警处理了。
0: 那样的话，证人也不会有机会像今天这样坐在法庭上大大方方的作伪证。
2: 审判长，对方代理人不是在询问证人，他是在发表代理意见。被
1: 告代理人，还有问题要问吗？有的。
0: 证人，你今天来作证，是不是因为没有毒资了，所以想从杨……
2: 审判长。
3: 杨伟达将就不是个人。本院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称的性骚扰存在，因此本庭宣布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承担。休庭。

0: 你还是人吗？怎么不是人啊？我不是陈无良吗？怎么着？你大晚上特地跑过来是骂伟达？
1: 我骂你算轻的，你拿杨伟达的钱就拿那么心安理得呀？
0: 我怎么就不能拿杨伟达这钱拿的心安理得呢？嗯，我安安分分做事，我赢了这官司，这是我的能耐。
1: 你又凭什么跑过来跟我叫板？你是杨伟达的律师没错，你为他做辩护是你的职责所在。但是你在法庭上玩的那套不择手段，对付夏琳琳那一手，你还有人性吗？
0: 有人性就不是陈无良了。
1: 罗律师啊，是不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树的官司？
2: 我承认，夏琳琳对我们隐瞒了短信的内容，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职和不细致。 但是夏琳琳被杨伟达伤害成那样，你还逼她在法庭上出丑，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她造成的二次伤害会有多大？

0: 你到底有没有心？
1: 是你错了。
2: 夏黎明，他是你找来的证人，他不是当事人。你的当事人的名字叫郭玉，你最应该考量的是郭玉的利益。夏黎明很可怜，我承认，又怎么样？你是当律师的，当律师。

忽略了所有潜在的风险，没有保护好自己当事人的利益，你失责。还有，你跑过来跟我吵什么？吵什么？你有吵的这功夫，你不如去劝郭玉，让他去上诉。你觉得杨伟达有罪？可以啊，他该死，拿出你的能量来找到证据，钉死他，而不是跑到这儿来跟我找寻正义的存在感。 你不是叫我陈无良吗？那我还真就无良了，我还有很多的手段没用呢。你想要正义是吧？先把那些业余泛滥的同情心扔一边去，你赢了我再说。

你觉得杨伟达有罪？可以啊，他该死，拿出你的能量来，找到证据，钉死他，而不是跑到这儿来跟我找寻正义的存在感。

0: 陈爽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因为夏琳琳的证据失去了判断，没有做出对郭玉最有利的选择。
1: 哎呦，我这还特意去跑去骂了一顿陈木良，你说我反杀，哎，妥妥的反杀，我当时被他怼得哑口无言的，恨不得就找一地缝自己钻进得了，我不是就等于输不起吗？
0: 你确实挺输不起的，我要不是郭玉的律师，我当时要坐在旁听席上，我都得为陈硕喝彩，这一仗赢得漂亮。
1: 来，先陈无良吧。也不知道郭玉现在怎么样了，今天晚上他肯定也不好受。我希望他能比咱们坚强点吧。
0: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坚强呢？是我们无能，错又不在他。
1: 你说他还会上诉吗？
0: 应该不会吧，这官司都打成这样也没必要。
1: 那真的不甘心呢。

0: 来了。
1: 我是律师，我的当事人没有义务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不要再骚扰他了，好吗？
2: 我也想想想想想
3: 刘律师，邱律师，地方不大，你们随便坐。
4: 郭宇，你这是要？
3: 待会儿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
4: 你是打算放弃了？
3: 我输了。
4: 郭宇，其实我们还有上诉的机会的。
3: 罗律师，邱律师，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和你们也说过，当初打这个毫无胜算的官司，只是想对自己有个交代。现在我有交代了。

0: 甚至比交代还多。我知道了，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谢谢你们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但哪怕再加上你们，也是碰不过的。所以，一切都结束了，我回老家了。
1: 古月，官司可以不再打，但是你也别回老家呀。
0: 难道打完这场官司过后，我还能留在京北吗？
1: 你可以不留在京北，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但是你也别回老家呀。你回了老家，就等于选择原来的生活。
2: 你真的还能适应原来的环境吗？
0: 那我想想吧。罗律师，邱律师，谢谢你们。
3: 那郭玉，你再好好想想，如果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4: 这就是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秋华，这事儿怪我，你一向比我实际，是我拖累了你。不过不要紧，朝闻道，夕死可以，更何况咱们才一年级，明白过来不算太晚。哎，以后这种案子啊，打死我也不接了。拿什么理想啊、正义这种大词儿往我脑袋上砸，我也不接了。我要再犯糊涂，你就踹我。等回去，咱们就去找陶律师，把那个专利案给要回来。咱现在已经是上升到年入几十万的律师行业，只要咱们不犯糊涂，年入几百万那只是时间的问题。野心再大一点，过个十年八载的，想赶超方力宏，那也不是不可能。
3: 这么一想，哎，也挺乐观哈。
4: 哎，对了，昨天在法院门口那给你献花那粉丝谁啊？男朋友啊？
5: 现在不算是，以后有可能吧。
4: 啊？他什么情况？
5: 没什么情况啊。就是对我挺好的，嗯，很忠诚。
4: 哇，妈不是吧？追你忠诚就够了？
5: 以前我可能也不太甘心，但是现在想想，可能也不错吧。
4: 为什么呢？
5: 安全感。哎呦，
4: 不是，你现在只要你乐意，你马上就能年入几十万，你还能没有安全感？大姐了。你看看我，这背着1000多万的债务呢。
5: 我跟你可不一样，他叫张全全，这名字还挺有安全感的。嗯，
4: 听着挺玄乎的。哎，你别怪我心直口快啊，我就是觉得你值得更好的。
5: 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让你再选择一次的话，不考虑安全感吗？
4: 哎呦，我真多嘴，我嘴贱，我以后再也不问了。
5: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一会儿这个桥你就出去了，然后把我放地铁口就行。
4: 干嘛去？
5: 我去办点事儿。
4: 行吧。
6: 当初我就不同意接这个案子，结果怎么样？居然弄一个瘾君子到法庭上作证，让咱们所成了法律界的笑话，对我们所的声誉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7: 老韩不就说个案子吗？
6: 这是一个案子，但它仅仅只是一个案子吗？案子不是不可以输，但是得输得有体面。这个案子影响多大呀？啊！我在旁听的时候，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8: 这打官司呢，

0: 有输就会有赢，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来说，无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当事人的利益考虑，都必须选择最有利的。这个案子当初我们合伙人会议上都讨论过，方律师，你不是不知道，这胜算很小。既然胜算小，输了那影响又很大，那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
1: 案子可以输，但不能输得蠢。
2: 现在这案子就是输得很蠢的那种。当初我就不建议他们打性骚扰。
3: 好了，都是我，
4: 是我对不起大家，可以吗？
5: 方律师，您不能认错，坚持正义哪儿错了？你们能不能有点正义感啊？明明知道那些女孩就是受到性骚扰了，罗律师和邱律师也尽了全力了，怎么还能这么说呢？
4: 小叔，这个案子的确是我们打输了。
5: 输了又怎么样？正义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
6: 电视剧看多了。
5: 你才电视剧看多了呢。哼，在法庭上罗云子他们出状况的时候，我看笑得最开心的就是你吧。自己的人打输了怎么那么高兴呢？啊，我看你就是巴不得咱们律所出丑。
6: 你怎么冲我来了？我哪儿高兴了？
5: 别以为我没看见，你嘴角都咧到耳根了。我真看不起你这种人。方律师，你不能认错，你没错。
2: 小叔，大家在做工作总结，案子输了，经验教训要汲取。坐下。
5: 我真对你们失望。
4: 小叔。小叔，别介意啊，这孩子还是没长大，太年轻了。
6: 还没长大，你让他当合伙人呢？
4: 老韩，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你如果不想让他待在刑辩部，他可以跟我啊。
6: 我说什么了？
4: 你说什么？

0: 官司是输了，但这个结果，咱们事先就已经想到了，对吧？作为律师，除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个案子，这几个年轻人坚持要打，是我同意的，我支持的。什么后果，我来承担好了。但是不要对他们冷嘲热讽，年轻人的热情。
1: 是需要得到保护和支持的，各位。
2: 罗律师，方律师，让您回来到他那儿去一趟。
1: 啊，好，谢谢。
3: 方律，
1: 进来。
3: 找我，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当初应该听您的话，只让他出证言，不让他出庭就好了。方律，我错了，知道错了就好。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可是我心里还是不服气，毕竟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它发生过，对吧？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大呀？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算当事人他再找回来，你也不要趁这个茬儿，明白吗？
2: 那我走。方律，我入职第一天，您在大堂里对我们说那些话，您说
1: 面对现实吧，英子。

0: 严秋华，你在哪儿啊？你接下来的事儿，咱们俩商量商量呗。
1: 英子，我在外面有事儿，我晚点回去再跟你说啊。
2: 啊，不好意思啊，田女士，
3: 您之前一直在杨总的公司吗？
4: 哦，我之前在别的部门，刚调到杨总的办公室不久。姑姑，路上没堵车吧？
3: 还行。杨太太您好。
5: 不用叫我杨太太，我姓田，叫我田总就好。请坐吧。

0: 干杯，刘太太。你吓死我了！别瞎碰啊，告你性骚扰。
1: 哎，对不起，对不起。给他加一杯，算我账。
0: 好的。不用，这点酒钱我还花得起。服务员，我不要了，给他一杯，我结账。这点小钱谁没有？
1: 怎么对我总是这态度呢？就因为那案子，不至于吧？那就是一案子。要不这样，你认哥当师傅，我教你怎么打官司。我觉得你这块朽木尚可雕。
0: 你教我打官司？
1: 嗯。
0: 你别大言不惭了啊！不就是没长良心吗？没良心这事儿，学学就会了。
1: 输了官司就这么没风度吗？
2: 陈硕，
1: 聊两句。
0: 哟。这刚几天又换一个，
1: 哎，就这么厉害，追我的女孩排着队呢，甩都甩不掉，怎么办呢？
0: 那这回这叫什么呀？是叫丽丽还是叫芳芳呀？
1: 倩倩，你空姐。
0: 行。哎，换得这么勤，就不怕遭雷劈呀？
3: 我还乐在其中。
2: 陈硕，这位是？
1: 介绍一下。
0: 啊，不用了。陈硕，咱们俩都分开这么久了，你能不能就别再缠着我了？倩倩，再见。
1: 我跟他。
0: 喂，秋华。
4: 喂，英子，你在哪儿呢？
5: 你赶快回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0: 不是，你是不是变态呀？这都现在都几点了？都快十点了，你还加什么班啊？那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你要是睡不着，我去接你，咱俩出来喝一杯去。
4: 啊，
5: 你马上回来吧，我就在办公室等你。啊，快快快！
0: 真有病。邱律师，邱律师
6: 回来啦！
0: 我告诉你，你呀、啊、就给跟我学一学，就算是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的，也给打扮漂漂亮亮出去喝一杯。
6: 杨伟打晚了，

0: 杨伟达完了，他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会变成一个穷光蛋。
1: 被谁啊？
0: 被他老婆。快快快，坐下坐下，你听我好好跟你说。我们将会有一个大案子，如果打得漂亮，能挣很多。
1: 不是谁给啊？杨太太，不是秋华，你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去见杨伟达的时候，他身边那个新来的女秘书？
2: 刘天二，
3: 杨总，
2: 给二位律师端茶。
3: 好。
1: 哦，你是不是说那个姓田那姑娘？
0: 对，就是她。我当时就注意到她了。如果连郭玉都逃不掉杨伟达的咸猪手，那她更逃不掉。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暗中查了一下她的资料，又私底下问了一下郭玉，原来。那个女孩是杨太太的亲侄女
1: 啊，
0: 杨太太也姓田。
1: 不是，那这杨太太没事吧？她不是把家里人送入虎口吗？
0: 嗯，所以说呀，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杨太太一点都不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太太知道，故意把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杨伟达身边监视她。你想想这几年杨伟达身边的女秘书跟走马灯似的换。
1: 对对对，他那办公室里安那监控，
0: 杨伟达不可能给自己安监控吧，肯定是他太太偷偷给他装的。
1: 这女的可真是个狠人哈。嗯，秋华你也是个天才。
0: 还有更狠的呢，我就暗中通过小田联系了一下这杨太太，刚一开始她不表态，等咱们这边庭审一结束，他马上就来联系我了。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模一样，杨太太早就知道杨伟达的臭毛病，他之所以隐而不发，有他自己的目的。
1: 目的？这公司是杨伟达的，但是这女的想离婚，所以他就给拿到杨伟达出轨的性骚扰的证据，从而就可以谈一好价钱。
0: 就是这样。这公司是杨伟达创立的，杨伟达是大股东，占35%，他太太占7%。离婚不是目的，把他的财产剥夺干净才是杨太太的真正目的。
1: 哎呦，这女的可太厉害了。
0: 她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是因为担心还不足以把她剥夺干净。
4: 那就看田总您怎么想了。您是想一辈子和一个总是背着您在外面偷鸡摸狗的人绑在一起呢，还是选择离开他，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5: 其实婚姻啊，也不一定非要有夫妻之实，你可以把这场婚姻看作是合资企业，只要能让利益最大化，各过各的也没什么不好。
4: 那就要看这个合资企业中您的合伙人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风险了。这次郭玉的事情应该算是一个风险提示吧。只要您丈夫毛病不改，这个风险总是存在的。这次是郭玉，下次可能就是别人。那下一次您的丈夫还会这么幸运吗？再说了，您可能只是觉得现在的社会舆论对您丈夫是有利的，但社会舆论这个东西您也应该理解，不定什么时候风向就转了，到那个时候您的合资企业可就危险了。
5: 说的有道理。那如果我选择离婚的话，你们能帮我从他身上拿到什么？
4: 您想从他身上拿到什么？
5: 拿到他的一切，他名下的股份，所有的股份转到我名下，这个你们能做到？
4: 这要看您手里的证据有多少。
5: 不少。被他骚扰过的女孩不止郭玉一个人，凡是单独进入他办公室的，他都骚扰过。伟达基金资助过的那些女孩子无一幸免，这些证据够吗？
4: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建议别打官司，私下跟他谈判。
5: 这个我同意，他这个人我清楚，不能把他逼急了，不能让他破罐子。

0: 我们只能和他私下谈判，拿着这些证据，逼他放弃股权，逼他净身出户。你很厉害，
1: 田总您更厉害。
0: 愿意接我的案子吗？当然。你的代理费想要多少？
1: 100万。
0: 你可不小。

0: 吗？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妈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南粤大地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筑起航普通高考。

0: 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广货行天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展为桥推优品，广货扬帆拓市场。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广东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
1: 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
0: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多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鲤跃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新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鲤跃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
2: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多草根球员出来的，那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很平民的一个赛事，就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3: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作为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4: 粤超的赛场人山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发自内心的快乐正是广东群众体育基础深厚最真实的写照。从城市到乡镇，从少年到长者，粤超赛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建立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
5: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城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0: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埔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
6: 这次是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7: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旅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0: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
8: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9: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青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0: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
1: 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0: 广东台报道。
2: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企行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
0: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及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
3: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这个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4: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0: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
5: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这个设置啊，包括呢这个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啊就是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0: 广东台报道。
6: 今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
0: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
7: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0: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
8: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广东批普通批，我们还有这个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0: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

0: 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类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
1: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0: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
2: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是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0: 今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
3: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那么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0: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2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
4: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0: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粤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
0: 广藿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
6: 搭载了3D 记忆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地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我们这个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7: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有效的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0: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
8: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这些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

0: 多项购销合作。
1: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这个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这个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这个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咱们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呀、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0: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
2: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都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然后我们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0: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只鹅了，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4: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所以就是怀念。
5: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0: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从今天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
7: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人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0: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
8: 最主要体现在这个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有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这个专家号，是给这个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0: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期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6: 备受关注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映礼12号晚在香港举行，6月18号起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
0: 电影自4月在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真挚的故事与情感打动无数观众。

0: 目前内地票房已突破16亿元，豆瓣评分高达9.2分，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1: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2: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思通，
1: 我叫平安通，
2: 平安灯大堂。
1: 这是一部像油柑一样的电影，先苦后甜，希望大家会喜欢。
3: 香港它其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就是有很多侨批是经过这里之后然后再流向四方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观众们对此一定也有就是属于他们独特的一些共鸣还有见解。
4: 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谊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谊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真情感呢也能感动到大家，可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吧。
0: 刘德华现场低调现身助阵首映礼，引发全场关注。据了解，刘德华旗下影视公司是该片在港澳地区的六大发行方之一，不少观众已早早到场等候，香港各界都对电影充满期待。
5: 我本身都是潮州人来的，所以呢就听我们的长辈说呢，是以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的，我都希望看到这出戏之后呢给多些深入要讲给我们下一辈知。
6: 我真的非常的推荐所有人真的最少要看一次这部电影，因为看一次之后肯定会明白我们要怎么坚强地面对人生。
7: 我很期待看这部电影，我们早上父母辈呢都非常之勤奋，非常之守望相助，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一份乡情和亲情真挚动人，相信我们之中到时大家都会有所共鸣。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8: 今天集乐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多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
9: 打通了我们这个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啊，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也良好的一个发展。
0: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
10: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0: 广东台报道。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国际班列方面，1至5月份，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记者从广东省水文局获悉，根据水情预测，6月13号夜间至18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主要江河将出现2至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至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
1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湿邪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0: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 有口福了。
0: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2: 中医祛湿邪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新科技追求卓越，新加坡新阅读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5: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龙舟水会持续发威，在西北部偏南、珠三角、茂名和东部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江口东侧的南部沿海局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西北部偏北和粤西大部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雨水仍然会比较明显，其中东部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来到后天，强降水仍然不停歇，在珠三角、粤西和汕尾将会有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持续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和地质灾害，各位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防御，确保自身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4: 我身上里。
5: 继续作案呢。
6: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海底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2: 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2: 哦，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2: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3: 快点走开，沼泽是短吻鳄的地盘。
4: 早不是了，这里全都是海水，当然是鲨鱼的地盘。
2: 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3: 是的，他说的对。
4: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3: 等等，什么？不可能！
4: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2: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
1: 呱唧，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3: 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2: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1: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2: 这些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是的。
3: 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4: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盐腺，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5: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6: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7: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8: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嗯哼，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或鳄鱼的点心。
9: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
10: 哎，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还好吗？啊？
7: 我们没事，谢谢。我的桨板。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马力全开，全速前进。你们最好跑快点，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
10: 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11: 是鲨鱼的地盘。
12: 蝈蝈，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13: 哎，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12: 是咸水森林。
10: 是的。 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14: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笑>
10: 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笑> 沼泽游侠棉花糖，<笑>沿路留下棉花糖，短吻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14: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10: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
14: 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15: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10: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14: 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16: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10: 嘿，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14: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
10: 哦，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
7: 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10: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14: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7: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10: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都给你们，快吃吧。
0: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啊，真好吃啊！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2: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0: 什么？
2: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0: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10: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0: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哦，我速度得快点了。
10: 哟，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0: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1: 嘿，他去哪儿了？看，在那儿呢。
2: 什么？他又不见了？
3: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看着点儿，明明说你不看路，
0: 还得继续滑。哦，死路不通。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
3: 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啊！
4: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3: 啊，巨型短吻鳄，快上来！
0: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4: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5: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6: 嗯，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4: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0: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4: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神秘森林。

0: 他托人送封信出去，信被我扣了，我说请他家长，孩子直接把信吃了，反应挺怪的。
1: 信上内容您看了吗？
2: 袁鑫，我问你，你儿子是不是把我闺女给杀了？
3: 你别跟这血口喷人。
2: 我什么人血口喷人？
4: 你儿子骑的车为啥在我闺女这儿？
1: 你真的不认识田昌吗？
5: 不认识。
1: 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习题册？
5: 他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没有习题做了呗。
1: 只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就相当于原来的协查通报，各个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也有这么一台，他们马上就会收到这个照片，然后对着照片去查每一个乘客。田畅他也跑不到哪儿去。干嘛？
5: 他死了。
6: 你们别找了，田畅死了。
7: 彤彤，
3: 彤彤可不敢胡说啊！
6: 我杀了天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

0: 就是变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权贱的厄运。
3: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

0: 你已经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1: 霍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
0: 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2: 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两个排的兵力。 三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两个排的宪兵。前沿，
3: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长官，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3: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啊，好。
4: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2: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佐、山本手下。 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 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3: 长官，
2: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君。
1: 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请中佐放心。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5: 请长官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1: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
6: 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1: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哎，
6: 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1: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 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

0: 哎，兄弟，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住手！
0: 滚开！什么事，兄弟？
1: 小心，开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
2: 怎么了，宇良飞？你在听什么？
3: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4: 把尸体藏起来。

0: 我们的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
1: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
2: 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郎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
1: 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郎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2: 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妈姓燕的去吧！啊！<笑>
1: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2: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1: 啊，好，大哥，
2: 兄弟。
1: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2: 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2: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谁啊？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